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陡坡、减速带或异常物体，所以一定要减速通过，尤其在夜间视线不太好的情况下更要如此。但有的司机开车时并不注意，难免会托底伤到汽车底盘。那么出现托底该怎么处理呢？有哪些避免汽车托底的办法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正常情况下，汽车在行驶中只有轮胎接触地面，但如果地面非常不平，导致汽车底盘的其他部位与地面的凸起物发生接触，就称为托底。一般的轻微托底会造成车底部的划伤，对车没有什么影响，也几乎不影响车子的美观，不需要维修。但如果托底部位划伤后长时间不去修补，有可能会生锈，从而带来安全隐患。严重的托底甚至会造成汽车底部的部件损坏，比如发动机的油底壳破损，会导致机油泄漏，如果继续行驶，相当于发动机在无油状态下运转，最终损坏发动机。托底还可能造成汽车底部的牙箱、半轴以及拉杆变形损坏，所以在路面情况恶劣时应减速避让，防止托底发生。

很大，汽车底盘部件有的可以承受较大的力，影响不大，有的部件呢很容易损坏，所以出现脱底要及时下车检查受伤位置和损害程度。底盘部件损坏率比较高的有水箱及水箱框架、发动机油底壳、还有变速箱油底壳、排气管。在这里提醒您，下车检查前请务必将车辆停在安全位置，以免造成追尾给自己带来的危险。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惜春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介绍一下汽车托底的几种情形和应对办法。第一，陡坡，过陡坡易伤部位就是前保险杠和排气管。在通过特别陡的坡时，如果底盘比较低，走到顶坡时很容易托底，同时下陡坡时也要注意，因为一些轿车的前保险杠比较突出，下到坡底时如果速度稍快，前杠或者前唇很容易直接磕到地面上。应对的方法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可以尝试斜着上坡下坡，就是单侧前轮先碰到坡底或者是坡顶，减少托底发生。

容易出现汽车托底的第二种情况，马路牙子。易伤部位就是前保险杠、侧裙、轮胎壁。上马路牙子不仅容易脱

底损伤前保险杠和车身侧裙，还容易挤压刮伤轮胎壁，造成轮胎鼓包甚至爆胎，同时对悬挂也有一定的损伤。那应对的方法就是非必要不上马路牙子，如果没有其他选择，也要让轮胎底面正对马路牙子，不要让轮胎侧面碰到马路牙子。第三呢，就是路面坑坑洼洼，易伤部位就是前保险杠、轮胎、悬挂，路面的凹陷、沟槽、没有井盖的深井等地形也会发生脱底的情况。这些地形隐蔽性很强，司机一般不能提前发现，所以出问题的概率最大。这些坑会导致轮胎和悬挂受到损伤，严重的可以导致爆胎、断轴等严重后果。应对的方法呢，就是要认真观察路面躲避，实在躲不及就尽量减速，缓解对轮胎和悬挂的损伤。

for you。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造成汽车托底的第四种情形就是减速带，那易损伤部位呢就是前保险杠的下沿、排气管。应对的方法呢就是要减速通过，遇到较高的减速带可以斜着通过。那第五呢，泥泞道路易伤的部位就是前保险杠、悬挂。泥泞道路上开车，路面上有很多被扎起来的凸起和凹陷，如果正好裹着石头，难免会碰伤前保险杠、底盘。建议您遇到这种路段最好绕行，实在不行呢就减速行驶，同时使用考驾照时的单边桥项目技巧，避免托底。第六呢，路面有异物，这个易损伤的部位就是油底壳、悬挂还有排气管，这是损伤汽车底盘最严重的情形。如果被大石头等异物卷到车底，就很可能对底盘造成严重的损害。应对的方法就是开车的时候要留意路面，发现异物提前减速绕行，千万不要冒险跨越过这些异物，能躲就躲，避免托底。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为大家介绍如何预防汽车脱底。第一呢，就是要加装发动机护板。发动机护板能保护发动机免遭路面碎石撞击以及异物刮蹭。第二就是喷涂底盘装甲。如果你觉得发动机护板的保护面积太小，不妨为车辆底盘喷涂一层底盘装甲，来个全面保护。第三呢，就是仔细观察，减速慢行，对汽车的离地间隙做到心中有数，是减少脱底伤害最实用的方法。如果出现的脱底不太严重，建议您把车停下放一晚，第二天看是否有漏油漏水发生，一旦发生漏油就不能再继续行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林口市灞癌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癌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灞癌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灞癌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萤火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征集国际国内一线大牌。

0: 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林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
2: 福利来了，千禧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虾真肉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鸿雁。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读书，欢迎您收听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目前呢是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第五章的标题叫做《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你的身边一定有不少这样的人，得知有人一年读了100多本书，心生向往，决定明天开始也有读书计划，结果呢，书单还没有收集完就失去了耐心。听到有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两眼放光，结果呢，英语书买了一大堆，原声电影下载了无数，最后呢，送人的送人，硬盘放坏了也没有打开。看到有人半年减肥100斤，那盯着那些诱人的腹肌人鱼线，于是呢也决定将健身纳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结果咬紧牙关买的跑步机最终还是落满了灰。学过几天心理学的人呢，倒为自己的固步自封找了一个绝好的借口，我接纳现在的自己。无论理由多么的冠冕堂皇，但他自己知道，那只不过是对自己无能的自我安慰罢了。可是总有另外一些人哦，不管他们起点如何，他们却像这几年中国的发展一样，一段时间不见，你仿佛不认识他了，因为他的种种蜕变让你刮目相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认识一位

前段时间我在一个课程当中认识到了一个女孩，人呢不但长得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拥有模特般的魔鬼身材，近100人的课堂上她特别引人注目。通常呢这样的女孩啊都是班上的焦点，会被一些男士围绕着。像我这样不爱热闹的性格，本该与这样的美女是无缘才对，可偏偏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她坐在了我的旁边，就这样我多了一位美女朋友。

从聊天当中得知他叫小丽，是著名微信公众号小丽说的创办人。他几乎活成了很多女性想要的样子，不光事业有成，家庭幸福，而更难得的是呢，一位婚也结了娃也生了的女性还能保持如此完美的身材，这该是多让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呢。更让我惊讶的是呢，其实从他的文章当中我看到他以前的照片，原来啊，完美的身材并不是天生的。他曾经呢也是一位胖乎乎的胖妞，我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说健身啊，每天坚持健身就可以。我问他如何能够坚持呢，他轻描淡写的说兴趣吧。兴趣，你看说得多轻巧。其实我有健身的习惯，我知道坚持健身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先不用说教练会把你虐个像个苦力，也不用说健身需要花掉一大笔钱，就是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当中，能坚持每天抽出一两小时泡在健身房里就已经十分不易了。以我一个职业心理从业者的敏感，我判定小丽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背后一定有故事。我决定把这个故事挖出来，因为她的故事可以改写不少女人后半生的命运。有兴趣的人那么多，是什么力量让你坚持下来的呢？我继续问小丽。她呢陷入到沉思啦，没有立即回答我这个问题。后来呢，她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回答了我。她把这份力量归为武志红老师发明的一个词，叫全能自恋。

什么是全能自恋呢？吴志红老师认为啊，每个人在婴儿期呢都会觉得世界该如我所愿，婴儿觉得我是无所不能的，我一动念头和完全浑然一体的世界，比如说妈妈或者其他的养育者，就会按照我的意愿来运转。饿了马上就能吃上奶，孤独了马上有人抱我。如果光有这一部分，那么全能自

那个破坏自己全能自恋的人，这样就证明自己对这个人依旧可以为所欲为。从武志红老师的理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全能自恋呢，会让人啊走向偏执、分裂、抑郁，甚至自残。但为什么小丽却可以因为全能自恋变成今天的样子呢？全能自恋的人大多是在婴儿时期，自我的欲望没有得到父母的充分满足，因为得不到，所以长大后呢，才需要在外界不断的索取，试图可以掌控一切。有这种倾向的人啊，通常会让身边的人苦不堪言。

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小丽在文章当中写道，从小呢，父母很少认可和赞美自己，虽然她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学霸，常常呢考到第一名，考上了中学也都是省重点。到了高一那一年，她突然不知道学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了。每次考试呢，她都卯足了劲儿往最高的名次当中去冲，因为她要是考了第二名，家人就会问她怎么没能考第一。考了第一，家人又会说她写字写得不咋样。总之啊，父母除了每天在他耳边念叨高考高考高考外，就只剩下指责打击，从无鼓励。但高考到底是为了什么？年少的他所拥有的智慧根本无法解答这样的问题。当时呢，他只觉得自我的价值很低，卑微如尘土，不久便抑郁了。

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发现自己释放了很多东西。他也发现，虽然自己无法控制外面的世界，但可以控制自己的身材。从此呢，他的全能自恋找到了新的方向，他不再抑郁了，还因此啊变得更加的漂亮。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无论是谁，他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总会有感觉无能为力的时候。唯一不同的是呢，有的人遇到困难之后就放弃了，从此呢退缩成为一名受害者。而有的人呢，比如说像小丽，却把困难变成激励自己的成长改变的机会。你看是不是一念之间呢？就像你前行的道路上有块石头，有认为呢它是绊脚石，有些人呢把它踩在脚下，让它成为自己往上爬的阶梯。

石头还是那个石头，是绊脚石还是垫脚石，这其实不是石头本身决定的，而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在小丽的世界里，全能型自恋又怎样呢？既然那么想去控制，与其控制这个世界，控制身边的人，不如把这份控制用来掌控自己。于是呢，她的身材被掌控得越来越好，还家庭美满，事业有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全能型自恋并不可怕，生病也一样。有人认为呢，疾病是来折磨自己的，一生病就萎靡不振，抱怨老天对自己不公平。有的人呢，则认为生病了其实是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开始关注健康了，也开始关注自己的心情了，后半生反而过得更加的快乐和充实。史铁生虽然身体残疾，但他直面人生啊，用丰盛的灵魂写出了《我与地坛》。他笔下的生命是鲜活的，是有光彩的。有人因为生意失败就一蹶不振，抱怨市场的残酷，指责对手的阴暗，在浑浑噩噩当中醉生梦死。有的人呢，却在黑暗当中摸索和进取。也许你也试过减肥但没成功，我知道其实你有很多的理由哈，诸如身体体型是遗传的，生活压力太大没有时间，要带孩子没有钱等等。失败者和成功者一样聪明，不同的是呢，失败者用聪明去找借口，而成功者则用聪明去找方法。

小丽能够保持好身材，不仅是因为天天健身，更重要的是她能够把所谓的负面转化为正面。事情本身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所有的意义都是我们赋予事情上的。如果过去无法修复，你可以选择重活一次。现在的她最大的魅力不是初中的美貌，也不是她健康的身材，甚至不是她在自媒体上所取得的成就，而是她从未熄灭对生命、对美好本质的热爱还有追求。我写下小丽的故事，是想让更多人明白，你现在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是你的资源。全能型自恋的人不丢人，低自我价值的人不丢人，你身上所有的缺点也都不丢人。真正丢人的是你一直试图去逃避它。只要你像小丽那样，能够从所谓的负面事情当中找到正面的意义，你一定能够破茧成蝶。记住，事情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所有的意义都是我们赋予的。正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萨提亚女士说，问题本身不是问题，如何应对问题才是问题。所以你说肥胖不是问题，如何面对肥胖才是问题。肥胖啊，也许是老天给你出了一道考题，如果你能考过这一关，你的人生一定会像小丽那样越活越精彩。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喜欢镜子里的自己。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一组新车。本周呢，将会迎来多款的重磅新车上市预售首发，其中包括比亚迪海狮08、新款的理想 Mega、传祺的悦7、启境的 GS7、莲花以及长安起源06、极狐贝塔 T1 等多款车型。首先呢，来看一下海狮08。此前呢，这款车型已经公布了预售价格区间，海狮08 DMI 为23万到26万元之间，海狮08 EV 为25万到28万元之间。那么海狮08呢，是外观以海洋美学2.0为设计内核，前脸配备的是官方命名为的寒冰之眼的日行灯，搭载有132颗大功率 LED 光源。潮汐星芒位置灯由超400颗的发光点构成贯穿式的布局。同时，海狮08还将会拥有20英寸、20英寸两款轮圈样式，配备悬浮式的轮毂盖。车轮在转动时的 logo 标志将会始终保持静止向上。此外，海狮08还将会提供4门智能的电吸门，车身的尺寸长高分别为5115、1999、1800，轴距为3030毫米。海狮08内饰提供的是5座或6座的布局形式，在细节上采用了海豹08同款的贝母饰板进行点缀。车辆延续了海洋网的环抱式座舱设计，配备17.3英寸中控屏和内嵌式仪表屏。车辆二排提供21.4英寸的高清后排吸顶屏，支持90到110度的无档调节。同时还提供25扬声器、地瓦雷音响，并搭配杜比环境声，提升整体的娱乐质感。在动力上，插混版车型搭载的是 1.5T 插混动力系统，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在续航能力方面， WLTC 工况纯电续航分别为275公里、300公里， CLTC 工况最大纯电续航可以达到400公里，综合续航1650公里。而纯电版车型呢，提供的是3款动力配置，涵盖2种单电机版本以及1种双电机版本。CLTC 工况续航里程分别为710公里、800公里和900公里。再来看一下理想的新款 Mega。新款理想 Mega 主要针对细节进行调整，前包围进气口，外围增设了装饰的套件，两侧的远近光灯组和通风开口造型也有了细微的变化。在车身的侧面，新车呢将会搭载全新的丙式轮圈，同时换装半隐藏式门把手设计。同时车辆呢还增加了电吸门防夹的功能。那么车身尺寸方面，长高为5355、1965、1850，轴距为3300。车辆整体长度呢较现款增加了5毫米。另外，车辆尾部针对于后窗玻璃、尾灯组以及后包围造型进行了小幅度的微调。此外呢，还新增设了侧向、后向的固态监控雷达，监控雷达总数由此前的1颗升级为4颗。那么在内饰上呢，新车将会配备29英寸一体式中控加副驾驶连屏的设计，方向盘取消了液晶屏，二排控制屏尺寸也进一步增大。在动力方面，新车前电机最大功率155千瓦，参数保持不变，后电机最大功率由此前的245千瓦提升到258千瓦，整车的综合最大功率由400千瓦提升至413千瓦。在续航方面，新车呢将会搭载宁德时代108千瓦时的3英里电池包，电池包的容量优化进一步升级，纯电续航为710公里。再来关注启境的 GX7。这款车型的外观延续了家族优雅张力美学的设计语言，采用了半封闭式的前脸，搭配主动式进气格栅，可以根据行驶的工况自动开闭优化风阻。整车的风阻系数达到了0.26。
车身整体采用的是短前悬长轴距的布局，两段式的车顶设计兼顾了溜背造型和车内的头部空间。车身尺寸为5099/2006/1750，轴距为3070。车身侧面呢，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车尾搭载慢反式结构的贯穿式尾灯，后包围加入了扩散器的造型。启静 GS7 座舱为首批搭载鸿蒙座舱第六代的车型，配备双15.6英寸屏幕。新车采用原生大五座布局，后排腿部空间为1090毫米，头部空间为1070毫米。另外，启静 GS7 将会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全车布置4颗激光雷达以及合计38个感知传感器。在动力上，启静 GS7 采用 1.5T 增程搭载三电机的组合，峰值达到550千瓦，电池为宁德时代逍遥超级增混电池，支持800伏的 5C 超充，以及 CLTC 纯电续航达到385公里，综合续航能力是超过了1500公里。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长安汽车。近期呢，长安汽车发布了今年上半年的业绩报告。据最新一季的财报数据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56.34亿元，对比2025年上半年的726.91亿元，同比下滑了9.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17亿元。去年同期为22.91亿元，同比下滑达到64.3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母公司股东净利润2.5亿元，同比下滑高达83.01%。另外，据业绩报告来看呢，长安汽车合计整车销量111.89万辆，同比下滑达到了17.44%。国内车市需求走弱，叠加行业的价格战，是造成长安汽车整体销量回落的根本原因。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41.4万辆，公司旗下的阿维塔、深蓝、长安起源三大新能源品牌持续迭代产品，不断完善自身的新能源产品矩阵。在海外市场方面，报告期整车出口455.5万辆，同比增长了51.9%，海外业务高速的扩张，那么用以呢对冲国内市场带来的净压力。最后呢，常红带各位来关注一下大众。日前，大众已经确认旗下的入门级电动车命名为 ID UP， 并非此前流传的 ID 一。目标售价锁定在20,000欧元，约合人民币15.58万元左右。此次呢，复用 UP 的经典名号也是大众最新的命名策略。此前品牌已经推出过 ID Polo， 后续还将会在今年夏季过后带来全新的 ID 途观。把历史的经典车型命名嫁接到电动化产品的序列当中。初代 UP 在欧洲市场征战了12年，也曾经推出过 eUP 的电动版本，在2023年正式停产。ID UP 可以视作是它的电动继任者。新车是脱胎于 ID Everyone 概念车，在车身上 ID UP 车长达到3880毫米，相比老款 UP 加长了280毫米。加长来源于原生纯电架构的硬件布局，外观延续了概念车简洁利落的设计风格，保留有小巧代步车的产品特质。按照大众的规划， ID UP 将会在2027年慕尼黑车展完成全球的首秀。新车呢将会搭载大众研发的新一代车机软件系统，这套系统减少车载控制单元和线束的数量，理念呢是对标宝马新时代平台的超级车载大脑。不过对于 ID UP 而言，最大的挑战并非是软件上的技术，而是成本控制。新车会大量复用现有的平台零部件，依托 EMB 加平台的成熟供应链，实现进一步的降本增效。据了解呢，项目耗时1.5年完成了概念上的打磨，车头从 A 柱结构和 ID2 来看呢，基本保持一致，更换了驱动的电机，电池采用容量低于40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芯，同时复用 ID Polo 的后驱总成，最大化压缩制作的成本。但即便全力控制成本，官方依然强调这款小车会保留大众品牌的行驶质感。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红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法规全解读，继续带您来了解对于新能源车型的智驾系统，是否系统退出就意味着车企的责任退出呢？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当中呢，长虹继续带各位来了解一下有关于新能源车的智驾功能系统退出，就是车企的责任退出吗？可以说呢，责任体系的制度调整也在影响着国内自动驾驶的市场竞争逻辑。据工信部的公开数据显示，自今年以来，国内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渗透率已经达到了70%，其中搭载领航

辅助驾驶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30%，高阶辅助驾驶功能已经从高端车型的配置逐步普及到主流的价格定位。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责任承诺开始成为了新的竞争维度。今年5月份，比亚迪率先推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服务，为搭载天神之眼 A、B 版本的用户提供一年的保障。用户合规使用城市领航功能，若发生有责交通事故时，车辆维修、第三方财险损失以及人身伤害等直接经济损失，由比亚迪兜底赔付。这项服务呢，不属于保险产品，也没有赔付的上限，也不会影响用户次年的商业车险保险费。紧随比亚迪之后，华为旗下的隐望智能在2026年6月升级了 ADS 高阶功能包的保障权益，将城区 NCA、 高速 NCA 和泊车场景全部纳入保障范围。用户正常使用辅助驾驶功能，若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的自身及第三方人身财产损失，都在保障范围内。保障期限根据购买时间分层设置，今年7月1号前购买高阶包的用户享有一年的保障权益，调价后购买的用户有3年的保障。同期 ADS Max 高阶功能包的标准价格由此前的3.2万元调整至3.6万元，车企补贴后的落地价相应上调。银望方面表示，兜底权益的推出基于海量真实的路测数据的技术自信。但需要明确的是，两家企业推出的兜底服务都属于商业承诺，不代表法律层面的驾驶责任已经转移给车企。这些承诺的适用范围、免责条件也都有明确的边界，驾驶人仍需遵守使用规则，保持对路况的关注。但这些商业实际的意义在于，他们第一次让普通消费者可以直观的感知不同品牌在责任承诺上的差异。技术参数复杂难懂，但出了问题谁来承担损失也是非常具体的判断标准。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养护好身体，健康大鱼圈。
1: 医疗专家面对面，健康知识大家谈。
0: 欢迎您在每周四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锁定 FM96.5 和霸天下视频号，
1: 收听收看由霸一轩区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栏目
0: 健康。

0: 养护好身体，健康拜天。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4.5 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直播间，在每周四上午的10点至11点准时收听收看由霸一千区荣民体中心和营口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直播节目健康霸一千。在每一期的健康大一期栏目当中呢，我们都将邀请到来自营口市人民医院各个科室的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关心的常见疾病、抗炎保健、预防护理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讲解与科普，宣传倡导健康美好的生活方式。多年来，营口市人民医院秉承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提升健康素养的宗旨，鼓励百姓从疾病的预防做起，一点一滴积累养生常识，让优质、规范、权威的医疗科普走进千家万户，切实守护百姓的身心健康。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恰逢了教师节，所以说呢，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向所有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老师们道一声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和教师这个职业息息相关，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啊，说话多、用嗓强度大、声带健康常常被大家忽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老师们高发的这个声带小结、声带息肉以及日常护嗓的那些使用知识。首先呢，我们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医生啊，李雷，营口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曾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修耳鼻喉科综合诊疗，后于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专攻耳内科疾病及耳内镜微创外科技术，擅长耳科疾病的精准诊治，包括耳内镜微创手术，如骨膜修补、骨室成形、听骨链重建、胆汁瘤切除等等。对耳内科疾病如突发性耳聋、眩晕、耳鸣、梅尼埃病等等有系统的诊治方案。熟练开展各类鼻内镜微创手术，精准治疗慢性鼻窦炎、鼻息肉、鼻中隔偏曲、过敏性鼻炎及鼻腔鼻动肿瘤，精于咽喉部的微创手术，如支撑喉镜下声带肿物微创切除术以及成人儿童扁桃体、腺样体等离子微创手术。那么首先请李医生和我们听众朋友们以及直播间的网友们打声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营口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李磊医生。很荣幸啊，今天正好是一个教师节，我做到这个健康八一圈那个节目。

0: 目中为大家进行我们一些关于老师的常见疾病的一些科普。
1: 嗯，好，谢谢李医生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哈。那么我们今天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关注一下老师，为什么是老师最容易出嗓子的问题呢？
0: 很多老师啊，确实总是出现这种声音嘶哑。我门诊见的最多的声音嘶哑的患者就是老师。
1: 是不是因为他们说话太多了？这个上课一直不间断的说话啊？
0: 确实是。好多老师呢，他们以为自己的声音嘶哑呀，他第一反应就是觉得我是不是上火了？我吃点含片呐、胖大海就能好。但是现实里呢，这些声音嘶哑的疾病，包括声带小结呀、声带息肉啊，并不是上火引起的啊。是我们一些长期的这种错误的用嗓的习惯，声带反复的摩擦增生出来，引起了一种器质性的病变。靠这些含片和茶饮呢是消不掉的。因为我们的声带是两片非常薄非常嫩的这种黏膜组织。那在正常说话的时候呢，这个声带是要一开一闭。那在开闭之间呢，如果我们过度的用嗓呢，它就会出现了这种声带的摩擦。摩擦之后呢，包括我们长期的大声说话呀，或者是高频呐、或者是持续啊，这种摩擦久了就会出现了一个声带的充血和水肿。那老师这种用嗓的特点几乎全部都是伤嗓式的模式。教师我们日常当中有几个非常坏的习惯，也就不好的习惯，其实是一直在损伤声带的。首先第一个呢，是课堂上啊，他们习惯去拔高这个音量，因为教室的空间比较大，好多后排的这个学生听不清老师说话。所以老师本能就得扯着嗓子去喊。那这种大声的喊叫时间长了，就会让我们的声带呢撞击，猛烈的撞击时间久了，就会诱发了这种声带的损伤。
1: 它会导致一个长期性的器质性病变是吗？
0: 对的。那第二个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呢，就是老师的声带啊几乎是没有真正的休息的时间。他上课的时候他需要不停地给学生讲课。那课间的休息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需要跟同事交流啊，还有一些处理班级的琐事啊，他嗓子根本就得不到片刻的放松。那声带就像我们的肌肉，它持续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没有休息，就很容易劳损。然后第三个呢，我们这种不好的习惯呢，就是错误的护嗓方式。有好多老师他嗓子不舒服，他怎么办？频繁清嗓。就这样，用力清嗓。
1: 对，因为可能是因为说话时间长了，或者是他一直在损伤他的嗓子，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是有一些痰在。
0: 对，他就想用这个方式去清嗓。但实际上呢，这个动作对声带的损害呢比较大。他甚至比大声说话还要大。因为清嗓子的时候呢，两侧的声带会强烈的这种猛撞的摩擦撞击。它会加重这种声带的充血和水肿。所以呢，我们嗓子痒啊或者有异物感的时候，不要清嗓，可以小口的吞咽这种温水啊，这种效果就比较好。
1: 所以说今天又长知识了哈。我们在嗓子不舒服的时候，不要去这个清嗓哈，要控制住，因为大家可能在这方面还是有盲区，就是说我们不舒服的时候，然后就清清嗓子哈，自己可能会有习惯性的这样的动作，但其实这样的动作非常伤害我们的嗓子哈。即使我们已经这个嗓子已经受到伤害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这种暴力清嗓子的方式哈，喝点温水就可以。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人问我啊，我那个温水啊，我要不然我天天喝点胖大海呀、这些东西可不可以？好多老师在门诊都这么问我。我有胖大海，天天我含的可不可以？我说不行啊，胖大海这种药性比较寒凉。你短期内呢，你说嗓子不舒服，这两天疼啊，你喝点是可以的。但是你长期这么饮用呢，反而会损伤我们的咽喉黏膜，所以呢，我并不建议把这种胖大海这种茶饮当成日常的护嗓的茶饮。
1: 所以说呢，不管是就是是。只要是药我们就不可以去长期的。
0: 对的
1: 哈。
0: 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女教师啊，要特别注意，她处于月经期的时候啊，或者是熬夜压力大的时候，她咽喉的黏膜本身就处于这种充血的状态了。那这个阶段如果她依旧的去高强度的去用嗓的话，她可能声带受损的风险会明显升高。包括我们感冒啊急性咽喉炎的期间，我嗓子已经喉肿了很疼了，好多老师说那我就是坚持要上课，那最后呢她就会诱发了声带小结和息肉。
1: 那这个声带小结和息肉，它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区别在于哪儿呢？
0: 主持人这问题问得非常好哈，因为好多患者就问我啊，我是不是对，是不是长了声带小结还是声带息肉，到底是什么，好多人都说长声带息肉了，我有没有啊？我

0: 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声带小结啊，他们比较好发于像教师啊、学生这类长期用嗓的人群。
1: 嗯，
0: 它大多是什么？两个声带呢是一个对称性的小凸起。
1: 嗯，
0: 我们的两个声带呢，就是说话之间是一闭一开的。
1: 嗯，
0: 反复摩擦的时候，就像手总干活。我们再问这个患者解释，起茧子了。对，这个比喻很形象，主持人很专业的，我就这么跟患者解释的。然后这个茧子呢，如果要是初期的时候你摩擦的时候，那就是声带小结。
1: 嗯，
0: 那在声带小结的时候呢，初期的时候不一定需要手术的。
1: 嗯，可以，它比较小，
0: 小
1: 啊，
0: 对，刚起来。那我们可以通过规范的节食休息呀、啊，或者是配合一些嗓音的训练呢、这一部分是可以慢慢消退的。
1: 嗯，
0: 这里要纠正一个很大的误区啊，很多老师理解的这个节食休息呢，就是在家不说话，那一回到讲台呢，马上就恢复了高强度的讲课。
1: 嗯，
0: 这样的修养是没有效的。
1: 嗯，
0: 它真正的节食休息呢，不是说一言不发，而是减少说话。
1: 嗯，
0: 然后不要大喊呢、吼叫啊，尽量要轻声交流哈，避免声带的反复摩擦。
1: 嗯，
0: 那如果我这边一边休养，一边又刚强度的用嗓呢，这个小结是很难好转的。
1: 嗯，所以说还是要这个避开高强度的用嗓这件事儿啊。
0: 对的，你发现有问题了就赶紧休息了。
1: 嗯，
0: 那下一步呢，我再讲一下声带息肉啊。
1: 嗯，
0: 声带息肉呢，大部分是一侧声带的这种黏膜性的凸起。
1: 嗯，
0: 那比较小一点的息肉呢，我们可以先尝试保守治疗，也是还是严格的节食休息啊，配合一些药物啊、嗓音训练呐、完全是可以养回去的。
1: 嗯，
0: 我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也就是十几年前。
1: 嗯，
0: 我在门诊遇到一个患者，他说医生，我是声带息肉，我在别的医院已经看完了，我需要手术。但是他全程跟我交流的时候呢，是手写板，他没有跟我说一句话。
1: 嗯，
0: 他已经就是半晌住院了。然后我说这样，你跟我说一句话，我听听声音。
1: 嗯，
0: 他一开口，哎，一点都不哑了。
1: 嗯，
0: 哎，我说那不对，我们再复查一个喉镜吧。其实就前后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左右，它是个声带小息肉。然后再一复查喉镜的时候，这个息肉就已经完全消失了。
1: 嗯，
0: 所以我总是拿这个例子给我的门诊患者说哈，如果你做得好，声带小一点的息肉，早期发现的息肉，我们完全可以去养回去的。
1: 嗯，
0: 就这个患者做得很好，所以他把这个息肉养回去了。
1: 嗯
0: 嗯，但是啊，声带息肉如果体积偏大的话，或者是声音嘶哑这个时间过长了，那这个我们就不建议保守治疗了，就建议手术干预了。
1: 嗯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初期发现我们的声带有息肉或者是小结的时候，它这个嗓子会哑，嘶哑。
0: 对对对对，声音嘶哑。
1: 嗯嗯，所以说这个其实两者区别还是挺大的哈。
0: 嗯
1: 啊，很多老师就说，嗯，觉得自己的嗓子可能是职业病啊，他就会硬扛很多年，所以就把这个小结拖成了息肉，就挺可惜的哈。
0: 嗯，
1: 那我们如何来判断我们的这个声带上面长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小结还是息肉呢？
0: 嗯，首先哈，我们先看病史。
1: 嗯，
0: 如果他的声音嘶哑是小于两周的，就是短期内的，那他大部分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上火啦、发炎啦、声带的疲劳、水肿啦，这种呢，我们多休息休息，节食休息，喝喝水就可以恢复了。
1: 嗯，因为我就经常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话说多了，然后也不太不太能确定，我就觉得，我个人觉得自己就是说话说多了。
0: 嗯，
1: 然后休息一段时间，他自己就会恢复。
0: 对，那这种应该就是一个声带的充血水肿啊，劳累了。
1: 嗯
0: 啊，那就是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声音嘶哑的，如果要是大于两周了哈，反复不愈了，那我这种就建议患者去查一个喉镜了。
1: 嗯，
0: 那喉镜呢，就能直接通过一个小微小的一个显微那个支气管喉镜，然后通过我们的鼻腔咽喉，然后看到声带是否长东西啦，那是小结还是息肉啊，我们是保守啊还是手术啊，去排查这个声带病变。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说话如果稍微多了就累呀、啊，嗓子发紧呢、啊，这就是声带早期的一个疲劳的一个信号了。啊、
1: 我就这样。
0: 对的对的，主持人做的也很对的。
1: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喉镜是要从鼻腔进入吗？
0: 对，就是顺便帮患者查一下你鼻腔有没有病变呐、啊
1: 嗯，
0: 有没有鼻腔的病变引起的这个声音嘶哑的问题。
1: 嗯，明白了哈、我一直以为是喉镜是直接从嗓子进去的。
0: 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教师最常见的用嗓误 区。我们临床上老师都有哪些最伤我们的嗓子的坏习惯呢？
0: 有下面这几个误区啊，90%的老师都在犯啊。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就是上课的时候呢，老师就扯着嗓子喊。

0: 所以说呢，也建议大家哈，这些上课这么频繁的这个用嗓子的老师哈，可以去使用这个麦克风去讲课哈。
1: 对的，对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呢，就是第二个哈，他们这个用嗓的误区啊，就是嗓子哑了硬扛。往往很多老师啊，因为他们长期的压力大。嗯，总是反复的感冒，嗓子发炎。
0: 嗯，
1: 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呢，依然的坚持的讲课。
0: 嗯，
1: 那在这种嗓子的急性水肿期呢，他还是强行去用嗓的话，就会直接诱发了这种声带息肉。
0: 所以说，老师一定要在今天这个教师节的日子啊，希望老师多爱护自己的身体哈，一定要这个不要去对自己有一个这个身体上的不爱护哈。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每一天都要爱护自己的身体哈。
1: 对的，要爱自己。那第三个呢，就是一些老师这个不好的习惯哈，就是这个课间呢，他还在不停的说话。
0: 嗯，
1: 那课间这几分钟呢，是我们声带唯一的这个修复的时间，他需要答疑、谈话，甚至是打电话，那等于他声带就没有休息了。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0: 嗯
1: 啊，第四个呢，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胖大海呀、凉茶啊这些润喉糖啊，它大多都是寒凉的，它是刺激这个黏膜呢。它长期呢，它越吃越干，属于治标不治本。
0: 嗯
1: 嗯，第五个呢，就是熬夜啊、焦虑，还有它的免疫力也低，它是压力大，有一些老师他需要晚上去熬夜备课。
0: 嗯，
1: 备了课之后呢，他的这个熬夜黏膜它的修复能力就下降了，那这种轻微的损伤呢是没有办法自愈的，所以它反复的积累就成病了。
0: 嗯，也是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这个问题哈。
1: 对的。
0: 嗯
1: 嗯，
0: 那么我们来关注哈，就说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查出了这个声带小结和息肉，我们就一定要手术吗？因为很多老师其实比较担心这个手术影响工作啊，或者是很多人可能在保守治疗之内哈，其实还是不太想手术的
1: 啊。对的，这是很多老师在门诊问过这个问题啊。
0: 嗯，
1: 首先我先讲一下这个声带息肉啊，声带小结。
0: 嗯，
1: 声带小结呢，我们首选是保守治疗，这种呢完全是不需要手术的啊。
0: 嗯，
1: 早期的。
0: 其实声带小结是不是就类似于我们的皮肤上长一个小痘痘，它是可以消掉的？
1: 你可以理解。小痘痘的早期就是没那么实惠的时候，声带小结的早期我们完全可以养好的。
0: 嗯，
1: 那它的怎么养呢？一个是还是科学的生理休息。
0: 嗯，
1: 还有发声的矫正，不要大声喊叫啊。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一些老师呢，他有的时候自己就是做雾化，理疗啊，休息一下。那大多数2到3个月这么规范的养护呢，是可以消退的，恢复原声的。
0: 嗯，
1: 那还有一些中后期的小结，就是我们的脸上的痘痘，
0: 嗯，
1: 它时间长了，
0: 形成了一个
1: 硬结了，
0: 嗯，
1: 它回不去了，或者是声带的一些小息肉哈，我们就是声音嘶哑的反复啊，影响了我们的工作。
0: 嗯，
1: 那这种呢，我们也可以先规范的一些嗓音训练呐、理疗干预啊，控制进展，避免它进一步的增大。
0: 嗯，
1: 那什么时候我们必须得手术呢？比如说我的声音嘶哑的病程比较长了，都2、3个月了还是不缓解，然后息肉呢又比较偏大，有一些带低的息肉呢，甚至它如果你看着现在没对它有什么影响，那急性严重的时候，哎呀，一个水肿它也都有可能会引起呼吸困难了，那种带低的大息肉，这时候我们就得手术了，那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工作。
0: 嗯，
1: 那这种手术哈，提到手术呢，我们这些老师们也不用害怕，因为它现在是微创的手术。
0: 嗯，
1: 它创伤的是极小，恢复的也很快，我们术后第一天就可以出院回家了。
0: 嗯，
1: 然后呢回家之后仅剩一个礼拜就可以正常说话了。
0: 嗯，
1: 所以呢这种术后的规范的养护啊，遵从医嘱，做好嗓音的康复训练，大多数老师都是可以重返讲台的。所以不用有这个顾虑。
0: 嗯，
1: 但是有一个关键的点啊，如果我们术后啊，我总跟患者说，你术后的嗓子就是跟我是一样了，我们都是好人一个，但是如果我还是像你那样高强度用嗓的话，它还是会复发的。
0: 嗯
1: 啊，所以也不要说我做了手术就一劳永逸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再长声带息肉了，不是的。所以术后呢还是要这种注意我们声带的养护。
0: 嗯
1: 嗯，
0: 所以说啊，我们在日常当中其实还是说护理是最重要的。
1: 对的，养护
0: 养护我们的这个嗓子哈，怎么样的去科学用嗓，我们才可以规避这个问题哈。
1: 对的，
0: 其实说我们 听了今天的节目，我觉得大家就应该重视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如何不得这个疾病的这个小常识哈。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送所有老师一套专属的护嗓口诀，那么请医生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哈。

0: 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讲课的时候啊，一定要俯视发声，不要总是忘情的扯喉咙啊，或者是飙高音。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尽量使用扩音器。
1: 嗯，
0: 因为扩音器呢，不是让我们小声说话，它是降低声带的负荷，不要靠嗓子去硬扛。
1: 嗯，
0: 那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每20到30分钟啊，短暂的停顿一下，让我们的声带去歇一歇。还有就是嗓子出现干痒异物感呢，不要频繁的清嗓，我们可以小口这个吞温这个吞咽温水，对、
1: 嗯、
0: 啊，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课间的10分钟啊，绝对要谨慎啊，不要说话，养养声带。
1: 说实话，这个很难做到。我们都上学哈、
0: 啊，
1: 我们都知道课间10分钟那是最喧哗的时候。
0: 对的，很吵很吵，老师就不自觉就提高音量了。
1: 对，这个时候老师可能更要去管好这个纪律哈、
0: 啊。对的对的对的，啊，还有就是呢，第三个就是我们一旦声音嘶哑呢，这个症状持续超过2周呢，一定要做这个喉镜的检查。
1: 嗯。
0: 啊，还有第四个哈、啊，就是饮食习惯上。我们这些刚才提到的凉茶呀、饮料啊这些，离它远一点。还有一些甜食和辛辣的东西，这些都是刺激嗓子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浓茶、咖啡、饮料、巧克力粥。为什么说浓茶、咖啡、巧克力、饮料这些粥也是损伤声带呢？因为它这些东西会容易产生胃酸。
1: 嗯，
0: 那胃酸一多了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因为食道和胃啊，它最挨着的就是我们声带，上方就是我们声带。
1: 嗯，
0: 它就是胃酸一反流。第一时间它烧的就是我声带，
1: 嗯，
0: 所以它也会烧嗓子。
1: 哦，所以说我们的胃也会影响到嗓子。
0: 对的对对的、
1: 嗯、
0: 就是胃酸反流啊，有一部分疾病是这样来的，声带长东西。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第五个，尽量就是不要熬夜呀、啊、少一些焦虑啊，免疫力呀、啊、是黏膜修复的根本呐、
1: 啊、嗯，所以说哈，这个老师平时生活当中哈、啊、你这个高强度用嗓，再加上又熬夜，
0: 压力也大啊、
1: 哦、是啊。嗯，
0: 还有呢，第六个呢，就是很多老师他习惯就是有病了硬扛啊、
1: 嗯、
0: 觉得嗓子哑是小毛病哈、啊、甚至是我感冒也是小毛病，我忍忍就过去了。
1: 大多数人好像都这样。
0: 不要，就是及时的去治疗他去、
1: 嗯、
0: 还有就是真的我感冒期间啊，随着嗓子哑的厉害的时候，真的是要休声了，休息休息。
1: 嗯，
0: 还有就是不要去迷恋这些市面上的各种的护嗓的神药。
1: 嗯，
0: 这种声带小结核息肉不存在特效药。
1: 嗯，
0: 就是我总跟门诊患者说啊，20%是靠我给你吃的药，80%是靠你自己去急声休息，
1: 嗯，
0: 自己去养。
1: 嗯，
0: 所以呢，护嗓呢是核心，它的核心就是减少声带的过度摩擦，不是靠药物去保养。
1: 嗯，所以说呢，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去正确的用嗓护嗓。
0: 对的。
1: 嗯，而且我觉得刚才医生给我们提了一个很我觉得很巧妙的一个醒哈，就是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用嗓时间长呢，还是要常喝温水哈。
0: 对的。
1: 嗯，因为这个常喝温水好像听医生说比较可以缓解我们这个嗓子的不舒服。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就不要去依赖这个胖大海啊这些凉茶之类的，我们可以常备这个温水在水杯里哈。
0: 对，不舒服的喝一小口、
1: 嗯、
0: 哎很舒服。
1: 嗯，可以的。
0: 嗯，
1: 那我们说很多老师反映啊，说早上起来这个嗓子的状态很好，但是上半天课之后就越来越哑，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哎，这个也是门诊这个很多老师问我的问题哈。
1: 啊、就是可能今天醒了之后就觉得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啊，也没有觉得自己有问题，
0: 啊、
1: 但是说点话就不好了。那这样怎么去确诊到底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哈、
0: 啊？声带啊，我们的声带经过一夜的休息哈，早晨呢是最好的这个时候，
1: 嗯、
0: 因为。但是他经过了一上午持续的讲课，声带反复的摩擦，他、
1: 嗯、
0: 黏膜呢就慢慢的充血和水肿，
1: 嗯，
0: 那嘶哑呀就慢慢的显现出来了。
1: 嗯，
0: 其实这种情况提示我们声带已经处于这种疲劳的损伤状态了，
1: 嗯，
0: 不要等到完全说不出话来才重视。那出现讲课之后，我们的后期的声音发累呀、啊、就要主动的减少这种发声的负荷。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善用这种扩音器啊，还有就是课间呢尽量就是闭口休息。
1: 嗯，所以说我们这种嗓子早上起来的状态很好，但是中午又越来越哑，其实这个也已经是就是一种提示
0: 了。对的、嗯、
1: 不要觉得早上起来我的嗓子状态很好，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也没什么事儿。
0: 对、
1: 嗯、
0: 还接着说。
1: 那我们再来问下一个问题哈，说嗓子哑了之后少说话到底是完全不说话还是小声的耳语说话呢？
0: 主持人提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又是一个我们门诊的这个好多就是患者的一个误区。

0: 去。好多患者我说你解绳休息啊，我做不到医生不说呀，或者是医生我怎么说话行不行啊，我说你这么说话呀，这个就叫什么呢，小声耳语说话。
1: 嗯，
0: 其实这么耳语说话的时候呢，声带呢并不是完全放松的，
1: 哦，
0: 它反而需要你
1: 紧张，
0: 对，用你额外的这个颈部的肌肉力量去、嗯、去发力去，
1: 嗯，
0: 那损伤同样很大
1: 啊，
0: 嗯、所以修声啊不是让我们这种嘀嘀咕咕耳语，不是不是的啊，而是尽量去减少不必要的交谈。
1: 嗯，
0: 那我们必须说话的时候呢，用
1: 正常说话，
0: 哎，用平稳自然的这种音量，不要压低嗓子，这种就更更容易损伤声带。
1: 嗯，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问题哈，就说胃食管反流。那胃食管反流就是没有烧心的胃痛，但是为什么会伤到声带呢？造成我们的声音嘶哑。
0: 嗯，就我好多门诊患者说，医生我声音嘶哑，你给我看看是不是长了这个声带小结和声带息肉。那往往查了这个喉镜之后呢，就发现哎呀，其实这个患者是胃食管反流引起的。那患者说我没有症状，我怎么可能是胃食管反流啊。这种呢就是隐匿性反流，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平时患者可能有老想清嗓这个动作，实际有可能是我们这一部分人患者是没有明显的烧心啊反酸的症状，但是夜间我们平躺的时候啊，这些微量的胃酸呢悄悄就反流到了我们的咽喉部，包括声带的位置，它腐蚀了声带的黏膜，造成了水肿啊、声音嘶哑呀这种异物感。那很多他老师呢，他就是熬夜吃饭不规律啊，压力大，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那嗓子呢反复治也不好，我是吃一些什么声带的一些药啊，助纣为虐怎么还是不好，那其实呢它就是没有排查有咽喉反流这个隐形的因素。
1: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哈，同样听听讲课，为什么有的老师嗓子没事，有的老师却很容易长这个小结息肉呢？它的个体差别到底在哪呢？
0: 因为一方面呢，我们这个先天声带确实是每个人有不同的自己的这个形态差异，另一方面呢是每个人的发声习惯哈不同，有的人讲课呢确实会运用腹式发声，他也不靠这个喉咙去硬挤。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体质问题啊，睡眠呢、压力啊、反复的上呼吸道感染都会影响。但是就算你先天条件再好的话，你长期这种超负荷的用嗓一样会出现这个嗓音的损伤，所以护嗓呢人人都需要重视。
1: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哈，还是科学的去训练我们自己，去科学的用嗓，然后生活当中再去好好护理的我们的嗓子哈。
0: 对的。
1: 那么说女教师在生理期的时候这个嗓音会变脆弱吗？我们在生理期的时候上课需不需要特殊的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
0: 确实因为我们女性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哈，生理期的时候呢，因为雌激素的影响，我们的咽喉的声带黏膜呢就只会出现这种充血和水肿。
1: 这方面其实我还没有关注过哈，我们这个生理期还会影响我们的咽喉吗？
0: 对的，生理期的时候它就会让我们的血液循环加速，所以本身它的声带黏膜就会出现充血、水肿的状态。那它声带耐受力呢也下降，那这个阶段如果依旧的高强度去高声的讲课的话，那就更容易诱发了这个嗓音的损伤。所以呢生理期呢，我建议这些女教师哈，我们尽量呢降低这个讲课的音量，多用一些扩音的设备，那减少这种嘶吼式的讲课啊，不要熬夜，还有少吃一些辛辣的，给我们声带呢多一点的保护。
1: 再多喝点温水。
0: 对的。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儿童教师和幼儿园的老师经常可能需要一边大声的维持秩序哈，这样大声的喊话，那么这类人群呢他的护嗓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体型的？
0: 我们的这个幼儿园老师啊经常就是被我们忽略哈，其实他们就是哄孩子的需要时候啊，或者是维持秩序的时候，他经常需要这种突然这个大喊呢。但是这种突然的大喊呢其实比较特别的伤嗓子啊，比平稳的讲课这种伤害更大。那怎么办呢？我们一是要尽量的避免突然的高声的喊叫，多用一些肢体呀还有手势啊去配合这个管理孩子。那班级啊还是要配备这种扩音设备。下班还是要尽量少说话，把嗓音消耗的给补回来，这是嗓音疾病很高发的群体啊，幼儿园老师哈。
1: 所以说呢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哈，就说感冒咳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那个说话就容易哑，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有没有必要去查一下喉镜它会不会发展成息肉这种呢？
0: 感冒就是咳嗽了，确实会直接损伤我们声带的黏膜。那感冒急性期过后呢，黏膜的修复啊需要一段时间，这个阶段声带非常的脆弱。如果身体还没有恢复这种就立刻去高强度的讲课的话，反复的刺激呢就有可能从这种水肿进一步就发展成了小结和息肉。所以感冒之后啊，建议我们这个延后一段时间再操服和用赏，不要带病啊去硬扛讲课。如果真的就是感冒之后我又硬扛了，然后出现了声音嘶哑，那我们就及时的过来查一个喉镜了。
1: 所以说呢，感冒咳嗽之后哈，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哈，不要觉得就是我是感冒咳嗽，然后我的嗓子一直哑着就没事儿。
0: 对的。
1: 其实它也有可能反复的刺激导致真的发展成这个小结和息肉。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嗓音的训练是什么呢？普通老师有没有必要去做这种嗓音的训练？
0: 好多就是那个患者问我啊，嗓音训练是要不然我自己在那个网上搜一下吧，要不然那个找老师确实是挺贵的哈。那其实呢，很多人误以为这种嗓音训练就是学唱歌，其实不是啊。嗓音训练是一套科学发声的学习方法。那核心是教会我们不要去单纯的就是挤压这个喉咙去发音，学会用腹式呼吸和胸腹的力量去带动声音。那唱歌呢，它是一种艺术的发声，它跟我们说的嗓音训练又不一样。我们嗓音训练又属于言语嗓音的这个康复，专门针对这种日常讲课和说话的人呢，纠正他们错误的说话的习惯，减少声带的摩擦和撞击，保护声带，那适合老师这类高频影响的职业。对于反复的嗓音疲劳和频繁的嘶哑的老师非常有价值。不是说我有病才去做嗓音训练啊，健康老师也可以学习的，纠正他们错误的发声习惯，从根源上就可以减少这种声带的磨损，起到预防的作用。
1: 其实呢还是挺有必要的哈，去做一种这种训练。然后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这个熟练了以后就会自然而然的形成这种习惯。
0: 对，
1: 那这样呢对我们的身体这个损伤就减少了很多。那普通老师如果没有条件去找专业的言语治疗师，那在家可以做哪些简单的安全的基础练习吗？或者是哪些练习不要乱做？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
0: 在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基础练习啊，前提是你不要再想着就是急性嘶哑和发炎的阶段练习，那个时候一定要休息。那有两个方式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练一下腹式的这个呼吸练习。把手放在肚子上。吸气，肚子鼓起，呼气，缓慢均匀把气吐出去。肩膀和脖子尽量不要动，每天几分钟，练习气息的支撑。第二个呢，就是柔和的这种哼鸣式的练习，我们把嘴闭上，轻轻的，发 N 的声音。声音一定要轻柔，喉咙要放松，不要用力。这两个是比较简单的自己在家能练的基础的练习。那我们要避开的坑呢，就是不要在网上随便找这种发声的教程，那种大喊呐、吊嗓子啊、高音练习啊，这些反而会损伤声带。如果已经持续声音嘶哑呢，就不要自己在家盲目的练了，他错误的练习反而会加重这些声带小结和息肉。还有呢，就是嗓音训练不是短期上一两节课就一劳永逸了，我们需要慢慢的把新的发声的习惯呢融入到日常讲课来。对于老师来说，扩音器加科学的发声，两者呢搭配才是这个护嗓的黄金组合。
1: 其实别说哈，刚才医生为我们介绍的这个柔和的哼鸣这个练习，我觉得很舒服哈。就轻轻的，真的挺舒服的。
0: 很放松喉咙。
1: 其实如果没有去做这种练习的话，你并不会感受到这样说话真的很放松很舒服哈。
0: 对的。
1: 但是你特意去做一下，就真的挺放松的哈。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点，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真的去在日常生活当中平时多练一练哈，真的会让自己的嗓子变舒服。那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已经做完了声带小结息肉手术，那么我们再次回到讲台的时候，日常有哪些细节可以预防一下复发的问题哈？其实很多朋友做完手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害怕复发，是吧？
0: 对的。其实我还是刚才我提到，就是做完手术了哈，你的

0: 声带跟我的声带是一样的了。
1: 嗯，
0: 那如果我不去预防的话，哈，不去这个注意的话，可能我也还会再长声带息肉。
1: 嗯，
0: 所以啊，老师要注意的是，第一个哈，扩音器还是扩音器，常备。
1: 嗯
0: 啊，不要靠嗓子去硬扛这种噪音的环境啊。
1: 嗯，
0: 第二个呢，还是拒绝呢连续的长时间的讲课，课间呢真正留出这个嗓音休息的时间。第三个呢，就是避免我这微酸反流啊、熬夜呀、反复感冒这些诱发的因素。第四个呢，就是如果出现了早期的声音嘶哑，我们及时的就要休息，千万不要硬撑。
1: 嗯，
0: 我手术只是把病变去掉，所以后续的这个科学用嗓啊，才是防止复发的关键。
1: 嗯嗯，那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哈。这个是刚刚我也是一直在聊的问题，就是很多老师一年四季手里都拿着手杯水杯哈，那我们说到底喝什么样的水才能真正的护嗓呢？我们老师有一些喝一些冰水啊，比如说蜂蜜水啊、柠檬水，这种适合老师长期来喝吗？
0: 啊，我们看到老师就是肯定是拿一个保温杯。
1: 好多老师啊，对的。
0: 啊，你泡的什么你也不知道
1: 啊，枸杞、红枣
0: 啊，什么都有
1: 啊。
0: 啊，很多老师呢觉得多喝水啊就等于护嗓，但其实喝水也是有讲究的啊。
1: 嗯，
0: 首先呢，首选一定就是温白开水。
1: 嗯，
0: 就是35到40度左右，比较接近人体的温度。
1: 嗯，
0: 我们要少量多次喝，不要一次性大口猛灌，说上了一节课，哎呀口干舌燥的，我先喝个半瓶一瓶的。
1: 也就是说少量多次喝，就没事就喝一口，没事抿一口。
0: 对，你讲了几分钟话之后，哎呀我觉得我有点干了，我可以啊润一口。
1: 嗯
0: 啊，那为什么不让大家就这种一次性大量的喝水啊？因为这个水啊这么快的进到食道里，你这么大口肯定一下子进到食道里的，它在我嗓子这个停顿的时间肯定是很短的。
1: 嗯，
0: 那所以它达不到这种持续润喉的效果。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可以就是讲个十几分钟，哎呀感觉到口干了，我们抿一两口这种小温水，持续的湿润咽喉啊。
1: 嗯，
0: 那这里要提醒大家，刚才提到的冰水坚决是不建议，因为冰水呢会让咽喉的声带黏膜啊、血管啊骤然的收缩，血液循环一差了，抵抗力下降了，用嗓之后这种喝的冰水就会加重声带的水肿。嗯，刚才又提到了这个蜂蜜水哈。
1: 嗯，
0: 少量的蜂蜜水是可以短期的喝的，但是呢我不建议这种浓的蜂蜜水呀长期饮用，一个是呢糖分会容易诱发我们的这个咽喉的反流，刺激我的声带。
1: 嗯，
0: 还有柠檬水也是一个同样的道理啊，柠檬这个酸度高，长期喝水呢这个喝柠檬水它会刺激咽喉部。
1: 嗯，
0: 特别是有一些老师本身有一些隐匿反流的老师，那经常喝柠檬水，嗓子这种异物感和咳嗽反而会加重。
1: 嗯，
0: 还有很多老师啊喜欢泡茶，各种茶，菊茶、菊花茶、金银花茶啊，觉得都是说适合老师的呀啊，管我咽喉上火，不是的，我短这种呢是可以短期的几天喝没问题，但是还是不可以我们那个成年累月的天天喝。
1: 嗯，
0: 这些寒凉的茶饮呢长期的喝呢，咽喉部局部黏膜抵抗力是下降的，
1: 嗯，
0: 更容易干和痒。
1: 嗯，
0: 所以总而言之呢，护嗓的饮品没有神水，温水就是最优的一个解决方式。
1: 嗯
0: 嗯，
1: 聊到这个喝水哈，我觉得我挺有发言权的。嗯，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喝这个各种果茶的人。
0: 啊，
1: 但是我身边有这个当老师的朋友哈，我不知道现在很多老师他有没有一个习惯，就是喝咖啡。
0: 啊，
1: 是吧？
0: 对的，提神呢。
1: 啊，是啊，现在很多。嗯，因为我的朋友也是当老师嘛，我的朋友他每天都要给自己来一杯咖啡。
0: 啊，
1: 比如说冰美式啊这种的，但是然后他又每天高强度的用嗓，我想知道这个咖啡是不是也会去刺激我们的嗓子？
0: 会的。
1: 嗯，
0: 咖啡呢，它一个是冰的啊。
1: 嗯，
0: 刚才提到了，它就咽喉黏膜不好。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咖啡呢，它会容易让我们产生胃酸。
1: 嗯，
0: 就是你可能没有症状，打饱嗝、反酸水、胃疼都没有。
1: 嗯，
0: 但是隐匿性反酸，反酸的时候，
1: 感觉
0: 对它烧到声带，你声带就会有声音嘶哑。
1: 嗯，
0: 那烧到咽喉部的黏膜，你就会总有异物感，总想清嗓了。
1: 嗯
0: 嗯，这样对声带呢又加重了那个充血和水肿。
1: 嗯，
0: 所以咖啡能少喝还是少喝。
1: 是的，现在因为我觉得除了泡茶这方面哈，大家就是喜欢喝咖啡，有很多朋友现在都比较就是依赖这个咖啡哈。
0: 嗯，对。
1: 哦，感觉早上起来了先来一杯冰
0: 提神消肿。
1: 是的。那我们再来关注哈，说有不少的老师啊会出现那个嗓子干，同时呢伴有这个咽干、眼睛干，那这种情况下是说话多造成的吗？有没有其他的病因呢？

0: 你们长时间的讲课确实会出现嗓子干，但如果就算你是少说话呀，还是这个嗓子也干，眼睛也干，嘴也干，那喝水呢也很难缓解，那就要警惕有其他问题了，比如说干燥综合症。这个病呢，它是一个免疫相关的疾病，它不仅仅是嗓子的问题。好多门诊患者来了就是我带一杯水，医生你等我一下，我喝口水再跟你说话。他就是走到哪儿都得喝口水才能，对，不然他会很干。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要警惕。我会问你啊，那你有没有眼睛干呢？有没有就是鼻子干呢？嘴干呢？
1: 嗯
0: 啊，如果有这些，我们就要警惕有这个干燥综合症这个病了。
1: 嗯
0: 啊，还有好多老师呢，有一些过敏性咽炎呢，过敏性鼻炎，他鼻腔这个分泌物倒流。他有鼻炎的时候有分泌物，分泌物倒流到嗓子，流到嗓子之后，它就会刺激这种咽喉这个黏膜不舒服，对，它就会持续有咽干和异物感。
1: 嗯，
0: 那很多老师也会误以为是不是我用嗓过度了，其实这种就是我们叫涕倒流。
1: 嗯。
0: 引起的这种嗓子不舒服的症状，
1: 嗯，
0: 这种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呢，鼻子堵了时间长了之后就习惯了张口呼吸，
1: 嗯，
0: 正常我们的空气会从鼻腔进入，然后起到一个加湿和过滤的作用。那他如果这种鼻塞的患者，他用口呼吸时间长了呢，空气就直接从嘴巴进去了，这一节课下来呀，他除了干还疼，这种嗓子，这种情况呢，我们只护嗓子就没用了，所以我们要同时治疗鼻炎，
1: 嗯，
0: 所以呢，鼻炎呢控制住了，不再张口呼吸了，他的嗓子干症状才会明显的改善。所以反复的咽干，除了看声带，鼻子也要一起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喉镜要从鼻子下。
1: 嗯
0: 啊，
1: 所以说呢，大家其实也都知道哈，说我们的这个鼻腔和这个咽喉它是
0: 通的，
1: 对，它是通的啊。嗯，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发现了鼻炎的问题，或者是发现了咽炎的问题啊，真的可能和另一个地方是息息相关的。
0: 对的，
1: 嗯。那我们再来关注哈，现在很多老师上课都要用这个扩音器，那扩音器的使用有没有讲究呢？是不是这个音量啊开得越大效果越好，或者是耳麦挂在什么位置最合适？哎，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啊。
0: 对呀，这是一个小细节问题哈。
1: 是哈，
0: 我们老师每天都在用这个东西。
1: 嗯，但是其实大家可能并没有在这方面有太多的研究哈。
0: 对的，那扩音器啊是我们这个教师护嗓的神器，很多人用错反而伤嗓子哈。
1: 嗯，
0: 首先呢，我们的音量不要开到最大。音量过大呢，它会产生这种就是刺耳的这种噪音。
1: 嗯，
0: 老师自己听到这种巨大的回声，他下意识就又去提高声带的这个音量，嗓门去说话，反而会加重这个声带的负担。那这个音量调到什么呢？就是我后排的学生清晰能听见就可以了。
1: 嗯，就不用开最大声，
0: 啊，
1: 哎，就是大家都能听见的这个声音就可以了
0: 、嗯，哈。耳麦的位置啊，不要紧贴嘴巴正前方。
1: 嗯，
0: 那嘴巴正对麦克风，这种爆音会冲击麦。
1: 嗯，
0: 也会迫使你不自觉地加大音量，因为你听不清啊。
1: 嗯，
0: 你自己就想加大音量了。
1: 嗯，
0: 所以耳麦距离嘴角的距离呢，2到3厘米是最合适的。
1: 嗯
0: 啊，也很好听啊，这个声音。不要把这个麦呢紧贴着我们的嘴巴喉咙啊。
1: 嗯，
0: 另外呢，我不要长时间的去佩戴这个头戴的耳麦，它这个设备电量不足的时候呢，会出现很多杂音。老师又是为了盖这个杂音呢，拼命就提高音量。那发现我们这个扩音器杂音的时候呢，我们就及时的充电更换设备。还有我们的扩音器呢，只能降低声带的负荷，不是可以无限制的说话。即使我戴上扩音器，也不能连续的不停的讲课，依旧需要这种停顿和休息的这种时间。
1: 嗯嗯，所以说啊，这个也是我们不管用什么，不管是护嗓啊，还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个护理啊，包括我们现在戴这个扩音器啊，也都是要科学的去佩戴哈。
0: 嗯，对的。嗯，
1: 如果佩戴错误呢，也是会养成一个不良的习惯。
0: 嗯，
1: 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自己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0: 嗯，
1: 这样呢才能护理好我们的身体哈。
0: 对，
1: 嗯，那么不少的老师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嗓子没有嘶哑，但是总感觉咽喉有这种异物啊，像卡着痰，咳不出来，咽不下去。喉镜做完呢，声带没有长小结息肉，那这样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0: 嗯，
1: 这个就是说，这个就类似于说我去医院查我毛病，查完发现没啥毛病。
0: 对呀，
1: 但是就是不太舒服。
0: 对呀，我就是不舒服，那怎么就是没有毛病呢哈。
1: 嗯，
0: 这种呢在教师这种群体呢也非常多见。
1: 嗯，
0: 这就属于慢性咽炎了。
1: 嗯，
0: 没有长东西，但是我总有异物感，我一查喉镜什么也没有，你怎么解释呢？慢性咽炎。但是它还属

0: 他还有这个咽喉反流的这种典型的表现哈、
1: 嗯、
0: 很多人就以为我有痰，但实际上呢并不是真正的就是很多的痰液，是这种黏膜啊受刺激之后产生的异物感。很多老师呢他就喜欢反复的用力的咳嗽或者清嗓，把这种异物感呢他想咳出来，然后不停的就陷入了这种恶性的循环。
1: 其实这样很伤嗓子，
0: 让你的咽喉黏膜更肿。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坚决改掉频繁清嗓的习惯，啊，第二个呢，就是要调整呢饮食的作息，规避这种反流的诱因。我刚才提到了啊，浓茶、咖啡、饮料、巧克力、粥，等等容易产生胃酸的东西。就你吃什么，你觉得哎胃酸的多了，那就是产生胃酸的东西。还有就是不要吃的就是特别的饱，然后在那儿一躺，那更是胃酸反流的诱因了。所以还有我告诉患者，少食多餐，每餐你少吃点，然后真的吃撑了你就走一走。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做做雾化，改善咽喉的黏膜。
1: 嗯，
0: 但是我不建议长期吃各种这种咽炎的中成药。
1: 嗯，
0: 它这种咽炎药呢它不一定对症、
1: 嗯、
0: 啊，长期服用的效果是有限的。
1: 嗯，
0: 如果异物感持续了很久啊，喉镜还要排查咽喉其他的病变，比如说我真的是咽喉部长的一些良性和恶性的肿瘤了哈。排除之后呢，如果就是个咽炎，我们重点要调整一些生活习惯，甜的、咸的、辣的、烟酒离它远一点，然后呢少说话多喝水、
1: 嗯、
0: 啊，咽喉反流的因素呢还有鼻涕倒流的因素呢都避免一下、
1: 嗯、
0: 而不是这种不停的吃药。
1: 嗯，所以说呢，这个查出来咽炎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还是归功于一句话，就是日常护理是最重要的。
0: 对的。
1: 嗯，那么我们再来说啊，现在也是这个比如说开学季啊，新学期备课，开学班会呀、啊、家长会呀、啊，这个短时间内就是说话量暴增哈、
0: 啊。
1: 很多老师假期可能已经把嗓子养好了
0: 啊、
1: 嗯、啊，开学之后嗓子又立刻不行了，那这种。我们说开学嗓啊，有没有什么提前预防的好办法
0: 啊？开学嗓是每年门诊非常常见的这种现象啊。
1: 嗯，
0: 他假期老是说话很少，声带呢长期都处于低负荷的状态，那开学的一下子他就高强度的讲课了，他声带没有适应这种高强度的状态，那直接就出现了充血和水肿，就像你让长期不跑步的人突然剧烈的拉到操场上去跑一圈去，他肌肉就会拉伤，所以我们声带也会损伤。那给大家的开学前的三个准备的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开学前的3到5天不要一直沉默，适度的增加说话量。
1: 嗯，要适应一下哈。
0: 对，跑步也要需要有一个提前拉伸的这个状态嘛。
1: 嗯。
0: 啊，循序渐进，模拟这种讲课的状态，给声带一个周期，不要整个假期完全不说话，开学第一天直接高强度的用嗓连讲几节课。那还有呢，第二个就是开学前准备好这个扩音器，把设备调好，开学第一天就用上，不要等着嗓子哑了才想起来啊，我买个扩音器啊。第三个就是开学的初期，我们要减少这些额外的这种私下的聊天，包括这个班会、家长会之后啊，下班之后要尽量的少说话，给声带呢预留一些修复的时间。
1: 其实这个也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我觉得很多老师他在那个比如说啊下放学啦、下课了之后，他可能会跟家长去沟通啊，
0: 沟通
1: 啊，是的、
0: 嗯，
1: 比如说今天这个什么问题啦，明天那个什么问题啦，真的就是。当老师，我觉得当老师就是
0: 很辛苦啊！
1: 啊，他嗓子真的是没有休息时间、啊
0: 嗯。是的，弄打字的不要就发语音了，不急的就是打字了。
1: 嗯，可以啊。
0: 开学初期也一旦出现那种嗓子发紧和疲劳的状态啊，立刻要减少这种发声的负荷，不要硬扛啊，省得它避免直接发展成声带小结和息肉了。
1: 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啊、老师这个在开学期间哈、啊，一定要让自己的这个嗓子循序渐进的去增加这个说话量哈，不要让这个嗓子就超负荷了。
0: 对，就像跑步似的，给我一个拉伸的时间再让我去跑。
1: 嗯，那么我们说啊，很多老师这个压力很大，经常熬夜备课，然后睡眠也不足，除了嗓子睡眠，那么他对这个除了嗓子哈，这个睡眠对于声带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哪儿呢？
0: 声带的黏膜的修复呢，主要是在夜间我们睡眠当中完成的。
1: 嗯
0: 嗯，所以白天讲课呢，声带它不停的这个摩擦受损，它只有晚上我们睡眠的时候呢，黏膜才能进行自我的修复。那这种长期的熬夜呀，修复过程被打断，它轻微的损伤得不到修复，那。

0: 积月累就变成了增生和小结。
1: 所以说呢，白天用完了之后，你晚上你得给它时间修复啊，
0: 对呀，
1: 不能熬夜
0: 啊。你看好多老师啊，同样的这种用嗓强度，人家睡够七个小时的老师和长期熬夜的老师啊，嗓子损伤程度差距很大。那熬夜呢，他同时肯定会有焦虑和压力，诱发一些胃肠功能紊乱，又增加了隐匿性这种喉压反流的概率，所以双重打击我们的这个咽喉和声带。
1: 而且这个熬夜不仅伤害我们的咽喉和声带哈，是导致我们整个
0: 各个系统都被它影响。
1: 对，它导致我们整个的免疫系统都是会受
0: 影响
1: 的。
0: 所以很多老师说啊，我同样上课睡不好那几天格外的嗓子哑，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尽量呢，我们要避免这个通宵备课。那我们就是晚上11点前呢就建议入睡。如果必须得熬夜备课，第二天我们抓紧这个休息的短暂休息时间哈，减少说话。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哈，就说雾化治疗，很多不舒服的这个嗓子啊，这个时候呢老师就会用到说雾化可以自己在长期在家做吗？有没有误区呢？
0: 好多老师就跟我说，医生，我自己家里有个雾化机，我是不是可以自己做？其实雾化是一个很好的理疗的这种手段，特别是对这种声带急性期的这种充血和水肿效果很好。但是呢，雾化呢，它这个药物是有规范的，我不建议自己这个自己去买一些雾化药，长期在家天天这种雾化，因为
2: 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
4: 藏匿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宝藏影城紫鱼影城。宽敞座椅，沉浸式剧目，轻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购，大家午间时光快乐，我是您的老朋友红艳。节目的最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万隆生活中心一系列的活动吧。首先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是藏匿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宝藏影城死鱼影城，宽敞座椅，沉浸式剧目，轻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闺蜜小聚，一人独处观影都非常的合适，观影落满荧屏，闲暇时光就交给电影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紫云影城。今天中午想吃点什么呢？最近天气有点凉哈，不妨吃点火锅吧。给大家推荐谦虚自助火锅。那谦虚自助火锅呢，在我们的万隆生活中心哦，目前呢是仅需49元就餐呢，是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的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是无限量的供应哦，真肉真虾请放心吃。那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脚钱可以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之地，谦虚自助火锅，别犹豫了，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吧。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八一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目前有活动哦，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呢是0417-6189888，153-0417-0017。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的，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如果你想做儿童业态的呢，我们这边有这个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地，可以直接的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的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啊，也不用承担高额的成本，抢占黄金的铺面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173-0984-5717。

再来关注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喽！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是有代金券的，450带500，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吧，别错过了捡漏的好机会。最后，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中秋月圆夜。9月25号，鱼轩夜市呢中秋狂欢文化节正式的开启了，解锁氛围感满分的中秋。

新玩法。咱们的鱼圈夜市呢，重磅打造了巨型的超级月亮打卡的装置，月色唯美，氛围感拉满，登高望月，拍照出片，承包你的中秋绝美的朋友圈。还有就是全场全天候趣味互动不停，比如说在这里会有这个猜灯谜、趣味的猜拳、脑筋急转弯是轮番上阵，超多趣味游戏全民都可以参与哈。在这里还有高颜值的汉服小哥哥小姐姐全员巡游，沉浸式国风夜游氛围，灯火璀璨，美食飘香，互动不断，传统国风与夜市烟火完美的碰撞。这个中秋就来鱼圈夜市赏夜逛吃嬉闹，度过最热闹。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红月。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一聊开海了。中国哪里的海鲜最让吃货迫不及待呢？我国3.2万公里的海岸线从8月16日起呢逐步结束了禁渔期，那么四大海域的珍馐美味逐渐新鲜上市。休渔呢是自古以来的智慧，是当代人与海洋共生修养的约定。福气休渔，出福迎来盛大开海，四大海域的各色海鲜轮番登场。8到9月常开海投鲜，9到10月呢享秋汛肥美，深冬年货期呢则是油脂丰厚的冷水海味，而开春之后啊还有春季的小海鲜。所以呢初秋带着一身等待已久的心啊，去迎接海洋赠送的礼物。
1: 是的，我相信大家都会和我一样有一个问题是说，吃一口海鲜为什么要等上大海好几个月呢？如果你经常逛海鲜市场，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桌上四季三餐的海鲜其实也没有断过。但真正会吃的人会说，不对，8月开海之后才是海鲜最好的时节，此时打捞的不仅是原汁原味，那海捕野生的鲜美还是蛰伏了一个夏天的肥美。
0: 1995年开始试点推行的浮休制度设置了长达整个夏季的禁渔期，这并不属于现代专属啊，早在《吕氏春秋》中便记载了竭泽而渔，明年无鱼的古老智慧。那么三伏天呢，海水温度升高，正值绝大多数海鱼虾蟹产卵繁殖，从5月开始呢，渔船归港才能给幼鱼孵化和幼苗长大的空间。
1: 休渔的3个多月里呢，渔民们也为新的一年开工做准备，在码头啊修整船体，修剪船上的发动机呀、制冰机组，一针一线修补磨损的渔网，还有清洁这个线索渔具呀，采购盐柔、冰块、米面、蔬菜等出海所需的一些生活的物资。所有的准备啊，都是为了再一次整装待发，用夏日的休憩换来年年往复的大海馈赠。
0: 2026年8月16日中午12点，我国北纬26度30分以南的海域率先全面开海，第一批开海的沿海城市呢就开始热闹起来了。海面上的几百艘渔船同时出发，扬帆起航，把“百合争流”的四个字形象地写在了海面上。
1: 一场场带着敬畏喜悦的开海节活动在沿海城市逐一上演了。广西北部湾开海节上的传统担家祈福仪式，虔诚地送船出海。广东阳江海陵岛海警为渔船开船，那渔民们呢准备好晾晒。中国最大的渔场舟山渔场有着持续一整开渔季的一系列的活动。
0: 待到第一批渔货满载归来，投鱼拍卖的环节呢总能掀起全场的高潮。一条象征丰收好运的大鱼拍卖价格可达上万元。钦州龙门港锣鼓喧天，舞狮腾跃，那么莺歌舞踏着节拍起舞，岸边挤满了赶来见证丰收的市民游客，渔港处处洋溢着喜悦热闹的氛围。

0: 秋的第一网海鲜从南海、东海开始。对海味来说呢，鲜永远是第一要义。开海之后，小船两三天就能回港，而大船呢则需要十几天。南海，华南最大的海湾，北部湾的电建码头、侨港码头正是热闹的时候。想等到新鲜出炉的海鲜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码头等船。
1: 凌晨啊，归港的渔船带来了一筐又一筐的海味，一筐筐鲜活的鱼瞬间就被批发商抢购一空了。散客们呢，多只在这里看热闹，那品美味可以移步到海鲜市场，这样呢可以亲手的挑选心仪的海鲜，而且就近找店进行加工。对海鲜这一口的期待再也不容许搁置了。
0: 南海里的石斑鱼是大自然丰富的馈赠，东星斑身披艳色，老虎斑、黑石斑的纹路如同浑然，
1: 或者呢更接地气的一口皮皮虾。新鲜虾不挑做法，像这个椒盐啊，或者是白灼啊，各有各样的风味。前者呢是用油啊炸到这个橙红酥脆，再裹上椒盐，后者呢用这个清水哈，或者呢上气去蒸。那一种是酥脆的，一种是鲜嫩的，这个时候再就着一碗沙虫粥，既有脆脆的口感，又有碳水的补充，一顿下去十分满足。
0: 雷州半岛八九月份虾正是爆膏的时候，透过光呢就

0: 看到虾膏占据虾身几乎一半的阴影。如果把它当作啊这个虾线清洗了之后呢，多半人会被本地人说暴殄天物啊。所以说呢，白灼一定要把握好时间，煮熟之后呢，虾身一半是金黄的虾膏，一半是嫩白的虾肉，软糯弹嫩的两种口感纠缠在一起，送上的是属于海边孩子记忆里一口的鲜甜。那东海打头阵的梭子蟹一夜之间呢霸占了浙江人的餐桌了。这个蟹膏紧实绵密，雪白的蟹肉呢带着大海原生的鲜甜，怎么做都不会出错的，海洋毫不吝啬。那也有人变着花样去烹饪梭子蟹呢，清蒸或者是干烤，是品尝膏满肉甜的一种本能，加上水磨年糕炒制，年糕吸收了蟹香，又增加了软糯的口感，就是相互成就的神仙搭配了。
1: 紧随其后呢，福建海域迎来了前面的开海，新鲜捕捞上岸的墨鱼，去皮捶打上劲儿，制成 Q 弹筋道的鱼丸。海鳗裹上鲜红的红酒糟，下入油锅之后炸至外皮酥脆，香气扑鼻。还有倒叉生，新鲜的蛏子啊，腐足朝上，竖插在骨里，汁水向下汇集，鲜味呢则保留在饱满的肉里，原汁原味，鲜甜到欲罢不能。
0: 东海北部呢，有我国最大的渔场舟山渔场，丰富的海鲜汇聚在一碗象山海鲜面里，料比面还要多，既可以选择海鲜，又有碳水的满足，一次性就能吃好几种呢。或等到冬日里的肥美的带鱼，那舟山带鱼啊，头小眼小嘴小身体厚，藏着丰富的油脂，无论你是红烧还是清蒸，都有极致的鲜美。

0: 南方海鲜已经来了，北方海鲜还会远吗？南方丰富的海货深刻了融入的各地菜系与文化基因当中，而把目光转向北方啊，八月的渤海湾呢，小型的章鱼张网渔船呢已经可以出海，那么九月呢，渤海黄海也逐步开海，一大波北方的海鲜也即将上市争鲜。
1: 向北走，水温渐低，海鲜的质地与风味呢也会有相应的变化了。不必争南北谁更好吃，其实我的建议是都好吃。渤海作为半封闭的内海，洋流稳定，海中的产物呢得以慢慢的生长积蓄，体型肥硕饱满，那新鲜浓郁厚重。这里有中国三分之一的滩涂，那盛产的是底栖高端的一些海产了。而黄海海水温度较低，海鲜生长周期长，肉质紧实弹牙，小型海产更是具有十足的风味。
0: 北方的海鲜风格可以从渤海湾开始品尝，北纬39度的大连独领风骚，去早市的游人呢甚至自带锅当容器，顶盖肥的螃蟹满黄肉厚，一只可以吃上半个多小时，还有紫海胆、马粪海胆，入秋之后呢是更肥的，生吃鲜甜本味，或是和蛋液一起蒸熟，成了双倍的鲜。
1: 北黄海丹东煮鱼淡咸淡水交界，那鱼生咸淡水者味儿丰，那海鲜呢在这里呢有生猛的吃法哈，这个酱蟹选用满膏满肉的新鲜酱，新鲜蟹让蟹肉呢吸收丰富的酱汁儿，丰富的酱黄呢在这种原生态的做法下像冰淇淋一般的口感，而蟹肉呢则像爽滑的果冻，口感和风味都是独具一格的。黄蚬子啊，直接上火猛烤呀，直到伸出舌头来，那汤汁从身体里流出来，一口下去，嘎嘎鲜。

0: 再来把目光放到南黄海上，山东的海岸线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北岸啊是渤海，南岸是黄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它成为了全国海鲜产量最多的省份。海鲜在山东的做法大开大合，清蒸适配莱州肥硕的梭子蟹正好，啤酒搭配炒蛤蜊则是独属的青岛的烟火气，还有呢碳水的水乳交融，比如说海肠捞饭、鲅鱼水饺是声名远扬的。
1: 咱们北方的海鲜呢，肉质紧实，味道略厚，而南方的海鲜呢是鲜甜清淡。如何吃海，南北方的人自有自的分说，海大物博，南北海鲜也反映出各具特色的烹饪的做法，可以说是风味迥然。而对于广大的内陆的食客来说，这是一场山海的馈赠，尽可以照单全收，感受截然不同的滨海滋味。从南到北，开海像一场接力。
0: 为什么人们盼望开海呢？鱼食客，这是久违的美食盛宴，是大海一整个夏天的蓄养。渔民呢，这是新一年的起航，是生活锚点的定位。潮起潮落之间，人海共生的智慧早已奠定千年。一口海味是敬大海的修养，也是敬渔民勇立潮头的辛劳。不妨奔赴一场海岸的鲜味之约，只要出发，永远都不算晚。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2: 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

0: 老师医护职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1: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0: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1: 他
10: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陡坡、减速带或异常物体，所以一定要减速通过，尤其在夜间视线不太好的情况下更要如此。但有的司机开车时并不注意，难免会托底伤到汽车底盘。那么出现托底该怎么处理呢？有哪

一些避免汽车托底的办法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元就可以看到了。

正常情况下，汽车在行驶中只有轮胎接触地面，但如果地面非常不平，导致汽车底盘的其他部位与地面的凸起物发生接触，就称为托底。一般的轻微托底会造成车底部的划伤，对车没有什么影响，也几乎不影响车子的美观，不需要维修。但如果托底部位划伤后长时间不去修补，有可能会生锈，从而带来安全隐患。严重的托底甚至会造成汽车底部的部件损坏，比如发动机的油底壳破损，会导致机油泄漏，如果继续行驶，相当于发动机在无油状态下运转，最终损坏发动机。托底还可能造成汽车底部的牙箱、半轴以及拉杆变形损坏，所以在路面情况恶劣时应减速避让，防止托底发生。

托底属于突发情况或者出现在驾驶员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下，如果一不留神路上的大石头就直接带进车底，损伤底盘。托底的严重程度和障碍物大小、车速的损伤部位有关，障碍物越大车速越快，车辆托底受到的伤害也就越大，常常伴随着很大的响声，说明撞击的力度很大。汽车底盘部件有的可以承受较大的力，影响不大，有的部件呢很容易损坏，所以出现托底要及时下车检查受伤位置和损害程度。底盘部件损坏率比较高的有水箱及水箱框架、发动机油底壳、还有变速箱油底壳、排气管。在这里提醒您，下车检查前请务必将车辆停在安全位置，以免造成追尾给自己带来的危险。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托底之后，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下车查看车辆受伤部位。如果障碍物很大，车速稍快，可能就会伤到底盘多个部件，一般不建议继续行驶。如果发动机和变速箱油底壳受到严重撞击，会导致漏油，水箱被撞坏，就会漏冷却液。所以托底之后，先查看底盘有没有漏油漏水，如果确认发生了，就千万别继续开了，直接报保险公司就可以，然后等待更换或者维修水箱、换油底壳，这几项费用都不少。如果有的部件变形，还要涉及到整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空调水滴水位置恰好在发动机后方靠近右侧的位置，所以别把空调水滴水当成是水箱液体泄漏。

Christmas Day. We are in the night air. And the clouds are

果托底位置不是油底壳这种地方，一般不会有液体露出，那么建议您再检查托底位置，看看有没有大的变形，比如水箱框架变形、排气管变形、三角臂变形等都能轻易看出来。如果障碍物不大，车速不快，可能既没有漏油也看不出变形，那么就可以继续向前开一段试一下车，看有没有异常。常见的异常有跑偏、异响、打方向很费力等，再就是踩刹车看是否正常，因为刹车油管从底盘穿过到了后轮，托底也有可能伤到它。如果没有异常可以正常行驶，如果自己不确定可以直接叫救援。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托底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
1: 最亲密的伙伴。
0: 他无处不在，
1: 无处不在，
0: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1: 不同的体验。
0: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到汽车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介绍一下汽车托底的几种情形和应对办法。第一，陡坡。过陡坡易伤部位就是前保险杠和排气管，在通过特别陡的坡时，如果底盘比较低，走到顶坡时很容易托底，同时下陡坡时也要注意，因为一些轿车的前保险杠比较突出，下到坡底时如果速度稍快，前杠或者前唇很容易直接磕到地面上。应对的方法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可以尝试斜着上坡下坡，就是单侧前轮先碰到坡底或者是坡顶，减少托底发生。

易出现汽车托底的第二种情况，马路牙子。易伤部位就是前保险杠、侧裙、轮胎壁。上马路牙子不仅容易托底损伤前保险杠和车身侧裙，还容易挤压刮伤轮胎壁，造成轮胎鼓包甚至爆胎，同时对悬挂也有一定的损伤。那应对的方法就是非必要不上马路牙子，如果没有其他选择，也要让轮胎底面正对马路牙子，不要让轮胎侧面碰到马路牙子。第三呢，就是路面坑坑洼洼，易伤部位就是前保险杠、轮胎、悬挂，路面的凹陷、沟槽、没有井盖的深井等地形也会发生托底的情况。这些地形隐蔽性很强，司机一般不能提前发现，所以出问题的概率最大。这些坑会导致轮胎和悬挂受到损伤，严重的可以导致爆胎、断轴等严重后果。应对的方法呢，就是要认真观察路面躲避，实在躲不及就尽量减速，缓解对轮胎和悬挂的损伤。

0: for you。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
2: 无处不在，
1: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造成汽车托底的第四种情形就是减速带，那易损伤部位呢就是前保险杠的下沿、排气管，应对的方法呢就是要减速通过，遇到较高的减速带可以斜着通过。那第五呢，泥泞道路易伤的部位就是前保险杠、悬挂，泥泞道路上开车，路面上有很多被扎起来的凸起和凹陷，如果正好裹着石头，难免会碰伤前保险杠、底盘，建议您遇到这种路段最好绕行，实在不行呢就减速行驶，同时使用考驾照时的单边桥项技巧，避免托底。第六呢，路面有异物，这个易损伤的部位就是油底壳、悬挂还有排气管，这是损伤汽车底盘最严重的情形，如果被大石头等异物卷到车底，就很可能对底盘造成严重的损害。应对的方法就是开车的时候要留意路面，发现异物提前减速绕行，千万不要冒险跨越过这些异物，能躲就躲，避免托底。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为大家介绍如何预防汽车托底。第一呢，就是要加装发动机护板，发动机护板能保护发动机免遭路面碎石撞击以及异物刮蹭。第二就是喷涂底盘装甲，如果你觉得发动机护板的保护面积太小，不妨为车辆底盘喷涂一层底盘装甲，来个全面保护。第三呢，就是仔细观察，减速慢行，对汽车的离地间隙做到心中有数，是减少托底伤害最实用的方法。如果出现的托底不太严重，建议您把车停下放一晚，第二天看是否有漏油漏水发生，一旦发生漏油就不能再继续行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

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2: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3: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4: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最近啊，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央视驻外记者孙晴月的文章，大大的标题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有胆量在名品店试衣服，对年轻女孩来说有多重要。突然想起自己刚毕业那会儿，不要说去名品店里试衣服，甚至连进去看看的勇气都没有。这篇文章到底会给年轻女孩带来怎样的启发呢？走进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来一起分享。我记得刚毕业的时候啊，每个月交完房租就剩不下什么钱了，在外出和小伙伴们聚餐以及买衣服中间，我果断地选择了前一项。毕竟那时候觉得有趣的灵魂比美好的皮囊要更重要一些。几个月后啊，见了一个当时我特别崇拜的歪姐姐，她在大企业里做咨询，和她一起在国贸吃饭，她穿着 DVF 的裹身裙，麦斯马拉的风衣，踩着一双金色的高跟鞋。我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牌子，毕竟对于一个交完房租就没有钱的小同学来说，还是知道哪家淘宝店性价比高来的要实在。但她是那样的美丽、利落、大方，整个人都闪着光彩。相比之下，我像一只刚从水里被打捞上来的丑小鸭，羽毛都是耷拉着的。我们一起去餐厅吃饭，显得是那么的不和谐。走在国贸商场里，看着来来往往的金领姑娘们，穿着打扮是那么养眼，而橱窗里衣服的标价又是那么的贵。我对歪姐姐说，哎，还是有钱真好，这里真是不适合我。然后歪姐姐问我，那么哪里才适合你呢？是成天蓬头垢面穿着睡衣就可以逛的菜市场？是前胸贴着后背，夏天穿什么衣服都沾染一身汗味的公交车？还是说你要穿着你现在的这一身进会议室，然后客户以为你是新来的保洁小妹？我被噎得说不上来话，我确实也想像她一样的光鲜亮丽，可是我没钱呢。这是句不能再实在的大实话了，如果有钱，谁不愿意天天华服美食啊？我看着橱窗里精致的衣服，华丽的展示，觉得歪姐姐的生活和我之间就像是隔着这样的一个看似透明却实实在在牢不可破的玻璃橱窗。你看似每个人都可以走进这样的名品店，但却把我这个没有勇气、没有资格、没有钱的小姑娘隔离在窗外。 歪姐姐看着我说，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觉得这些都太贵，衣服太贵，这样的生活也太贵，你根本就不可能拥有，又或者目前的你与这样的生活差了十万八千里，你连走进去的勇气都没有。我拼命地点头。然而他说，可是你要相信，未来你一定买得起这里的衣服，而现在的你要有胆量在这里试衣服。后来这句话在一本书里也看到过，在名品店里试衣服，呵，你懂的。这个世界上除了客户的脸色难看之外，还有一类人叫做导购小姐。我觉得国内的导购小姐是这个世界上最会看人并给你脸色的，一看你就买不起的衣服，他们会说，小姐，你确定要这件吗？你确定要，我再给你拿。言下之意就是看你也买不起。而等那些光鲜的女神进店的时候，恨不得所有的导购都围着她，陪她从头试到脚，全程陪笑脸称赞她皮肤好。名品店里的导购眼光毒辣得很，一眼看穿谁能买得起，谁只是试试。歪姐姐说，外面有一大堆难缠的客户，要求苛刻的上司，还有半途杀出来和你抢工的同事，如果你连导购小姐的目光都受不了，那么你这颗玻璃心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成长为钻石心去打怪兽呢？你在淘宝上买衣服，敢理直气壮地和客服小妹争辩，那么为什么就没有底气和名品店里的导购小姐从容地说，这个颜色我觉得并不适合我？你的气场做到导购小姐都能够秒杀你，在她的目光下你就战战兢兢，连衣服都没胆试了。那么面对咄咄逼人的客户提出无理的要求，你要如何从容全程面带微笑，不沾染任何血光之气，就优雅从容地搞定呢？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难堪的时刻，但也就恰恰是这些时刻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很多时候你试的不是衣服，你是在试验过去那个拘谨胆小的自己能不能在历练中面带微笑地抬起头，从容走向新的战场。很多姑娘就像刚毕业时候的我一样，我们不相信自己能够买得起那样的衣服，不相信自己能够过上梦寐以求的生活。可是当你笃定地走进去，穿上那件麦斯马拉的大衣，站在镜子前注视着镜中的自己，那样美好精致气场十足的你，是不是值得更好的生活？姑娘们很致命的一点在于不相信自己能行。歪姐姐说，在名品店里试衣服能很好的刺激女生这个弱点。姑娘们都喜欢更美的自己，没穿上那件大衣前，你竟不知自己可以这么干练；没穿上那双高跟鞋之前，你不知道原来自己也可以走路带风。然后你是不是会更努力，让你的这个人配得上这样的华服？因为连你自己都觉得，这样的华服应该穿在一个更聪明、貌美、有才华的女子身上。而你是不是暗暗下定决心也要成为这样的姑娘？这和你天天穿着睡衣走在菜市场里，看到周围面色蜡黄的大妈们为了几毛钱斤斤计较大声嚷嚷，是完全不同的心理暗示。嗯，来说最后一点，他们实在是太贵了。真的有一天你把几个月工资才购买的衣服带回家了，你是不是小心翼翼恨不得把它供着？你想象一下，你每次穿上它是不是都觉得要再化一个精致的妆，再配上得体的小包，连走路你都不会再弯腰驼背了。因为哪怕一点点的瑕疵都好像是要亵渎了这件衣服。贵的衣服和便宜的衣服在你衣柜里的待遇一定是不同的，其实人也是一样的。婆婆更珍惜名门闺秀的媳妇儿，因为她觉得娘家条件这么好，自己也不能薄待了她。老公更疼爱婚前就锦衣玉食的公主，因为她觉得 他自己把自己养得这么

高贵，不敢有半点轻视它。客户更珍惜那个报价高于行业内标准的代理商，因为我们通常认为报得出这么高的价，这么有底气，肯定有它独特的好。珍惜更贵的东西，这其实是人性，我们会不知不觉让自己更好，去配得上更贵的东西，这也是人性。到今天已经很坦然地逛得名品店，也会在淘宝上海淘小衣服，但路过国贸，看到那些橱窗里精致的衣服，总会想起歪姐姐的话。她让一个刚毕业刚入职场的姑娘相信自己值得被更美好的对待，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相信你试的不是衣服，而是更好的未来。

既残酷又现实，道尽了人与人之间不知在何时何地悄然拉开的人生差距。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心灵家园，分享到的话题是20岁后你要培养与别人拉开距离。想来也是，这个世界上有人顶着超大黑眼圈不分昼夜的备考应试，也有人好像轻而易举的就能顺利通过各项考核，有人在恋爱和婚姻中拼尽全力还是苦苦挣扎，也有人好像天生就能够得到所有人的宠爱，娇妻佳婿配良缘。于是我们沮丧地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我终其一生奋斗的终点也不过只是别人正站着的起点而已，是不是我拼尽全力终于抵达罗马，才恍然发现别人压根儿就出生在罗马。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反而成为别人的羡慕对象，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人的命运真的可以是靠后天来改变的。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讲起，那天佳佳打电话告诉我她生了个二胎宝宝，聊着聊着她突然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吗，我真是羡慕你，因为我原本是可以和你一样的。我们俩都是乡下的孩子，差不多是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从小学到初中，佳佳与我的学习成绩都是不相上下。然而中考改变了一切，当时我们都有幸考上了镇上最好的高中，可是佳佳的父母甚至佳佳自己都觉得，女孩子尤其是农村的女娃读那么多书没用，还不如早早出来挣钱。而我却认为，只有读了书我才能见识更广阔的天地。15岁我正在读高一，每天解着无数个二元一次方程式，佳佳在外地一家协作坊里做学徒，每个月挣800元。17岁我正在读高三备战高考，佳佳告诉我她谈了一个男朋友，这两年挣的钱也都花光了。21岁我即将大学毕业，斟酌万分选择考研究生，佳佳回到了村子里准备嫁给邻村的小伙子。24岁我顺利拿到了研究生学位，在一线城市找了份不错的工作。那时佳佳的第一个女儿已经口齿清晰地开始叫我阿姨。27岁我告诉她我准备结婚了，佳佳生了二胎还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可她说一定要为婆家生个男孩。她那天和我说了很多，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佳佳最后说，他原本是可以和我一样的。我心中无限感慨，原来哪怕是起点相同的两个人，也会在某个节点上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从此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如果当年在女孩子读书有用吗这个问题上，我和佳佳的想法一样，认为中途辍学去挣钱最重要，那么如今的我会不会也和他一样，在家长里短中早早结婚，早早生个孩子。原来思维方式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工作以后有机会见识到更多或优秀或成功的人士，他们有的工作能力极强，看上去任何事情都能搞定，有的则是智力超群，好像没有什么是不了解的，有的眼界宽广，谈吐间都是我未曾见过的世界。尽管优秀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在这些自带气场的人身上，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闪光点，思维方式和我们大不相同。如同下棋一样，他们已经开始总结赢棋的规律，你还在琢磨下一步怎么走。同一个问题摆在眼前，他们不仅能迅速抓住问题的本质，还能提出解决方案，而你却只是看到了问题本身。那些优秀出众的人之所以强大，无非是具

备的一种核心竞争能力，较强的思维认知能力。拉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不一定都是智商或情商，也可能是思维认知能力上的差别。有人说，当下的社会其实是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其中。一个人如果没有核心竞争力，很快就会被社会大转盘甩出去。所以你要么出众，要么出局，不想出局就必须出众。基因、出身、成长环境，这些先天条件是我们不能选择和决定的，但是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出色的思维能力是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练就的，相信平凡的你也可以做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让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于飞，我们明天再会。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著名作家川端康成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人，也是开创意识流写作的带头人。说起他最被国内读者所熟知的作品，那一定就是小说《雪国》了。这是川端康成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也是他著名的唯美主义代表之作。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走进日本文学大师川端康成。川端康成从1935年起，用短篇的形式，分别以《木槿的镜》《白昼的镜》等标题，断断续续地发表在《文艺春秋》《改造》等杂志上，相互之间并没有紧密相连的情节，直至。

全部完成并经认真修改后才冠于雪国，在1948年汇集出版单行本。雪国也是川端康成文学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其间描绘的虚无之美、洁净之美与悲哀之美达到极致，令人怦然心动又惆怅不已。作品中唯美的意象描写融入人物情感的表达之中，往往带着淡淡的哀思，同时也表现了川端康成的物哀思想。雪国不到8万字，却是川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它和千纸鹤、古都因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而于196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他是第一个获得此奖的日本人，也是继印度的泰戈尔之后获得该奖的第二个亚洲人。在作品《雪国》《古都》等文学巨著后，川端康成成为了日本文坛最耀眼的星辰和意识流创作的大师。在很多人眼里，他家庭幸福，生活富足，但没让人想到的是，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却把煤气管直接塞进了自己的喉咙，用这样极端的方式与世诀别。可能谁也没想到，一个迟暮的满身才华的老人竟然以这种方式告别人世。为何选择死？有人说他江郎才尽，力不从心，有人说他所有的愿望都得以实现，人生再没有什么追求能引起他的热情。逝者已矣，我们无从洞察他的内心世界，这也终究是一个永远也猜不透的谜。川端康成一生做了4件大事，第一件是1899年6月14日生于日本大阪，第二件是1926年1月写了伟大的作品《伊豆的舞女》一炮走红，第三是获得了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第四是1972年4月16日在他自己的工作室自杀身亡，甚至没留只字片言。在他的《伊豆的舞女》《雪国》《千纸鹤》的文字里，我们随处可见美丽的樱花、白雪皑皑的富士山、穿着木屐走来的袅娜的少女、淡淡的哀婉的恋情、纯纯的民族传统。川端康成的世界忧郁唯美，充满了忧伤的青春记忆与纪念。曾经的少年总是以最清澈、最柔情的目光注视着这个世界。川端对于作品的文学语言要求极为严格，据说他写完一节之后总要反复推敲琢磨，修改后往往删去大半。因此他的文章虽然颇为接近口头语言，但读起来丝毫没有啰嗦之感，用语简明，描写准确，这又同他对于自己所描写的对象观察细致、熟谙于心有着重要的关系。语言清新秀丽也是形成川端小说阴柔美的因素。由于受传统美的熏陶，川端康成喜欢用纤柔、流畅、平易和优美的语言来描写事件、人物、情绪和自然物象。另外，他很重视运用传统艺术的表现手法，抒发人物内心深处那种纤柔的感情，从而形成了抒情化的散文化的风格。可以说，川端的每一部小说都堪称是一首给人以美的享受的散文诗。晚年的川端康成郁郁寡欢，为了排遣心头的寂寞，他喜欢养猫。他伏案写作的时候，猫就在他的办公桌上跳上跳下。老人喜欢清静，但自从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常常有络绎不绝的祝贺电话，蜂拥而至的新闻记者，将镰仓的住宅挤得水泄不通，彻底打破了平时庭院的幽暗安静。这一世界级的显赫荣誉没有给川端康成带来快乐与激动，
反而使他感到厌烦和倦意。他觉得这种生活很无趣，但又只好无奈地接受。最后的日子是在煎熬中度过的，疲倦和不快在他的脸上显现，一双锐利的大眼闪出不快的神色。1972年4月16日下午20:45，他对家人说：“我散步去。”一个人去了不远的工作室，直到晚上，家人才发现他并未回家，以为他是在伏案写作，于是吩咐他的助手去工作室寻找。到了，才发现那惨烈的一幕。此时的川端康成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享受安静去了。枕边放着打开瓶盖的威士忌酒和酒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书。川端康成曾在散文里写道：“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他是无言的走了，但他永远活在日本人的心里，活在每一个欣赏他文字的人的心中。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名篇《伊豆的舞女》让钟灵毓秀的伊豆世界闻名，那么散文《我的伊豆》更是直接描绘了他的旖旎风光。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散文《我的伊豆》，在川端康成的文字里来感受伊豆的风光之美。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1: 伊豆是诗的故乡，世上的人这么说。伊豆是日本历史的缩影，一个历史学家这么说。伊豆是南国的楷模，我要再加上一句，伊豆是所有的山色海景的画廊，还可以这么说，整个伊豆半岛是一座大花园，一所大游乐场，就是说伊豆半岛到处都具有大自然的馈赠，都富有美丽的变化。如今伊豆有三个入口，下田、三岛修善寺、热海，不管从哪里进去，首先迎接你的是堪称伊豆的乳汁和机体的温泉。然而由于选择的入口不同，你定会感到有三个各不相同的伊豆呢。北面的修善寺和南面的下田这两条通道在天城山口相汇合，山北称外伊豆，属田方郡，山南称内伊豆，属贺茂郡。南北两面不仅植物种类和花期各异，而且山南的天空和海色都洋溢着南国的气息。天城火山脉东西约44公里，南北约24公里，占据着半岛的三分之一。海面的黑潮从三面包围着半岛，这山这海便是给伊豆增添光彩的两大要素。倘若把茶花当作海岸边的花，那么石南花就是天城山上的花，山谷幽邃，原生林木森严茂密，使你很难想象这原是个小小的半岛。天城山是闻名的狩鹿的场所，只有翻过这座山峦才能尝到伊豆旅行的滋味。开往热海的火车时髦得很，称为罗曼车。秦子是热海的名产，热海是伊豆的都会，它是在关东温泉之乡中富有现代特征的城市。倘若把修善寺称为历史上的温泉，那么热海便是地理上的温泉。修善寺附近清静幽寂，热海附近热烈俏丽。伊豆到伊东一带的海岸线令人想

0: 想起南欧来。这里显示着伊豆明朗的容颜，同是南国风韵，伊豆的海岸线多像一曲素朴的牧歌呀。伊豆有热海、伊东、修善寺和长冈四大温泉，共有二三十个喷口，仅伊东就有数百处泉流。这些都是玄月火山、天成火山、猫月火山、达摩火山的遗迹。伊豆是南杏火山之国的代表。此外，热海的间歇泉、下加茂峰的吹上温泉、拍击着半岛南端的石狼旗的巨涛、树叶川的洪水、海岸线的岩壁、茂盛的植物，所有这些都带着南杏的威力。然而，各处涌流的泉水使人联想起女乳的温暖和丰足。这种女性般的温暖与丰足，正是伊豆的生命。尽管田地极少，但这里有合作村，有无睡丁，有山珍海味，有饱享黑潮和日光馈赠，呈现着冬青肤色的温淑的女子。铁路只有热海线和修善寺线，而且只通到伊豆的入口。在丹那线和伊豆环形线建成之前，这里的交通很是不便，代之而起的是四通八达的公共汽车。走在伊豆的旅途上，随时可以听到马车的笛韵和江湖艺人的歌唱。主干道随着海滨和河滨延伸，有的由热海通向伊东，有的由下田通向东海岸，有的沿西海岸绵延开去，有的顺着寿野川畔直上天成山，再沿着海津川和逆川南下，温泉就散坠在这些公路的两旁。此外，由箱根到热海的山道、猫月的松崎道，由修善寺通向伊东的山道，所有这些山道也都把伊豆当成了旅途中的乐园和画廊。伊豆半岛西起骏河湾，东至相模湾，南北约59公里，东西最宽处约36公里，面积约406平方公里，占静冈县的1/5。面积虽小，但海岸线比起骏河、远江两地的总和还长。火山重叠，地形复杂，致使伊豆的风物极富于变化。现在人们都这么说，伊豆的长津旅是全日本气候最宜人的地方，整个半岛就像一个大花园。然而在奈良时代，这里却是可怕的流放地，到源赖朝举兵时才开始兴旺发达起来。幕府末期曾一度有外国黑船侵入。这里的史迹不可胜数，其中有范赖、赖家遭受禁闭的修善寺，有绝月寓所的遗址，有北条早云的九山城等。请不要忘记，自古以来，伊豆在日本造船史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这正因为伊豆是大海和森林的故乡啊。
1: 非常美的一篇散文，这是来自川端康成的《我的伊豆》，感谢陈静无声的演播。人们总是试图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对象，对迷人的伊豆更是如此。伊豆是什么？诗的故乡，日本历史的缩影，南国的楷模，画廊、花园、游乐场，伊豆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因为他们都从某个角度说出了真的伊豆。伊豆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因为它是他们的总和。作者把对伊豆的这些不同感受排比并列，互相映衬，突出了伊豆的美和非凡的气韵。作家眼中的伊豆集中了南国的美，是自然的馈赠，赋予个性和诗意。三个入口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三个各不相同的伊豆。伊豆的山、海、海岸线。

火山、温泉都各尽其妙，变化多姿，这正是伊豆美丽的特色。伊豆的美丽在作者笔下又是人格化的，男性的威力和女性的温柔辉映成趣，这正是伊豆的风韵所在。如果说风景是散坠的珠子，那么道路则把珠子串成了华美的项链。作者写到了海滨、河畔、山间蜿蜒延伸如血脉般的道路，感觉上使景色顿时生辉。作者在写了伊豆的历史和造船的业绩后，行文戛然而止，但作者对伊豆的深深的爱恋却如丝般绵延开去，让人久久回味。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相同时段，一凡和各位书友相约不见不散。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4: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4: 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萤火白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灰派工艺，
4: 营口业。

我老头子不死，无论约的哪一年一月都是靠不住的，不如依了他吧。想罢呀，便说，那这倒依的你，你可以借10000给我吗？老七说，你依了咱，咱就借你10000，可要5分利的。哎，他嫌利息太大。老七说，咱这个是看见款子大格外相让的，咱平常借小款子给人家总是1+2的利钱呢。两个人你争多我论少吧，好容易搓磨到3分息，那老七又要逐月滚息，一面不肯，于是又重新搓磨，说到逐年滚息啊，方才取出纸笔写这个借据。可怜那位富翁的儿子呀，从小不曾好好的读书，提起笔来要有10来斤重，平常写10来个字的一张请客条子也要费他7-8分钟的时候，内中还要犯了4-5个别字，笔画多点的字呀，还要拿一个字来对着临仿，即使仿了下来还不免有1-2笔装错的，此刻要他写一张借据，那可就比新共事电视写一本册还难点了。好容易写出了某人借到某人银12000几个字，以后便不知怎样写法了。没奈何请教老七儿，老七儿说，咱是不懂的，你只写上等爸爸死了还钱就是。他一想，先是爸爸2个字非但不会写，并且生平没见过，不要管他，就写了父亲吧。提起笔来先写了一个父字，却不想写成了爱字，总算他本事的了。又写了半天，写出一个亲字来，却把左半边写了个姓字，底下多了2点，右半边写成了一个叶字，又把底下2点变成了个物字，自己看着有点不像，也似乎可以将就混过去吧。又想一想，就写了死了2个字，总不成文理，却又想不出个什么字眼来，拿着笔先把写好的念了一遍，偏又在副字上头漏写了个等字，只急得他满头大汗。没奈何放下笔来说，我写不出来啊，等我去找一个朋友商量好稿子再来写吧。老心没奈何，由得去。他一走，走到一家烟馆里，是他叫众人带他想个字眼儿。一个说，这有什么难呢，只要写等父亲死后便了。一个说，叫众人带他想个字眼儿。一个说，这有什么难呢，只要写等父亲死后便了。一个说，不对不对，他原是要避这个死字，不如用等父亲末后。一个说，也不好，我往常看见人家死了父母刻起父帖来必称孤哀子，不如写等做孤哀子后吧。内中有一个稍微读过2天书的，却是这一班人的篾片。起来说，列位所说的几个字眼啊，都是很通的，但是都有点不很对。众人忙问什么原因呢？那人说，他因为死了2个字不好听，才来和我们商量改个字眼，是嫌那死字的字面不好看之故。诸位所说的还是不免死呀末呀的，至于那孤哀子3个字也嫌不详，我倒想了4个字很好的，包你何用。但是古人一字值千金呢，我虽不及古人，打个对折是要的。他屈指一算，4个字是2000银子，便说，承你的情打了对折，却累我借来的款就打了8折了，如何使的。于是众人做好做歹，和他2个说定，这4个字啊，100元1个字，还要那人跟了他去代笔。那人应允了，才说出是代父天年4个字。众人当中还有不懂的，那人早拉了他同去见老心了。那人代笔写了，老心又不答应，说一定要亲笔写的方能作数。他无奈，又辛辛苦苦的对临了一张，签名画押事事齐备。老心自己不认得字，一定要拿去给人家看过方才放心，他又恐怕老心拿了借据去不给他钱不肯放手，于是又商定了3人同去。他自己拿着那张借据走到胡同口，有一个测字的，老心叫给他看，

0: 次次的看了说啊，这是一张写据啊，又颠来倒去看了几遍，说不通不通，什么傅天年呢，老子年纪和天一般大，也写在上头做什么。老心儿听了就不答应了，那人说这测字的不懂，这个你要找读书人去请教的。老心儿说有了，我们到票号里去啊，那里的先生们自然都是通通的。于是一起同行到了一家票号，个人看了都是不懂，偏偏那个写往来书信的先生又不在家，老心儿便嚷靠不住，你们这些人啊串通了，做手脚骗咱老子的钱，那可不行。那时候票号里呢有一个来提款子的客人，老心儿觉得票号里个人都看过了，唯有这个客人没有看过，何不请教请教他呢，便取了那借据请那客人看。那客人看了一遍，把这借据向桌子上一拍，说这是哪一个没天理没王法不入人类的混账畜生王八蛋干出来的。老心儿没来及开口，票号里的先生见那客人忽然如此臭骂，当是一张什么东西，连忙拿起来再看，一面问说这到底写的是什么呀，我们看好像是一张借据呀。那客人说可不是个借据，他却拿老子的性命抵钱用了，这不是放他妈的狗出大驴屁吗。票号里的先生不懂，说这谁的老子呀可以把性命抵的钱用。那客人说我知道是哪个宵禁干出来的，他这借据上写着等他老子死了还钱，这不是拿他老子性命抵钱吗。哎呀，外国人常说雷打是没有的，不过偶然触着电器罢了，嗨，雷神爷爷不打这种人，只怕外国人的话有点意思。一席话当面骂得他置身无地，要走又走不得。幸得老心儿听了知道写的不错，连忙取回借据辞了出来，却画了10000银子给他，那人坐地分了400元。他还问说方才那个客人拿我这样臭骂，为什么又忽然说我孝敬呢。那人不懂，说他几时说你孝敬了，他说他明明说着孝敬两个字呀，不过我学不上他那句话罢了。那人低头一想啊，好，明白了，孝敬两个字被他误作孝敬，不觉好笑，也不和他多辩，乐得拿了400元去享用。这个风声传了出去，凡是曾经借过钱给他的一律都拿了票子来，要他改做了代付天年的妻，他也无不乐从，免得人家时常向他催讨。据说他写出去的这种票子已经有7-8万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风尘。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刘仁恭武上沙堰岭，带着礼物啊去见马忠。那你不见我，我把礼物放在这儿，扭头就走行了吧？什么废话都没有。时间一长了呀，把马忠给感动了，决心要归降刘仁恭。上回书咱们也说了，刘仁恭可是个枭雄啊。俗话说得好，好汉出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他呀是既会来事儿，还会说话，人情世故这一套啊，让他给摆弄的那是炉火纯青啊。想当年他混得最落魄的时候，简直是无家可归了，都就投奔李克用去了，狗掀帘子全凭嘴呀，把老李给买活的晕晕乎乎的，差一点没说吐了嘴，把刘仁恭给收为干儿子。虽然说没收他当干儿子吧，可是对他呀比干儿子还好呢。李克用为什么对他这么好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刘仁恭会演戏，才把李克用给哄的是团团乱转。最后刘仁恭啊一脚把李克用给蹬开了，跟朱温合了伙了，李克用一腔子热血全都白费了，这白眼狼养的，你说他能不恨刘仁恭吗？不恨他那才奇怪呢。闲言少叙，咱们单说这马忠，自从归降了刘仁恭以后啊，屡立战功，深得赏识啊，被任命为瓦桥关的大元帅。那位说了，刘仁恭对马忠这么好，他被儿子给抓起来了，马忠为什么不去救刘仁恭呢？这里边啊有俩原因。您看这人呐，你一接触时间长喽，互相就了解了。如果是点头之交呢，互相打个招呼，谁也不知道谁是什么人性。你要是在一块共事，时间一长喽，就能品出来这人怎么样了。马忠一开始啊认为刘仁恭这人不错，后

0: 来呢，经过好多事情，就把他的人性给了解了。马忠心说，李克用对你刘仁恭那么好，需要你出力了，你隐藏实力，隐藏实力就算了吧，你还一脚把李克用给蹬开了，跟他的敌人站到一块儿去了，这就是典型的忘恩负义，狼子野心呐。刘仁恭对恩人都这样，对我好啊，无非就是拿我当个打仗的工具，纯属虚情假意呀。马忠呢也想过离开刘仁恭，可是去哪儿啊，没地方去呀，这儿待着还挺舒服的，就在这儿混吧，铁拐李拔眼挤，你糊弄我呀，我还糊弄你呢。刘守光呢把他爹抓起来了，马忠暗想，太好了，你看遭报应了不是，什么样的爹养什么样的儿子，这就是你们家的事了，我不管，只要你刘守光不缺我的粮草军饷，我就假装还保着你，反正我不缺吃不缺喝的，就在这儿给你泡了。他跟单廷圭不一样，单廷圭是真保刘守光，马忠呢是看透了老刘家爷们的真实嘴脸了，拿他们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就是在这儿混吃混喝呢。齐沟关这仗打得多激烈呀，他也没想着去发兵支援单廷圭，一来是没有国家的命令啊，不能私离训地，二来呢他跟单廷圭俩人啊互相看不起，一山不容二虎嘛，谁都认为自己能力大，谁都不服谁，高人碰到一块兜了，你别看表面上都是一团和气，实际上心里头那个矛盾大了去了。齐沟关爱怎么打怎么打，他一点都不关心，直到袁行钦跑到他这儿来了，他才知道单廷圭跟田中田良互相残杀，派出探马去打听，这才知道齐沟关丢了，河东的人马呀已经奔他这儿来了，那他也不着急，稳稳当当的，大大咧咧的，该吃吃该喝喝。袁行钦就问他呀，大帅，河东的人马都杀过来了，您怎么还这么稳当呢？马忠一笑，袁将军，你到这儿来呢，我也听你说了，河东没什么能打的战将，单廷圭呢把齐沟关丢了，不是因为他能耐不行，是因为他被奸人所害，叫李存勖那人马刀枪有什么可怕的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来了打。
1: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2: 夏日高温，环卫工人在街头忙碌，他们为了城市的整洁默默付出，请大家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不要车窗抛物。关爱环卫工人，传递夏日清凉，共建美好家园。
3: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

0: 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0: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0: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0: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

0: 像这个对。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玉。又是一个慢悠悠的午后，忙完了一上午的琐碎的工作啊，希望此刻的你呢，耳机里、车窗边、书桌旁都能够卸下紧绷的状态，跟着我们的声音一起短暂出逃，开心一会儿。最近呢，很多听众朋友啊，在后台和小玉聊天啊，说想趁着天气正好，就去辽宁周边走走，不想走太远哈，不想人挤人，就想找一两座舒服的山，慢慢的爬，慢慢的去看看景色，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再放松一下身心。那还有不少朋友问小易啊，那丹东有什么值得一去的山呢？到底该怎么玩？怎么走路线？适合全家出游还是独自徒步呢？好的，今天呢，我们的纯声音响啊，就专门的去好好聊一聊丹东啊最具代表性的两座山都有哪些呢？相信啊，收音机前有很多啊资深的徒步者，您可以给小玉一些建议啊，说一说你曾经去过的丹东的两座山是什么，在那儿经历了怎样难忘的时光，或者是踩过什么样的坑啊，跟大家分享分享，您可以添加。

小鱼的微信 FM965BYQ， 说说你的见闻。好的，带着这样的期许，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城市印象。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

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最近有很多朋友和小易说啊，想趁着天气正好啊，去辽宁周边走走，去爬爬山。那咱们今天啊，这期节目就专门的好好的去聊一聊丹东啊最具代表性的两座山。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丹东啊，也去那儿爬过山啊。那您的徒步之旅有哪些见闻呢？可以跟小一分享一下。很多人提到丹东啊，第一反应都是鸭绿江，是边境的风情，是好吃的黄蚬子和草莓。但其实呢，丹东的山啊，才是被很多人低估的宝藏。When it snows, I like...虽然它不像五岳啊那样盛名在外啊，也没有过商业化的喧嚣，却藏着辽东独有的山水的灵气。一边呢是险峻奇峰，一边是边境的文脉哈、啊，两者完全不同的风景都浓缩在丹东这座城市当中了。所以呢，咱们今天啊就一起聚焦两座核心的名山，丹东的凤凰山和虎山长城。那这两座山啊，完全不是同一种风格哈、啊，适合的人群、游玩的节奏，还有旅行的体验哈、啊，真的是天差地别啊！正是因为这样，咱们说起来哈、啊，才可以这么有分寸。有对比见真章哈，可以说呢，一座是自然风光拉满、惊险治愈兼具的辽东第一山。它就更加适合喜欢徒步、想解锁奇峰栈道、感受山水壮阔的朋友啊，那就是我们要说的凤凰山了。这座山呢叫做虎山长城啊，是一座人文历史厚重、依山傍江的边境名山，适合全家的漫游、看江景、读历史、轻松散步的朋友啊。好的，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小姨会跟大家啊一起慢慢的去拆解这两座山到底是什么样子，景区包含哪些核心的看点，那么不同体力的朋友呢应该如何去挑选适合自己最舒服的路线啊。那咱们第一次去玩要怎样去避坑呢？游玩的时间怎么去安排最合适啊？ 1, 2, 3，咱们可以听着听着，在心里慢慢的去对标，看自己更加适合偏爱哪一种风景。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收音间啊、收音机里一起跟小易互动。好、哦，你去过这两座山吗？最喜欢哪一处的风景？或者是你最担心爬山太累，不知道怎么规划路线，都可以随时跟小易分享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疑问。首先啊，咱们一起先走进第一座丹东当之无愧的山水招牌，那就是凤凰山啦、啊。

0: 那熟悉辽宁山水的朋友啊，应该都听过一句话哈，辽东第一山当属凤凰山。
1: 对。
0: 那很多朋友去过之后都说啊，凤凰山是辽宁境内性价比最高、风景最惊艳的徒步名山啊，没有之一。因为呢，它和我们北方常见的平缓山体不一样哈，兼具了泰山的雄伟、华山的险峻、黄山的秀美。山不算超高啊，但是奇峰林立，怪石盘旋。站到凌空，一步一景哈，感受着层次的丰富，去那里绝对没问题。那很多第一次准备去的朋友啊，都会有一个误区啊，会觉得爬山呢就是累哈、啊，就是枯燥的台阶，有什么意思呢？但是凤凰山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全景啊，全程的风景它不重复，前半段呢是清幽治愈，后半段是惊险刺激哈、啊，不管是轻度徒步还是深度的散步哈、啊，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好的，小鱼跟大家先梳理一下、啊、凤凰山景区的核心看点啊，让大家心里先有一幅清晰的画面。当我们走进凤凰山景区的时候呢，最先迎接我们的是一片温柔的山水秘境，入口处的八仙湖，仙人湖的湖水啊，非常的清澈干净，湖面平静啊，岸边的绿树环绕，微风拂过的时候啊，树影、云影、山影都映在水里啊，真的是非常的治愈。而且呢，湖里还有成群的锦鲤悠闲的游动着。春夏呢，绿意盎然，秋日层林尽染啊，不用爬山，光是就坐在湖边哈、啊，咱们坐坐、啊、都觉得非常的解压。那么顺着湖边往前走呢，会经过药王殿、火神庙、凤凰广场这一片人文的区域啊。这里山势比较平缓，步道平整，小桥流水，林木清幽，还有天然的山泉可以休息洗手，空气也非常的清晰啊。负氧离子满满的哈，真的是非常适合老人小孩，咱们慢慢的散步，感受生活的惬意。很多不想高强度爬山的朋友，只逛山脚下这一片区域就能有足够惬意的放松感了。 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it. 当然啊，要想体验凤凰山真正的精髓啊，其实就藏在后面了，藏在中后段的奇峰险景当中，也是无数徒步爱好者偏爱它的原因呢。咱先说说最有名的哈，那就是老牛背了。很多资深的驴友都说呢，老牛背的惊险程度啊，远超很多知名的名山的险峰。狭窄的山脊两侧都是悬崖峭壁哈、啊，山路非常的陡峭，却不算难走。哎，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手脚并用的往上攀爬哈、啊，就是这样的过程，既能够感受到山川的壮阔，又能够体验到适度的挑战感呢。除此之外呢，还有媲美张家界的黑风口啊，悬空栈道，凌空修建在悬崖的山腰，走在栈道之上，脚下是幽深的山谷，眼前呢是连绵的群山。哎呀，真的是视野非常的开阔啊，大家可以搜一下图片先过过瘾啊。还有呢，就是天下绝、百步锦、剑眼、罗汉峰啊，这些核心的景点，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咱们就一一去看看啊，感受一下它到底有多么的险峻啊。怪石形态各异，山峰错落有致啊，拍照取景都非常的好啊。但是我相信除了拍照之外哈、啊、我们现场的那种体验感才是我们很多徒步的爱好者最喜欢的。所谓心向往之嘛，是不是？而且呢，凤凰山啊，四季风景各不相同。大家要知道，我们辽宁就是四季分明啊，所以春日的。

0: 缓一点的山坡啊，比如说像赤山啊，像雪帽山啊这样的山哈、啊，先溜达溜达，感受一下哈、啊、自己的这个徒步能力是什么样子的，身体状况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进阶啊，再去凤凰山挑战一下自己。接下来小雨来说说啊，第一套方案呢就是轻松休闲路线了，适合全家出游，老人小孩轻松的散步，全程啊比较平缓，也不折腾不累脚，游玩的时间大概是3个小时左右。它的路线是先去景区，再由观光车直达哈、啊、检票口，紧接着呢去仙人湖、药王殿、凤凰广场、佛池，平缓步道咱就折返了。
1: 1, 2, 3，
0: 这趟路线全程哈、啊、是以平地和缓坡为主哈、啊、避开了所有险峻的路线，主打沉浸式的感受山间的秘境，湖光山色，呼吸一下清新空气哈、啊、轻松又治愈，完全不用赶节奏，特别的适合周末短途，咱就去放松放松啊。再来说说哈、啊、第二套路线，那就是经典的全程路线了，适合年轻人还有徒步爱好者，想打卡全部的核心景点哈、啊、我们就走这条路线了。
1: 1, 2, 3,
0: 那这条路线呢需要循序渐进，劳逸结合，游玩的时长要有6到7个小时，最为经典最为完整的路线啊，就是我们先从景区大门坐观光车到八仙湖、凤凰广场、凤凰洞，再到烽火台、罗汉峰、小牛背、老牛背、百步紧、黑风口、悬空栈道，再来去到的玻璃栈道，直接呢再到剑眼，随后呢为了保持体力啊，也保护我们的膝盖，咱们可以索道下山。那这条路线啊真的是需要循序渐进哈、啊，我们带好装备，先平缓的热身，再慢慢的挑战核心的险景哈、啊，节奏非常的合理哈、啊，体力跟不上的时候，咱随时可以选择索道下山哈、啊，也不用硬撑，灵活度非常的高，既能够打卡凤凰山所有的标志性的风景，又不会过于的疲惫。

那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凤凰山的游玩小干货，那第一次去一定要记好啊。第一呢，就是啊，不用全程徒步上山，进门口直接坐观光车到检票口，能省下很多的体力，把精力留给核心的风景。第二呢，就是胆小恐高的朋友呢，可以绕过老牛背和悬空栈道，走侧边的平缓替代的路线，不影响整体的游玩体验啊。第三点呢，就是凤凰山虽然险峻啊，但是路况还是比较成熟的，防护也非常的完善，只要啊穿适度的运动鞋，舒适的运动鞋，稳步的慢行啊，安全性完全是没问题的。另外呢，小叶跟大家说的是哈，秋日呢是凤凰山黄金的游玩季节哈，红叶层层叠叠，山水啊配色绝美啊，是全年最佳的观赏时期了。很多徒步爱好者啊，我想这个季节已经开始跃跃欲试的准备装备了，只待那红叶层层叠叠之时啊，就要出发了。

想想就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哈、啊，每年都要感受哈、啊、这个秋天给我们带来的最美最美的风景。那我们聊完了惊险治愈的凤凰山，再来说一说啊，丹东的第二座宝藏名山，那就是虎山长城了。

那如果说凤凰山是自然山水的极致浪漫，那虎山长城呢，就是边境山河的厚重沉淀啊。那很多人不知道，虎山长城呢是中国万里长城的东端起点，也是国内唯一一座依山傍江、紧邻边界的长城景区啊。它不像北京长城那样人山人海、恢宏壮阔，却多了一份独有的静谧和边境的气氛感。当然了，虎山长城啊，山体并不高，全程呢非常轻松啊，主打历史底蕴和无敌的江景，是完全不费体力的宝藏的游玩地啊。相信很多八海圈的朋友都去过啊。那小玉记得虎山长城其实它还是有一段的距离，一小段是相对来说有一点惊险的啊。就是当我们下山的时候，有一段是有一点陡峭的，往下看的时候呢，稍微接近直上直下，其实它没有，只是我们的视觉感会让人觉得好像有一些惊险啊。好在呢，它就是海拔不是很高，全程步阶比较舒缓，哪怕是平时不运动的朋友哈、啊，也能够轻松的登顶，完全不会有爬山的疲惫感。那整个景区的核心特点啊，就是一步山水一步历史啊。那登上虎山长城的城楼啊，视野一下子就打开了，向南可以俯瞰蜿蜒流淌的鸭绿江，向东能够远眺边界的风光啊。连绵的长城顺着虎山山势蜿蜒起伏，盘旋在青山绿水之间，古朴的城墙历经岁月的洗礼呢，每一块青砖都藏着岁月的故事。那么除了长城的主体啊，景区里呢还有很多值得慢慢逛的小众看点啊。比如说呢，有历史感的烽火台、城墙的遗址，站在遗址前呢，仿佛能够穿越时空一般哈、啊，感受古代边界的壮阔。当然了，还有林间的平缓步道、江边观景台，处处都是放松身心的好地方。总之呢，相比于凤凰山的灵动险峻，虎山长城啊更多的是安静治愈，有底蕴啊，不用赶路，不用攀爬哈、啊、慢慢走慢慢看，听着山间的风，望着浩瀚的江水啊，品读千年的长城历史啊，其实比较适合大家想静下心来放空自己这样的时刻，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哈、啊、我们就去虎山长城。很多朋友会问了，这两座山啊，如果二选一，到底去哪一个呢？给大家比较直白的建议哈、啊，贴合日常出行。那如果你喜欢徒步，热爱自然，想挑战清险峻风景啊，喜欢山水奇峰，想沉浸式的放空啊，来解压，偏爱有层次、有惊险的旅行。优先要选凤凰山啊，一天玩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充实又治愈，当然了，风景绝对会让我们觉得不虚此行的。那么如果不想太累啊，只想是放松一下，那就偏爱人文历史，想看看江景啊，就比较适合虎山长城了。聊到这儿呢，也想和大家一起互动一下啊，真是藏着太多的温柔和惊喜啊，不用远行也不用奔波，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丹东啊，既有大山的壮阔，又有江水的温柔，既有自然的灵秀，又有历史的厚重啊，真的是非常的好。所以啊，很多时候如果觉得生活疲惫了啊，日常枯燥了。

不是生活没有风景，是我们太久没有停下来了，去好好的去看一看身边的山河美好，抽一个周末哈、啊，约上家人和朋友，走进丹东的山里，吹一吹山间的风，看一看连绵的山，浩瀚的江。也许我们会发现，所有的焦虑和浮躁啊，都会被山水慢慢的抚平。嗯，没错啊，午后的时光很慢，山河的温柔很长。那么今天呢，小姨跟大家一起解锁了丹东的凤凰山、虎山长城两座宝藏名山啊，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的短途出行一份清晰实用的参考。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小姨啊也会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辽宁的名山都有哪些啊，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和我们的出行清单。好的，我是小玉，这里是 FM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城市印象，愿我们都能够不负时光，不负山河，在日常之外总能够遇到温柔的风景。我们稍后再见。

0: 这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爱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6: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5: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6: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中秋月圆夜，9月25日，宜圈夜市中秋狂欢文化节正式开始。解锁氛围感满分的中秋新玩法，宜圈夜市重磅打造巨型超级月亮打卡装置，月色唯美，氛围感拉满，登高望月，拍照出片，承包你的中秋绝美朋友圈。全场全天后趣味互动嗨不停，猜灯谜、趣味猜拳、摇骰子、脑筋急转弯轮番上阵，超多趣味游戏全民

您可参与高颜值汉服小哥哥小姐姐全员巡游，沉浸式国风夜游，氛围感直接拉满，灯火璀璨，美食飘香，互动不断，传统国风与夜市烟火完美碰撞。这个中秋就来渔圈夜市赏月逛吃嬉闹，度过最热闹的团圆之夜。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在这里，让我们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让每一段午后时光都充满收获和快乐。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

走过一座城市，看过这里的山川风物，听过这里的故事，其实呢，最能够触摸到一座城市温度的，往往藏在舌尖之上。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杭州的当地的烟火餐桌，聊聊这里独有的味道。说到杭州呢，很多美食一下子就让我们想到了哈。那么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讲述的就是杭州的名菜龙井虾仁儿。龙井虾仁儿一听这名字啊，就非常的有杭州味道，这确实是相当经典的一道杭州菜。传说当中呢，这道菜呀与清朝的乾隆皇帝有关。乾隆是一个十分喜欢江南风光的皇帝，他一生当中曾经六下江南，六次落脚在杭州，所以民间老百姓非常喜欢把他们当成各种传说的主角。特别是在杭州一些名菜的来历的故事当中，大家总想把它跟乾隆皇帝扯上关系，好像觉得被乾隆吃过的东西会好吃一点似的。所以呢，猫耳朵、油油耳、叫花鸡，多多少少的都跟乾隆皇帝扯上了关系，就连龙井虾仁儿也不例外。传说呢，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啊，曾经微服私访游西湖，他在龙井村喝了一杯好茶，心满意足之后呢，随手抓了一把桌上的茶叶带走了。到了饭馆里啊，他就把茶叶交给了店小二，说我要喝这个。这个店小二相当机灵啊，一眼就瞄见了乾隆皇帝外套里的明晃晃的腰带，于是呢，他就战战兢兢地捧着茶叶去跟老板汇报。老板正在炒虾仁儿，听到这事儿啊，接过茶叶时吓得手一抖，把茶叶当成了葱花撒进了虾仁儿当中。没想到呢，这样炒出来的虾仁啊，带着一股茶香，乾隆吃了连连叫好，这道菜也就成了非常有代表性的杭州名菜了。老实讲呢，这个传说啊，真的是漏洞百出啊。首先

乾隆怎么可能顺手抓茶叶呢？再者，用来炒龙井虾仁的龙井茶是要泡两分钟才能够拿来炒的，怎么可能用上干茶叶来炒呢？但是老百姓很爱这个传说，坚持认为龙井虾仁就是这样来的。事实上啊，龙井虾仁到底怎么个由来，可以从美食家高阳写的《古今时事》当中找到相应的线索。书里说的是呢，翁同龢发明了这道菜，而翁同龢却不是杭州人，而是江苏的常熟人，出生于1830年。按照这个说法呢，龙井虾仁和乾隆是没啥关系的。现在啊，民间流行开来的，直到1920年左右才成为杭州人家家喻户晓的一道菜的龙井虾仁啊。虾仁为啥能够代表杭州的味道呢？这一点啊，我们不由分说。首先啊，当然是因为它用的茶是龙井茶，而龙井茶啊，这是杭州的代表性的特产。其次呢，它用的虾仁必须是新鲜的河虾仁，这也是很有名的江南风味的食材。这两样江南的食材炒在一起上桌的时候啊，虾仁雪白弹牙，龙井茶叶绿鲜嫩可爱，那整个菜啊吃起来就是带着茶香和虾的鲜香，十分的爽口。如果乾隆皇帝真的吃过这道菜哈，我相信一定也会爱上这道菜的。不过呢，若非要扯上乾隆皇帝的话啊，这个传说当中有一件事情是对的，那就是呢，乾隆是真的很爱龙井茶。他来杭州6次，每一次都会去考察龙井茶园。杭州的龙井茶在明朝的时候啊，还只是名茶之一，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就已经在名茶中位列前位了。一直到现在，龙井村呢还有18棵御茶树，据说呢就是当年乾隆指定用于上供的。而用茶叶入菜，其实啊也不是龙井虾仁独有的做法，还有一种类似的食物不仅深受人们欢迎，而且啊它家喻户晓，那就是茶叶蛋。您呢可能没有吃过龙井虾仁，但我猜您呢一定吃过茶叶蛋。茶叶蛋作为十分受欢迎的民间小吃，历史已经太久了，不可考察。不过呢，200多年前有个杭州人，他的名字叫做袁枚，写了一本《随园食单》，里面呢就详细记载了茶叶蛋的做法，算得上是对茶叶蛋最早最系统的记载了。袁枚说的茶叶蛋用的茶叶啊，特别著名是粗茶叶，那就是绝对不可能是龙井茶了。因为那种茶叶啊，一定要经得住高温的久煮。在袁枚的食单当中呢，茶叶蛋啊，只需要加盐并用茶叶久煮即可。那现在大家喜爱吃的茶叶蛋，都会加入香料和酱油，口味更重，也更加的醇香。那么以前卖葱包烩的小摊上呢，也经常会有一大锅茶叶蛋在卖，很受小朋友的欢迎。所以呢，茶除了喝还可以吃，今天啊咱们就去吃茶，就去吃茶叶蛋。

山河，尝过烟火，一方水土孕育一方味道。很多人说呢，杭州的浪漫写在山水之间，而我更愿意说，山水是舞台，一代又一代的杭州人，他们创造的文化以及美食是在这里续写了江南的故事，让我们不急不徐热爱生活，既有烟火寻常，亦有辽阔的格局。那么如果有机会来到杭州，别只忙着打卡景点，不妨呢

走进老街巷，听听当地人闲聊，吃吃当地的美食，我们才能够读懂藏在西湖背后的风光，读懂杭州人和杭州的美食。好了，这里是 FM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下期节目见。

0: 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就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2: 长虹说车。

说唱。通过2017年的综艺你才开始入，在之前我的巡演上做客两滴，用鸭腿红脚刁钻彩的牌子裤，或者水涨船高从未出现过降息，或者石头过河2017年像户指路，他们都被冠以选手的名号做上衣，将我打扮这期综艺节目开始录。

吃到过红利的那位综艺 rap， 在山城重庆我是董中医的 rap， 我显然不是你心里中医的 rap。

是综艺 rapper。用普通话写着我中文方言，来刷个腿部让我回到当年。用以前那个 break 让你还装面来 DJ 抓的皮，现在给我进点 melody， 把他们跳过直接拉到我来盘。看天连开大全都指着我来讲，我期待他们一个二个都是月亮，爱奇艺都成人成见交大代表。来准备好了，每天如你所见，看导演出来给我喷点火焰，我马上准备按动那个灯光键，来整点烟火，改变整点敷衍路上的声光点。雷锋也在向前，对到我唰唰唰唰。

不必骄傲。要下老土盘水，当年给我的那根项链。要下奥土，那个夏天我们一起拍的相片。你记得我的头发，记得我的样貌。把那年的那部综艺再来一起放哈。我听到那个台下听起声音喊。2026那个成绩就是更新版。节目拖了10年都还没有争论够。Real Rap Star， 我每天都是真人秀。What's up？ I'm 综艺 rapper。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一下工信部第411批的机动车产品申

暴徒。日前，工信部第411批机动车产品申报图正式发布。此次申报车虽然数量不多，但是依旧不缺乏值得重点关注的车型，例如像全新的宝马 X5L、阿维塔的 T09、全新魏牌蓝山以及银河 M8。那么，常武呢就带大家首先的来梳理一下这第411批的新车目录。首先来看一下宝马。宝马申报了全新的宝马 i3 长轴距版，这款车型呢是定位于一款中型车，也是宝马 i3 的全新换代车型。该车型将会采用全新的纯电平台打造，引入800伏高压平台架构，将会在2027年1月份于国内投产。另外，全新一代的宝马 X5L 将会提供燃油和纯电版本，此次申报的为燃油车型，搭载 2.0T 3.0T 动力系统，分别命名为 30L 和 40L 车型，预计新车将会在2027年正式上市。阿维塔 T09 是阿维塔和华为乾坤共同设计的首款旗舰级 SUV， 汇聚了双方在原创设计、智能科技、三电技术等领域的诸多成果。新车定位为一款大型豪华 SUV， 新车计划在今年年内正式发布。同时呢，出现在411批工信部申报名单当中呢，还有魏牌的全新蓝山。全新一代的蓝山和长城 H10 同平台打造，定位为豪华方盒子 SUV， 提供5140毫米和5300毫米两种的车身长度，分别对应的是5座和6座的布局。该车型呢将会搭载 2.0T 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此前魏牌 CEO 赵永波表示，蓝山没有停产的规划，将会在今年四季度推出蓝山的全新产品。另外，全新申报的还有坦克700。坦克700长轴距版整体外观设计看起来变化不大，但是呢，整体车身尺寸有所增加，轴距相比于现款700增加了150毫米，动力上依然提供的是 2.0T 插混和 3.0T 插混。再来看一下理想，新款的理想 i6 出现在第411批的申报名录当中，同样将会在今年第四季度推出，其将会搭载理想自研的 5C 电池和自研的马赫芯片，即月底将会开放用户的预订，将会在10月初开启交付。再来看一下荣威，荣威 X7 呢是一款纯燃油车型，在申报的信息当中显示，车型的尺寸和此前已经发布的荣威嘉越07尺寸相接近，定位为一款中大型 SUV， 提供 1.5T 和 2.0T 两款动力。

另外，吉利银河也将会有新车问世。在本次的申报名录当中，吉利银河 M8 已经正式的亮相，该车的车身尺寸和吉利银河 M9 保持了完全的一致，车内呢采用的是大五座布局，并且会采用 1.5T 发动机和电机所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

另外，新款的吉利银河星舰7混动版也正式的亮相。据了解呢，该款车型造型将会有所调整，增加了激光雷达，搭载容量为 40.06 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有两驱和四驱版本。 WLTC 续航从最大的165公里提升至最高230公里。同时呢，在本次的申报名录当中还出现了极客 7X 的身影。

新款的极客 GS 是年代改款版本，在整体设计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动，但会增加全新的外观以及内饰的颜色，并且会新增85千瓦时的电池。据了解，新车将会在四季度内正式上市。

另外，新款的现代库斯图也同样出现在411批的申报名录当中，外观造型进行了大幅度的升级，具有科技质感。同时，新车将会提供 1.5T、2.0T 动力系统，并采用7座的车内布局。

新款的红旗 HS7 PHEV 针对外观、尺寸、动力、电池以及辅助驾驶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现款的红旗 HS7 PHEV 的售价区间为29.08万到34.58万元之间。另外，欧拉呢也即将推出新车，在申报名录当中出现了欧拉五三厢版的信息。该车型呢将会提供燃油、混动、纯电三种动力，与欧拉五家族其他车型相看齐。另外，北汽旗下的极狐阿尔法 S5 激光雷达版同样出现在本次的申报名录当中，其最大的变化是新增加了车顶的激光雷达，预计辅助驾驶能力将会得到显著的提升。目前在售的极狐阿尔法 S5 的售价区间为10.48万到17.38万元之间。再来看一下东风奕派，东风旗下的奕派 EP7 换电版将会搭载最大功率为215千瓦的单电机，并且呢支持换电模式。那么根据此前的信息来看呢，东风奕派与华为乾坤签署战略合作升级协议期间透露，东风奕派将在年内推出三款全新车型，覆盖大六座 SUV、大五座 SUV 和性能轿跑，全面满足家庭出行、个人代步等多元化的用车需求。另外，别克旗下的致敬世嘉艾维亚版定位为中大型 MPV， 本次出现在申报名录当中也表明该车型将会成为车系当中豪华高配的序列。那么此次申报的别克致敬世嘉艾维亚版车型一共有三款，全部为七座布局，动力系统有三种，分别为 1.5T 插混前驱、 1.5T 插混四驱和 2.0T 插混四驱。再来看一下奔驰中期改款的奔驰 C 级，对外观进行了大幅度的升级，采用品牌最新的设计语言，动力上将会搭载优化后的 2.0T 加48伏轻混系统。同时呢，新款的奔驰 C 级将会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支持城区及高速领航辅助驾驶系统，智能座舱也将会融入豆包 AI 大模型。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次工信部值得关注的重点新车。作为金九银十的销售旺季，在今年九月份呢还将会迎来非常多的新车上市，包括吉林和 TT、 极狐阿尔法 T7、 理想 i9、 传祺月七以及逸境 X9 和启境 GS7 等等，这些车型能否引爆车市，让我们共同期待。

在下方。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春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法规全解读，继续带各位来了解国家重拳出击整顿速乘车，比亚迪秦等车型为何被点名不合格呢？

0: 还是七点？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2: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当中呢，长虹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国家重拳出击整顿速乘车，比亚迪秦等车型为何被点名不合格呢？我们共同的把视野拉宽，比亚迪秦和吉利星越的问题是一个同根源的不同表现，速乘车模式的后遗症。根据相关资料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累计上市新车超过600款，日均至少3款。在4月22号单日就发布了12场的汽车发布会，7月16号两个半小时有6个品牌接连发布7款新车。剔除改款后，真正全新车型约有116款，仍然是接近一天一款新车。但另外一端呢，却是滞销约60款车型，半年累计卖不出两位数，部分单月上牌仅1到3辆，新车上市即冲高，随后快速走弱，已经成为了国内车企的常态。速度是验证换来的，传统造车周期36到60个月，而现在呢，已经被压缩到了18到24个月，部分新势力逼近12个月。记者在和一位自主车企研发人员交流当中了解到呢，部分车企为了节约成本，仅做20%的真实路测，剩下80%全靠仿真数据进行 AI 填补。当然，代价会直接落到质量上。上半年，自主品牌召回约30.8万辆汽车，同比暴增681.2%，其中约60%靠 OTA 收尾，30%换件，1%涉重大安全事故。新能源投诉同比暴涨47%，续航虚标、充电故障、智驾误判排在前三位。JD Power 所发布的2026中国新能源汽车新车质量研究也显示，行业整体质量问题已经是达到了231个，较2025年增加了5个，其中设计缺陷的抱怨占比接近70%。而此次工信部点名比亚迪秦 L 油耗超标，表面看起来呢是一次常规的质量通报，实际上则是对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一次校准。当销冠的核心参数都经不起官方的验证，那么这个行业或许确实需要慢下来，重新审视快和好之间的关系。造车呢，从来都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持久的马拉松。为了抢占先机，为了拼上新速度，车企参数数据在申报当中疯狂注水，不能够注入里程碑当中。而对于比亚迪和所有中国车企来说，真正考验的不是能不能造出下一款爆品，而是能不能让已卖出去的每一辆车都能够经得起消费者的信任。虽然专项行动为期一年，但是合规这条路却永远没有终点。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这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2: 营口市灞艾轩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艾轩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3: 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5: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2: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5: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

0: 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和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1: 果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

0: 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2: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2: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云天收下册，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爱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4: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鹏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0: 妈，我回来了嘞。
1: 今天大年三十，跟我爸爸聊着历史，从秦国到民国。他说我字写的差，有空扎擦临摹。在外面我叫功夫，躺在家里我叫名陀。躺在沙发聊八卦聊星座，妈妈切好水果从身边经过，伯伯穿的毛巾是还没上的新货，他说搜不到我可以，
2: 因为英文全拼错。
1: 那些看不懂的书开始试着看，那些从不做的家务开始试着翻。阿叔前天走了以后，我弟弟变成男子汉，他给我最后一条微信是
2: 有空吃个饭。
1: 姐姐追着问
2: 新年几把有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宏伟的宏，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虹将会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在上学的时候你最害怕老师说出哪句话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虹。

你眼中我充其量就一脸视频图片，如果时间能重来，你的很有可能视而不见。刻板印象中 rap 出现，刻板的见字如面，客观的邪门歪道熟练，习惯网络环境杯，选择性忽略舞台上工作的命，被思维惯性污蔑，在喧嚣中退却，回忆症并肩，是感情也是金钱，征服今天与明天，你克服平凡，我克服着平凡的允许症并肩，是感情也是金钱，征服今天与明天，你克服平凡。

0: 对，没有错。我也许是那个在网上被人说只会诗朗诵的人，我就是那个经济舱里面你最不想听的那一段，但是我觉得这一切都无所谓。此时此刻我站在这里，只想把这首歌送给你，讨厌我的人。
1: 睁大眼睛。

0: 交通部照片了。
1: 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2: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3: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2: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3: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2: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5: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6: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然后继续的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上学的时候你最害怕老师所说出的哪句话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65以及抖音号我是超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长虹带各位共同来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0: 用加工。
1: 说在你上学的时候，你最害怕老师说出哪句话？一天地会干不刚才我们说了啊，这有的时候呢，这个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它很微妙，亦师亦友是吧？亦父亦子，一母一女，那有的时候呢，多少也是沾点，就相互之间就是相生相克。因为呢，不论怎么样，老师啊，在孩子面前呢，第一个，他的职业，他的身份。那、啊、他教书育人，对吧？另外一个，他的年龄啊，更加年长。所以说，就是一看这老师吧，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孩子去了医院看上大夫似的。啊，他不由自主的，同样他会感觉到紧张啊。因为他也知道这个人对于他来说意义重大。身份非凡，甚至会关系到什么呢？自己的命运。所以这样一个特殊的人，如果要是对吧，就是对自己有的时候言语上有一些比较微妙的变化，那你说换谁能不害怕呀？像听友说的似的啊，这明天让你家长来一趟，自己说完了，基本上九成十成应该都没啥好事。来看一下曾经的小马哥，电脑监控哪一集？小马哥说了，老师通知明天交费，咱们交点什么书本费呀、学杂费呀、乱七八糟的费用啥的，一说明天交费，有点嘚瑟了。

这个吧，我个人认为啊，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反正就是每个班级、每个老师、每个学校啊，这要求的不同，有的费用是收是不收或者怎么地的哈，这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吧，对于学生来说，说明天交费，在孩子的心目当中他是没有概念的。反正老上交交呗，那钱也不是他挣的。但是如果说学校要求交费的话，家长心里可能会得瑟。这对吧，这咱实话实说。你回想你小的时候，那当然除非你什么呢，家里头可能确实条件比较艰苦的，上学呢比较困难的，这种呢是一通知说要交费啊，这可能心疼爸妈，这有可能啊。或者有的孩子是打小啊是爷奶奶老姥爷带大的啊，就是生活的本身就是特别的艰苦朴素，特别勤俭节约，一提到钱就很敏感，这有可能。但是反正我觉得吧，对于绝大多数的孩子来说，说要说明天交费，没啥概念。你就别说小小孩了，那孩子长大了啊，就是经过十余年的寒窗苦读，终于是迈出了人生成年之后的第一步，考上大学了。有的大学你说你正儿八经的什么一本二本，你学个普通专业，学年一学年什么四五千块钱，一个学期四五千块钱，还能好应对一点。那有的你学个特殊的一点的什么艺术类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学费一年一万多两万多的，你说那孩子他紧张吗？就那他都不紧张啊。甚至有的家里头不是父母收入不是那么高的，那学费一年一两万两三万啊，再加上自己每个月这个吃穿用度的啊，那一些生活费，那孩子花的比家长都多。那现在多少孩子一个月生活费都四五千呢？你家长现在都开不来工资啊，那得满足你呀 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没概念。嘚瑟的是谁呀？嘚瑟是家长啊。孩子咋整啊？这得补课呀。这小班一堂80，大班一堂200，不学不行啊，别人都学呀，学吧，自己少买点少吃点少用点稀罕这个化妆品，哎呀，海外品牌日韩的欧美的不买了，用国货吧。这自己老爹本来合计是想换个车，换啥车，哎呦我的妈，油开得了，那孩子补课钱不得顶上啊。主要是家长心疼，挣点钱呢，辛辛苦苦挣点钱还不一定能不能挣来呢，加点积蓄啊，掰成八瓣花啊，都定给孩子了。要说现在孩子才是真的吞金兽，尤其呢绝大多数家里都是独生子女，在金钱这方面更没有意识了。打小哎呀，这一家上头就六个长辈啊，父母爷爷奶奶姥姥爷，哎呀，全供着啊，在哄着啊，乐呵，小太阳小月亮。今天吃好的明天又好的，对吧？他不像你说像这个长虹，我们这代人还稍微差点就已经讲说这个计划生育了。像我父辈他们的时候，家里头两三个都算少的，有的七八个孩子使啥养活呀，你能吃口饭不错了。那太供你那病还一个给你5000块钱生活费，想得美。现在孩子啊，对金钱已经没概念了，一提是什么交费啥的没说，除非家里头真的是非常的紧张拮据的这种的，正常的话孩子没有这个概念啊。豌豆税说了，明天让你家长来一趟啊，就是跟那个家长串门一样的啊，担心老师叫家长来。小孩子说了，自动自由点啊，没写完作业的给我站起来。心里合计，这是站是不站的，这是站了吧？你说万一老师要是没细查，你自己暴露目标了。你说要是不站吧，老师明明知道，你说我在这打马虎眼，事儿更大。站也不行，不站也不行，那屁股啊，一会儿沙乎沙乎，一会儿洗了，一会儿坐下了。再一说了，另一侧打开，卷子拿来，检查作业。哎呦，这一检查作业可完了哦！这一看，这个答案后面写的绿，自己全空着呢。火山市场面食炸串说了，同学，请你起来回答这道问题。一般来说啊，就是这个题谁会举手啊，老师点名啊，看谁。

就谁举手喊谁，那还能好点。哪怕说你答错了，那勇气可嘉，起码啊，这老师一般不会太严厉的批评。但如果老师突然啊一回头一转身，张三你来回答这个问题，要么就发现老师写板书的时候你在后面小动作了，用余光给你看着你了，要么就是明知道你上课容易溜号走神，看看你到底注意力行不行，这会提到你会不会干我俩这那那这的，都讲多少遍录片。董南时来运转，南哥说了，我上学的时候最害怕说给你记录档案里头一直带，这一下小夹板可套上了，这紧张完了啊，从小学背到中学，从中学背到这个上大学啊，背一辈子这不良记录可完了。好了，今天节目呢连说带砍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在明天的同时间啊，4:30到6:00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那么当然在这里呢要祝福每年9月10号都是教师节啊，祝福老师们节日快乐，也祝福所有的新生开学能够学业有成。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4: 检查一次家中
1: 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4: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4: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5: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6: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八一千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新疆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在没有去过之前，我们对这里总是有无尽的遐想。新疆有辽阔的草原，有干旱的沙漠，有蛮荒的戈壁，有皑皑的雪山，也有湍湍的河流，有村庄的寂静庄严，也有城市的喧嚣繁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

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追随作者赵丽宏的脚步，走进新疆，呼吸一下新疆粗犷苍凉的气息吧。吐鲁番盛夏的太阳光是真正的火焰，在热辣辣的阳光烤灼下，所有的一切都仿佛在冒烟，在喷火。汽车在大戈壁中飞一般的奔驰，公路边那些被太阳晒得发烫的大大小小的卵石，像一些惊诧的眼睛，呆呆地瞪着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当高昌古城突然在前方出现时，轮到我惊诧了，这真是奇迹。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居然有一座被遗弃的城市，一座真正的古城。远远看去，它像一群风化的土山，走近细看，才能从千奇百怪的形状中分辨出房屋、街道、围墙的轮廓和残垣。去无声息，只有那些高低起伏的、方的、圆的、不规则的残虚断垣，连带着它们在阳光下的浓浓阴影，一座座、一片片迎面而来，像一群沉默的幽灵。据说历史学家能在这迷宫般的黄土堆中分辨出1000多年前的王宫、寺院、商场、监狱，甚至还能找到唐玄奘当年讲经说法的地方。然而我却无从分辨，在炽烈的阳光下，我流着汗，和断壁残垣们默默对峙。哦，你们能告诉我什么呢？你们曾经像璀璨的宝石一般，镶嵌在荒凉的戈壁大漠中，闪耀在漫长曲折的丝绸之路上。你们曾经是人类的骄傲，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灿烂缤纷的标志。而现在，一切早已荡然无存。这里没有人烟，没有声音，连一星半点生命运动的迹象也找不到，连一棵小小的绿草也没有。听一位久居吐鲁番的汉族同志告诉我，冬天的时候，这里常常狂风大作，狂风斜裹着滚滚黄沙，在高低起伏的城堡和残垣之间，在迂回曲折的街巷之中穿行，发出令人心悸的呼啸。也许这是古城在以自己的方式回忆着它的黄金时代，回忆着丢失了1000余年的繁华和喧闹。1000年，十个世纪的岁月流水，可以把许多历史的遗迹磨得一干二净，而它，这座没有任何人照看的都市，却顽强的、奇迹般的保存下来了。尽管失去了缤纷的色彩，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有些惊奇，也有些纳闷。视野突然开阔起来，我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一块宽阔坦荡的平台上。平台的尽头是一幢还保留着圆顶的高大的古建筑。我正仰头看着，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轻轻的笑声，回头一看，原来是三个维吾尔族小男孩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并排站着。真不可思议，他们不知是从哪里钻出来的。这些孩子看来对这里非常熟悉，他们并不怕陌生人，我便走过去和他们攀谈起来。你们怎么在这里啊？我微笑着问。我们来玩，我们的家离这不远。胖男孩歪着脑袋回答我，他的回答使我吃惊，这古城附近居然还有人家。我发现他那件沾满黄土的汗衫胸前别着一枚美国的纪念章，纪念章的图案是中美两国的国旗，看来常常有外国旅游者来看望这座古城，并且受到了这些孩子的接待。你们知道这座古城有多少年历史了？1000年前这里住人。还是那个胖男孩回答我。1000年不住人，这些房屋为什么还在呢？我这问题刚一吐出口，就有些后悔了。
连我自己也无法弄明白的问题，怎么问这个小男孩呢？胖男孩抬起头，对着强烈的阳光眨巴着一对深棕色的大眼睛，突然得意地笑了，因为他太阳这里不下雨。回答得有道理，假如像江南一样年年下几场倾盆大雨，这座用泥土垒起的古城恐怕早就从大漠中消失了。三个孩子蹦蹦跳跳地走了，我的四周又是死一般的寂静。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呢？一千年前的高昌人为什么要遗弃这座繁华的都城？是遭受了突然降临的灾祸，还是不堪忍受那如火的太阳？也许这又是一个谜，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来解答了。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古城的边缘，举目远眺，我不禁两眼发亮了。从残缺的城墙缝隙里涌进来一片清凉的绿色，那是白杨林，是玉米田，是葡萄园。在茫茫的大戈壁中，有许多新的城市正在崛起。从高昌古城出发，我将去寻找它们了。如果说江南水乡是一幅柳绿花红、莺歌燕舞的水彩画，那么新疆就是一幅用粗线条勾勒出来的素描画。山是褐色的，雪是白色的，荒野是灰蒙蒙的，草地是绿茵茵的，天池是碧汪汪的，火焰山是褐红如霞的，葡萄沟是青翠似玉的。它本无需着色，简洁明快的寥寥几笔便能描绘出大致的轮廓，凸现出主题。可偏偏不小心不经意地泼出的彩墨溅在上面，就恰到好处的，犹如神来点睛，让这幅画活了，而且活得活龙活现。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新疆之行。即使从来没有来过新疆的人们，恐怕也早就听说新疆吐鲁番有个大名鼎鼎的葡萄沟了。这里盛产马奶子葡萄，还是50年代在诗人文杰的笔下，就给这葡萄沟涂上了迷人的色调。诗人这样写道：马奶子葡萄成熟了，坠在碧绿的枝叶间，小伙子们从田里回来了，姑娘们还劳作在葡萄园，小伙子们并排站在路边，三弦琴挑逗姑娘心弦，嘴唇都唱得发干了，连颗葡萄籽儿也没尝到。小伙子们伤心又生气，有转身又舍不得离去。俏丽的姑娘啊，你们的葡萄准是酸的。姑娘们会心地笑了，摘了几串没有熟的葡萄，放在那排伸长的手掌里，看着小伙们怎么挑剔。小伙子们咬着酸葡萄，心里头笑眯眯。多情的葡萄，它比什么糖果都甜蜜。我第二次来到新疆，还没有到达真正的葡萄沟，就先品尝了马奶子葡萄，果然味道不俗。它很甜，但甜得爽口，味正，而不是让人甜得发腻，可以说是恰到好处，极致亲民葡萄沟。呵，这可不是寻常的一条沟，它不仅是长，而且丰满。与其说是葡萄长在沟里，还不如说是都在一个长条。

但此间丰富的传说引发了我奇异的感觉，促使我试图破解各中的奥秘。我在想，也许远古时期这里的山上山下完全笼罩在大火里，而铁扇公主无意间将芭蕉扇遗落在沟底，沟底的火是被扇灭了，那余烬化为滤网中的玛瑙，又经过若干年后，每一颗玛瑙又转化为无数的葡萄，这就是为什么葡萄沟的葡萄不同凡品的缘故。而那山脊和山峰仍被无情的大火熊熊烧着，直到被烧尽了生命，变成寸草不生的死物为止。我又在想，或许是因为唐僧从西天取经回来，再一次路经这里，慈悲为怀的心促使他驻足沟边，检验大火被扑灭之后的效果，不小心将从西天带来的舍利子遗落了一颗在沟底，无奈只好舍弃而归回长安，将其余的珍藏在法门寺的塔下。遗留在沟底的一颗很快就发生了神奇的变化，生命的活力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示，长出了葡萄，而且品味很高，质味优良。这也难怪，舍利子乃是佛祖的真髓，这里出产的佳果当然绝世香甜。种种想象虽然美丽，但仍不免有点荒诞。传说尽管久远，也经不住科学的严格检验，或许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还是葡萄本身。由于葡萄在沟底为人间酿蜜，便得到总住低流处的水的充足滋养，而那爱钻营的山头由于高居边缘之上，从而脱离了水源，天长日久被戈壁的热风啄去了满头青丝，变成了灰不溜秋毫无生气的摆设，任何的美也都不属于它，因为它已经不能容纳任何鲜活的生命，生命也便远离开它。那灰色的山已经无法嫉妒沟底的风光，因为它已经是没心没肺的沙丘，甚至连艳羡葡萄的权利也没有，因为它已经失去了向下俯视活动自如的眼睛。葡萄却不想独占风水，他本想分一些青绿给秃山，但因为山离沟太远，也只能望空兴叹了。葡萄沟的葡萄得天独厚地拥有水源，水源也只有通过沟底的葡萄才能表明自身的价值。那么吐鲁番的葡萄之所以品质优良，知名度高，其奥秘或许恰恰因为生长在沟里，是吧？新疆实在是一块阳光宝地，在祖国西北这片浑厚的土地上，它承载着无尽的沧桑，而文明的星火则一直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芒。好了，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0: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1: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件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

0: 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1: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2: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让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3: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4: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5: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6: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7: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进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9: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8: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0: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1: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2: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1: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0: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3: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0: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4: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存在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啊。
15: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7: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6: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8: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
16: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9: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6: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0: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产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2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0: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22: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0: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23: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10: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2: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2: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2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3: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4: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24: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1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5: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6: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25: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 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

0: 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1: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0: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3: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4: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5: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4: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首重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其中内地居民 2.42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96 亿人次，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 8.9%、 19.5%。
3: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6: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至03星、遥感56号01至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6: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8: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

0: 建家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1: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3: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1: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季衍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提供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

0: 七点
1: ，seven o'clock p.m.
2: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林口市灞爱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爱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2: 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林口灞爱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5: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灞爱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5: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灞爱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很气，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啊？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320，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6: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我。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铜锣帐，几家飘散在他州。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段子。那今儿咱们继续回顾1992年春晚上的精彩相声。那今儿节目里啊，咱们来听到的是1992年的春节晚会上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一段宠物热，咱们请出这二位。

0: 知道吗？啊，现在社会上啊，出现了宠物热。
1: 对，养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了。
0: 可不是吗？哎，您养活个什么呀？
1: 我就养活一狗熊啊。我养活它干什么呀？
0: 看起来您不如我。
1: 那么你养活什么了？
0: 我养了一只鹦鹉。
1: 嘿，这个鹦鹉要养好了，能学人说话呀。
0: 学人说话就不算什么了，咱们养活这只鹦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1: 是啊，
0: 那天唐杰忠到我家去了。哦，一进门我得给鹦鹉介绍一下啊。
1: 可以。
0: 鹦大哥。
1: 哎，鹦大哥，
0: 介绍一下，这位是相声演员唐杰忠。
1: 鹦鹉说什么？
2: 知道，春节晚会里常见。
1: 就那意思。
0: 唐杰忠高兴啊，
1: 那是
0: 聪明的鹦鹉一抬右手，
1: 鹦鹉说什么？
2: 唐大师你好啊。
0: 嘿，这时候他又一抬左手，
1: 他又说什么呢？
2: 郭德白，欢迎你再来。
1: 哇，这都神了。
0: 唐杰忠啊，乐的嘴儿都合不上了。
1: 那还有
0: 一会儿抬右手，一会儿抬左手。那只鹦鹉呢？一会儿是唐大叔您好，一会儿是咕嘚白欢迎您再来。时间这么一长，这鹦鹉有点烦了。
1: 那还不烦？
0: 这时候唐杰忠两只手一起抬，那鹦鹉不乐意了。
1: 他说什么呀？
2: 唐胖子，你要把我折腾死了。
1: 这唐杰忠能高兴吗？
0: 我一赌气，把这只鹦鹉给卖。
1: 卖了，
0: 卖了，买了一条狼狗。
1: 哎，啊，市里可不许养狗。
0: 我知道，
1: 知道你还养。
0: 这狗太可爱了。
1: 哪点可爱啊？
0: 那天我拉着它，刚一进胡同口，正赶上街坊四邻在外边乘凉。哦，我们这条狗主动上前打招呼。
1: 怎么打的招呼啊？
0: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1: 这狗叫还带鼓点呢。
0: 嘿，他这么一叫唤，您再看，小孩不哭了，大人不喊了，一个个蔫溜蔫溜全回自个儿院了。
1: 嗯，那是怕狗咬着。
0: 什么呀，街道主任张奶奶还替我宣传呢。
1: 怎么说的？
2: 老乡们，把门关上点，李金斗进屯了。
1: 好，瞧让你们给人家吓的。
0: 就在这个时候，派出所的同志开着一辆车，连狗带我一块给套走了。
1: 连你也套走了？
0: 把我给带走了。
1: 应该好好教育教育。
0: 教育完了之后还罚了我50块钱。
1: 该，瞧你以后还养不养狗了。
0: 以后还养不养了？这辈子再也不养狗了。
1: 这就对了。
0: 我养猴。
1: 哎，嗯，怎么又养猴了？
0: 这猴好玩啊。
1: 还好玩呢。
0: 嘿，你看呢，自从这位猴叔叔到我们家以后啊。
1: 哎，嗯，
0: 啊，怎么了？
1: 你得管他叫猴叔叔。
0: 你怎么了？人是猴变的，你叫声叔叔他显得谦虚啊。
1: 没听说过。
0: 猴叔叔到我们家没有一年的时间，您再看，个儿比以前长高了，体重比以前增加了，嗯，浑身上下那个毛啊是油亮油亮，嗯，尤其是屁股上那两块红，我给他养的是红中透紫，紫中透红，烁烁放光，从远处这么一看就跟俩灯泡一样。
1: 是啊，你这怎么养的呀？
0: 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喝什么，到了晚上哪个电视好，先请猴叔叔坐这看。
1: 这猴还瞧电视？
0: 当然了，自己主演的片子他看上没够啊。
1: 哪是他主演的呀？
0: 动物世界。
1: 对，自己瞧自己。
0: 最喜欢那个片头了。
1: 哪镜头啊？
0: 有一个猴由这棵树上啊，呜，就飞那棵树上去了。
1: 啊，
0: 看完了之后，这位猴在我们屋里就学开喽。
1: 那怎么学呀？
0: 从大柜上往管灯上窜啊，呜，啪，
1: 怎么了？
0: 屋里全黑啦。
1: 没法不黑呀。
0: 哎呀，那个好玩啊，太好玩了。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好玩好玩。
1: 行行行行，你爱人就不管呢？
0: 原先管，现在你让他管他都不管了。
1: 哦，习以为常了。
0: 哪儿啊？离婚了。
1: 离婚了
0: 啊？
1: 为什么离婚呢？
0: 因为这个猴叔。
1: 哦，因为他。
0: 可不是嘛，这个猴看我爱人用那个发胶啊往头上这么一喷，挺好玩的，嗯，我爱人上班以后呢，他把一桶发胶都喷在自个儿身上了。
1: 是啊，
0: 等干了这么一看，整个一大刺猬。
1: 你好，全支棱起来了。
0: 我爱人回来之后说了他两句，这猴不乐意了。
1: 哦，
0: 跑到院里把我爱人自行车的气迷芯给拔了。
1: 嘿，这猴多可恨。
0: 我爱人哭的是又叫我名字呀，金导你快看看，自从你把这猴弄到咱家以后，家不像个家，人不像个人，
1: 嗯，
0: 再看着你自己一天到晚就跟丢了魂似的，
1: 嗯，
0: 你什么都干不下去了。原先你多好啊，每天晚上坐在电视机前总要学那个英语讲座，嗯，现在呢 现在你老玩猴，猴玩的你生活当中都有好多反常的现象。
1: 都哪儿反常了？
0: 原先我下班回来你总是笑脸相迎把我的书包接过去，现在呢我下班回来你穿过来冲我自牙翻一个跟头扭头你就跑你
1: 这叫什么毛病啊？
0: 那天你坐那儿看电视，脸让蚊子叮了一下，我发现你不会拐了。
1: 那你怎么着呢？
0: 你只干这个。
1: 好，这是刀毛的。
0: 这两天又添新毛病了。
1: 还有什么呀？
0: 爱吃零食了。爱吃零食没关系，我给你买呀，我给你买那么多零食你就是不吃啊。
1: 那你怎么着才吃呢？
0: 谁吃剩下的东西往地下这么一啐，你窜过去就放嘴里头
1: 受猴传染了。
0: 最使我不理解的就是我们这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我说给孩子送托儿所，你跟我说什么？
3: 哎，用不着送，有的侯爷爷看着，你还不放心吗？
1: 是啊，
0: 你说我能放心吗？你看着给咱们孩子看着，脸上紫一道的红一道子的，
1: 让猴给抓着。
0: 那天我休息往洗衣机里放了一桶水想洗洗衣服，一转脸的功夫这个猴把咱们孩子扔在洗衣机里了
1: 啊！
0: 一摁电门连水带孩子一块转呐。
1: 这可多危险呐、
0: 啊！追来我眼快呀、啊，一关电门把这孩子给捞出来，捞出以后这孩子打了700多个喷嚏，
1: 那是感冒了。
0: 既然这样，你跟猴过吧，我们娘俩走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0: 一把就把他拽住。亲爱的，你可千万别走，都是我不好，又养这个又养那个，这叫什么？这叫玩物丧志。
1: 对，
0: 从此以后什么动物我都不养了。
1: 好，那这猴怎么办？
0: 送进动物园。
1: 好极了，
0: 来到动物园门口，刚要过马路，坏了。
1: 怎么
0: 这猴蹭一下了窜电线杆子上去、上去之后怎么一撅屁股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马路上所有的车全停了。
1: 为什么呢？
0: 拿那猴屁股当红灯了。
1: 是啊。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宠物热，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单口相声，请出常连安先生为您说一段山东斗法。
6: 你们说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嘛，这个学呢，你要学个老太太呀，就得哈着腰。那您怎么一看，哦，这是老太太。你要学个大姑娘呢，旧社会那姑娘呢，很腼腆啊，说话嘛笑不露齿。让您这么一看，哦，这是小姑娘呢，像不像三分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是逢场作戏。反正您在到了大街上碰见我了，我说话就得规规矩矩喽。您见着我了，这熟人太多了。常连安吗？可不是吗？今天来我姐天津，来了多少日子了？来了4-5天了。咱们吃顿饭去吧。谢谢，我不去。走吧，别客气，我没工夫，改天见。你看大街上，台上跟街上跟这个大街上不一样，说走大街上也是扭扭捏捏的，不行，让您看着不舒服啊。您碰见我了，这不是那常连安吗？哟，可不是我吗？你多么来的？我来了好几天了。咱们一块儿吃饭去吧。不去。走吧，别客气。台上是台上，台下是台下。今天我说这个笑话呢，还是个故事性，还有朝代。明朝，明朝正月15大放花灯，多热闹！咱们这前门外那热闹极了。可是，在五牌上呢，贴了一张黄榜。这个黄榜贴着日期很久了，没人敢揭榜。可巧鲜鱼口里边有个肉铺德龙馆，掌柜的姓孙，叫孙德龙，山东人。这个人呢，放假这几天呢，他什么也不好奇。好奇什么？就好奇喝酒啊，喝的太多了。这天是十五， 16呢，得开张。

0: 他心里还明白，哎呀，我可别睡觉，要一睡觉明天就耽误买卖了，他得进城到东四牌楼买肉。怎么样啊，赶紧进城吧。明朝的打扮呢，拢发，清朝这地方才剃的，是拢发包巾。这个山东这个头七十多高，穿这个袍子呀有二十来年了，净骨钉，手有油也往上蹭，杠刀也在这个袍子上面杠，一身油泥，拿太阳一照，走大街上锃光瓦亮，带着银票，带着酒壶，这酒壶是仨壶啊，洗来的，长有二发扁，在这地方带着，夹着钩杆子就出来了。钩杆子干嘛用啊？钩珠的，白喇杆子，七尺多长，上头俩钩，晃晃悠悠的就出来了。出来了呢，这黄榜在五牌子这儿贴着，这大伙儿围着人看，他呢不知道什么事，晃了晃当，他也惦记看看。可是他站在这儿啊，他就睡了。他站在这儿比别人都高。一边站在那儿一边打呼，这憨拉子可就下来了。他个儿高，我这还有个儿矮的呢。留那位一腮帮子，这位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哎，怎么意思？哎，大哥，怎么意思？怎么意思？我看着生气。哦，你看这个事儿，你生气啊？不是，咱不认识字，这不废话吗？你不认识字，你干嘛？老李家这个告示，能一段什么告示啊？这是告示啊，这黄榜，黄榜，什么叫黄榜啊？皇上贴的，这叫黄榜。哦，好，老李家，你念念咱听听。哦。不识字，念你听听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你等等，什么叫皇帝诏曰？呵，这不明白。皇帝诏曰，皇上说话，皇帝诏曰。哦，皇上说话嘛，皇上诏曰。那么我要说话呢？你说话干嘛你？我那成心的是果乱是听不听啊？
1: 咋听？干脆告诉你吧，有打外国来了一个使臣，是个老道。这个老道会三十六手哑谜，一部金刚经。我国若有能人能打哑谜，读透金刚经，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否则断绝邦交。
0: 这个老道好厉害呀、啊，可不是吗？那么贴这个样榜做什么样榜呢？黄榜，这些黄榜，贴这做什么？这是招贤纳士。
1: 什么叫招贤纳士？
0: 要有能人，会打哑谜，读透金刚经。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能做官。
1: 哦，能做官，打哑谜。
0: 哎呀，打哑谜那算什么？
1: 好、哦，你会打哑谜吗？
0: 呵，那咋会？他会多球，三十六手，
1: 三旬六手。
0: 我会八拨多球。
1: 那么他会不会呀、啊？
0: 会。他打什么哑谜啊？
1: 买卖猪肉。要肥的，要瘦的。

0: 钉呢，过来就把他捆上了。
1: 但有兵丁禀报看榜的大人，这位大人姓王，王俊，王大人。王大人这么一听，把人绑起来了。别介，既然接绑必有来历啊，带我亲自去看，给他松绑。
2: 是，
1: 差人打到，这会儿兵丁把绑给他解了。山东纳闷，哎，这怎么当事？你这怎么当事？捆下来怎么又打开了？你开玩笑是不是？谁跟你开玩笑？我们大人来了。
0: 哦，你们大军来了。
1: 好，你妈来了我也不怕。
0: 谁是妈呀？
1: 我们大人。好，我相信大军。这大人这么一看，好啊，身领扯杆外表，
0: 嚯，
1: 壮士，你接的绑啊？
0: 啊，可不是。
1: 哪儿的人，姓什么叫什么呀？
0: 我是山东。
1: 郑就府蓬莱县，啥姓沈？
0: 我叫沈德龙，我小名叫喜儿。
1: 大人一听，谁问的小名呢？
0: 你会打哑谜啊？
1: 会法国桌球。
0: 念经呢？
1: 念经。我哪天不念经，哪天不修复。
0: 好啊，既然如此，跟我一同面君。
1: 什么叫面君？
0: 见皇上。
1: 好、哦，
0: 见皇上。
1: 好啊，我们哥俩老没见了。
0: 这多大的事儿也不是
1: 啊，很直爽。
0: 你是骑马呀，坐轿啊？
1: 撒骑驴。
0: 这位大人一听骑驴，还许有点来历呢，还许是张阁老下凡呢。
1: 哪儿给他找驴去？
0: 现找了一匹驴，都上去到了五朝门外，下马下轿下驴，把这个山东同到了朝房茶点伺候。王大人一想，当时见皇上还得礼不言礼，麻烦了，抱不入啊，叫他先跟使臣先斗发，赢了见君不言礼没关系，输了听候我主的罚落。
1: 对，
0: 等着见驾。皇上升殿之后，这位大人上来了，就把刚才朝房的那片话奏明了圣上。皇上一奏，选外国使臣觐见，老道说声领旨，出离了朝房，到了金殿，打稽首，拂尘一掸，无量佛。皇上这么一看，这个老道这个儿不高，不足五尺，横了起大有二尺半。
1: 呵，道观道服，一看这个头发都发红，这个脑袋大根的头，窝窝眼，这个鼻子呀，塌鼻梁，翻鼻孔，大下子，高估呗。
0: 这个脸说黄不黄，说绿不绿，整个这么一大窝窝，
1: 感情在他国呀，
0: 这是有名的法术家，窝瓜真人。
1: 道者，与我国斗法需用何物？
0: 问他用什么东西，感情一问呢，这个东西还用的还真不少。
1: 高搭法台三丈三，两座太师椅一把，香炉、蜡签、朱砂笔、黄表，一大碗凉水，五谷杂粮。这桌上有什么，那个桌上有什么，旨意传下来了，吩咐营造司预备。真快，搭好了。在什么地方？品级台下。怎么这么近呢？他有旨意啊，皇上的意思，在帘笼的里边要看得见，要听得见，看看怎么个斗法法。预备好了，旨意下来了，我国的法官

0: 东边发财，他国法官上西边发财，各用法术上发财。感觉这个老道早有准备，手拿拂尘，身背宝剑，就在这西边，就看他嘴里念咒呢。感情这地方有一股黑烟，呜呜都上去了，上去了，宝剑摘下来往这一放，这个椅子往这一坐，那是五心朝天，竟等着斗法。这位王的人来到了朝房，一看山洞，睡着了，哦，睡得这香。您算他坐在这太师椅子这样啊。王子人进来，孙法官，孙法官，孙法官，叫不醒。这底下人过去连推带搡，这山洞才醒。他正做梦呢，哎呀，好家伙，买什么？要肥的要瘦的？大伙儿听都愣，什么要肥的要瘦的？什么话？把这山洞醒了，他一看这屋子这个摆设等等的，这是他就睡了一觉了，这酒下去了，他不知道什么地方了。哎呀，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来这江墙？我这老大官，我怎么来这江墙啊？王子这人家怎么一听要坏，怎么老大哥了？哎呀，孙法官，请你斗法呀！你在前门外接的榜，你会打哑谜，会念金刚经，现在老道已经上法台了，等着孙法官上台斗法呢，走吧。他一听这话他愣了，斗法？哪个分子会斗法呀？怎么还怎么还金刚经还念经？我金刚我连水刚经我也不会。哎呀，怎么还打哑谜？我连哑巴也打不了啊！我老大爷，我实在我对不起你，我哈酒哈太多了，我哈醉了，你饶我这一回，我下次我不敢了。我他这一作揖，把这位大人吓坏了。哎呀，孙壮士，你这酒喝的也太凶了啊！你在前门外接的榜，你说会打哑谜，会念金刚经，能斗法。现在外国使臣已然上了法台了，等着你斗法呢。怎么着？你喝醉了？你喝醉了，我受得了吗？万岁爷瞧不见你，我就蒙军，脑袋就没了，你得剐呀！咱们俩人死了，外国人不进贡，这是小事。各国狼烟四起，我国没有能人抵挡。从此就能亡国呀！山东一听这话，呼，酒要上来了。这眼珠子瞪得挺大，哇，这个小子这么厉害啊！老大爷，你不要着急，我打兔崽子去。这是打架的事儿吗？这，你得跟他斗法呀！我去跟他斗斗。
1: 你斗什么斗蛐蛐似的？
0: 斗法。好，管这斗什么呢？我这位大人一想，哎，得了，让他去吧，让皇上看看他呢，不算我蒙军。赶这个山洞来到这法台底下，这么一看，好嘛，文武破官他都傻了，不知道怎么弄个事儿。王的人过来了，请孙法官上法台吧。
2: 上法台。
0: 好，上法台。
2: 那个法台有多高？
0: 三丈三。
2: 三丈三。
0: 九丈九也没关系。
2: 来人，搬梯子。
0: 啊，搬梯子。您这可不像话，您得用法术上法台。
2: 啊，法术。不是三江散吗？三江散还用法术？
0: 那么您怎么上去？
2: 我一蹦高我就上去了。
0: 蹦高？您能蹦多高啊？看我高兴不高兴。那么您要是高兴，
2: 高兴吗？
1: 五丈多高。
2: 这位大人一听，行了，五丈多高，有富裕。
0: 那么你要不高兴呢？
2: 一尺多高。
0: 今天您高兴不高兴啊？
2: 哎呀，没准儿啊。
1: 这没把握，这没准受得了吗？
0: 这位大人心里想着，无论如何也得让他上去啊。
2: 当时请了一位殿前武士，金盔金甲，个头跟孙子龙差不了多少，过来见见孙法官。
1: 孙法官
0: 好。
1: 哎呀，老大人，你坐方方吧。
0: 您怎么上去？
2: 我正当骑马寺，
1: 我站好了。
2: 别拿那个朽啊打我屁股，一打屁股，我一拄那杆子，绳我就放了。
1: 殿前武士心里说：“这不瞎么喊吗？这不是？”就一拄子三丈三一拄，这我这一打就上了。这个头200多斤，
2: 人家是王家。
0: 当时一作揖，
2: 又请了一位，两位殿前武士，
1: 行家嘛，人想这法子太好了，他是仪仗队，您到台戏台也有啊，金瓜乐府朝天凳，戏台那是木头的，这真事是铁的，哎，也70多够，朝天凳，您更这老大。比戏台那大得多呀，俩人商量好了，
0: 让他怎么上去呢？
1: 这俩人，这个武士啊，700百斤的羽力，两个人1000多斤的，俩人拿着棒，让这山东呢坐这个朝天凳上，俩人
2: 往上扔，
1: 人这法子对。
2: 您要盖房盖楼，
1: 您看那个可不是铁锹啊，跟铁锹一样，半长，搁3块砖、2块砖的，咱们一撩就上去，他那树劲儿能上去。人家法子想得好，给我商量好了。哎呀，孙法官，你有胆子吗？
0: 啊，有胆子，没胆子我敢解绑吗？
1: 您坐在上边，可别害怕。我们哥俩一叫起一使劲儿，您就上去了。
0: 好，
1: 哎呀，你老你家坐棒棒，他夹着钩杆子，他就坐这凳上了。
2: 他坐凳上，俩人得适应，是得叫号啊。俩人一块儿拿起来了，
1: 这个山洞的脚就离地了。
2: 他夹着钩杆，他哎好啊，哎觉得好玩儿，
1: 还倒好玩。这俩人一二三，一二。赶着三就不说了，一二嗨，就这一下半天云发台3丈3的，这一下子扔上4丈5去，这要掉地非摔坏了不可呀。人家有这艺术嘛，就掉台上了，掉台上还差1丈多呢，也得把山东摔坏了，他活该。
0: 怎么山东不加这钩杆子吗？
1: 他往上一甩，他这个屁股一离这凳了，他一闭眼，我玩完了。他说他玩完了，他俩手攥着钩杆子，他往上一扔呢，敢掉下去呢，他是腰朝下，腰朝下这钩杆子这个把呢落到台板上了，落到台板上，他往下一出溜，哎，把这劲儿卸了，一点没摔着。他把腰割了一下子，他这还带着西湖呢。这老道可倒霉，
0: 怎么他这闭目合睛啊，在西边
1: 他不睁眼，这底下捣乱他没睁眼，往上扔他也没睁眼，发台不是3丈3吗，扔上4丈5去他都没睁眼，有打4丈5往上一掉，往下边一掉的这时候，他打算偷眼看看，他一看可把他吓坏了，哎呀，是方才我用法术上法台，怎么他国的法官从天而降啊？
2: 其实刚扔上来的他没看见，这个山洞哎呀硌得要了啊，哎呀还这个老道你们画小圆的啊，他拿他当画小圆的了，一坐下我也坐下，
1: 他瞧人怎么

0: 坐呢，他也怎么坐下了？
1: 老道这么一看，身上穿的什么？
0: 这时候太阳啊，就往西边转了，
1: 照得他身上锃光瓦亮。老道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哎呀，他国的发冠子，金光附体呀、啊！
0: 其实呢，猪油放光。
1: 先打个招呼吧，
0: 他这个老道呢，打稽首，赶拂尘，
2: 梁佛，
0: 正字是无量福。
2: 他这一打招呼，山东听见，
0: 我、哦、好，哎呀，你来应应，你应我也应应。
2: 他说他嚷嚷呢，原来是老道无量佛，他在这边。好家伙，
0: 还得一好家伙把皇上吓坏了。皇在莲蓉里头，好家伙，
1: 什么叫好家伙呀？
0: 皇上不懂啊，不单皇上不懂，老道也不懂。
1: 新来说什么叫好家伙呀？
2: 老道是无量寿佛，万寿无疆。
1: 山东一看，
0: 哦，加字了，你加字我也加字，
2: 一打对破烂家伙，
0: 一打对破烂家伙，这老道更不懂了。
2: 老道心里说呀，干脆打哑谜吧。老道伸出一手指头来，
0: 山东这个是一个小鸡头，哎呀，这都不含糊啊！
2: 哦，你信一个，我信俩。
0: 他这一身俩，老道很害怕。哎呀，他国法官有能耐，我说是一佛顶礼，他说二圣护身，这是蒙的感觉。
2: 老道在这边伸了仨手指，
0: 山东看我又要信仨了。你信仨，我信四个。你要再信我呢，我没有了。我抱怨吧。
2: 我信五，我信五。
0: 他信仨，他信五啊！
2: 老道吓一跳。
0: 哎呀，好啊！我说是三皇治世，他回答五帝为君，这也是壮的，瞎壮。
2: 老道拍了拍心口。
0: 山东一看，好小子，太辛苦啊！
2: 哦，不含糊，
0: 我拍脑袋，送你五帝不孝，
2: 呸！拍脑袋，
0: 他哪里老道当他的儿女了？
2: 他一拍脑袋，老道吓坏了。
0: 哎呀，我说是佛在心头坐，他说头上有青天，感情全蒙对了。老道一想，好家伙，厉害，
2: 得了。我给他个厉害的吧，
0: 朱砂笔拿过来，黄表上一画，拿宝剑一签，这有蜡点着了，他这个意思，我给你啊，拿火一打，你一害怕掉下发台，你就算输了，我就算赢了。他弄完了，他晃着，
2: 山东不害怕，不单不害怕，他瞧着有意思。哎，好，
0: 哎呀。哎呀，这么大个子还玩火啊！
2: 哎，也不怕尿炕啊！
0: 还瞧着可乐，
2: 这老道说：“去！”他跟一甩，借着西风，这火呀就奔这山庄头发来了。
0: 这山庄没房子呀，
2: 有一推可了不得，
0: 滋啦滋啦，头就着了。这怎么办？这不一大碗凉水吗？拿过来就扣脑袋上。脑袋让这火灭了，再一猫这头发呀，我短了少一半。
2: 哎，这个老道可厉害啊！哎呀，你当老道，让我当和尚啊！
0: 这个老道回头这么一看，没下去，再来一道吧。
2: 又来一道，又晃悠。山东在这，
0: 好啊，又来了啊！哎，凉水没油了，这怎么办？你见，
2: 我给你个厉害的吧。他把钩杆子抄起来了。
0: 钩杆子上边有俩钩，这是把儿，他把这把儿调过来冲这边。
2: 好，你说好家伙，
0: 这老道是晃悠，不知道什么事儿，着家伙。
1: 什么家伙呀？
0: 他打算回头看，这头还没回过来呢。您算这勾杆子这把蹭就过去了，这把过去了，还那钩不饶，蹭勾这俩大口子，当时血就下来了。老道疼得直小猴叫唤，一看这钩杆子落在老道这个台板上了，老道不认识，一看，哎呀，我当什么法宝？原来是我佛的如意紫金钩，他胡给起名了。山东一看，好啊，腮帮子破了啊，他心里放心了，拿这凉水一浇呢，他这酒下去了，他饿了。
2: 哎呀，可了不得！你妈自费，
0: 忘了要点点心了。你看，哎，他想起来了，他把这锡壶摘下来，盖打开，他打算喝点酒。他喝酒呢，这太阳光，他戴了20多年的锃光瓦亮，太阳光这么一照，这老道一看，哎呀，了不得！石方才用如意紫金勾打我，要记翻天印，拿酒壶当翻天印了。36招走为上策，走。他一说走，你得念咒啊。他一着急啊，咒头也乱了。3丈3尺，还差1丈多，他掉下去了，摔得鼻青脸肿，跪在帘子外边了。往这一跪，皇上一看，哼，哎呀，老道与我国斗法输了，赢了。哎呀，万岁！贫道实在输了，请愿连连进贡，岁岁来朝。我问问你，一上法台，你说无量福怎么意思？祝福混安的意思。那么我国法官回答：好家伙，什么呀？哎呀，贫道才疏学浅，实在不明的贵国法官的好家伙。啊，你说无量寿佛，万寿无疆，他说一大堆破烂家伙什么呀？一大堆破烂家伙，想必是贵国的法官法宝太多，一大堆，不明白。哦，那你伸一手指头是怎么意思？我说是一佛顶礼。他伸俩手指头呢，二圣护身。那么你伸仨手指头，三皇治世。他伸五个手指头，五帝为君。你拍心头怎么意思？佛在心头坐。他拍脑袋，头上有青天。嘴怎么意思？哎呀，贵国法官如意紫金钩打的，跪在一旁，往这边一跪，在这旨意下来了，吩咐大云梯迎接我国法官。 皇上一句话救了山东的命了，要不然他怎么下来？没法下来。这软梯子好搭好了，那营造室早预备好了，赶下了话台，文武过关等着给他道喜。他眼睛直了，他看什么呢？净看这个老道呢。他瞧老道跪那儿了，他心里直跳，找这王子。哎，老大爷，我看这老道他跪在那个墙上，是不是把我告下来了？
3: 不是，你跟这个他国法官斗法，孙法官，
0: 你赢了。
3: 我赢了。要说发秀，他那个发秀那差的太多了。这就来劲儿了。可得面君见见万岁爷。
0: 好，
3: 我见见老大伯。
0: 他看老道跪那边了，他跪这边，
3: 两人冲礼一跪。
0: 皇上接着连容这么一看，比老道高了一大块，面带忠厚。
3: 皇上爱惜，这叫上人见喜。嚯，我国法官，
0: 姓什么叫什么哪儿的人呢？他一张嘴就不像话。
3: 我是皇上。
0: 文武过关吓一跳，皇上，
3: 我是山东邓九福蓬莱县，我姓沈，我叫沈德龙，我小名叫喜儿。哎呀，孙法官很好诙谐啊，
0: 很好诙谐。
3: 你跟老道斗法，你输了赢了？
0: 问他输了赢了。你说这个话还不好回答。哎，孙掌柜的回答的还真好。
3: 这个血了赢了， 我给你老学吧。
1: 我有三把神枪，我不敢倒反水旗。要叫我赢了呢，那算我学大话。要说我去了，老道那个腮帮子那是我打的。这不是老道在那个前吗？你问他，他要说我赢了，那就算赢了。他要说我去了，我们俩人日死相待，我们爷俩在来。老道在边捂着腮帮子，心里说：千万可别来了。皇上乐了，
3: 哎呀，不要客气，斗法你赢了，我赢了，你老薛，我不赢，我干嘛来了？
2: 这气儿，
3: 我可得问问你，一上法台，他说什么吴亮国怎么意思？
2: 哎，这个老道华小园的，他认准了他是华小园的。
3: 那么你说好家伙呢？
1: 这是我们山东的土语
3: 啊。那么他说无量寿佛万寿无疆，你怎么什么一大堆夸赞家伙怎么意思？
2: 我不给钱，
1: 这个地方不给钱呢，
2: 我不给钱
3: 啊。我问问你，你这个他伸一个手指头，这什么意思？
1: 一个手指头啊，这个老道他不学好啊。
2: 怎么不学好啊？
1: 他要娶媳妇儿。皇上一听恼了，呵，出家之人不守清规啊，贪乱无法，岂有此理。
2: 老道心里说，这都哪儿的事儿的。
3: 那么他要娶媳妇儿，干嘛伸一个手指头啊？
1: 这一个小指头啊，他娶媳妇儿的办喜事啊，他要埋我一口锯。
3: 哦，要埋了一口猪。那么你伸两手指头呢？
1: 我就一口啊，两口我也有啊。
3: 那么他伸仨手指头呢？
1: 他是要三十来斤的。
3: 你伸我手指头呢？我是三十来斤没有，丁小米也是五十多斤的。
1: 那么他拍心口呢？他还要性干肺呢。那么你拍脑袋呢？我说连续偷钱洗的。
4: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常连安先生说的单口相声《山东斗法》，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您做客我们节目当中，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0日，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带队深入区实验中学、月亮湖小学，调研校园安全和办学发展情况，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区实验中学、月亮湖小学，调研组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校园安全管理等情况，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理念、特色课程、办学发展情况，并与教师代表亲切交流，详细询问教师工作状态、教学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并向一线教师送上节日祝福。调研组强调，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最宝贵的财富，要坚持用爱心、耐心教育引导，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健全家校协同机制，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要始终把校园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压紧压实安全责任，深入排查整治消防、食品、交通等各类隐患，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与医院联动，确保师生意外受伤得到及时有效处置。广大教师长期坚守三尺讲台，潜心育人，工作辛苦，使命光荣，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教育事业发展，落实各项惠师政策，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区领导任贺、周兰参加调研走访。9月10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率队到营口金谷物流有限公司调研，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倾听发展诉求，共商未来发展思路。调研组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近期业务开展、市场拓展、要素保障等情况，认真听取企业面临的困难和诉求。调研组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深耕主业、创新模式，积极拓展新业务，持续强练、研练、补练，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要加快运输、贸易电动化场景建设，探索绿色物流新路径，同时推进相关产业耗材回收和资源化利用，实现降本增效、可持续发展。园区及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打通运输、贸易等环节堵点，全力为企业营造稳定发展环境。要高度重视员工福祉，关注员工精神文化生活和社交需求，通过组织文体活动、搭建交流平台等方式，增强员工归属感，让员工安心工作、舒心生活。区领导李明刚、杨小良参加调研。开海之后，海面上再现千帆竞发的繁忙景象，渔船出海频次增加，海上安全风险也随之加大。我区海洋渔业部门紧盯开海季安全生产，通过人防加技防的闭环管理模式，严把渔船出港安全关，全力守护渔民出海平安。连日来，区海洋与渔业局严格规范渔船出港安检流程，落实渔船自检报备、现场核查、线上审核的闭环管理模式。每一艘渔船完成自查整改后，必须经过监管人员登船检查，依托执法 APP 逐项核对、留存资料，审核合格后方可准许出港，从源头杜绝渔船带病出海。登船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核查救生筏、灭火器等救生消防设备是否完好有效，检查卫星定位等通导设备

0: 能否正常使用，确保渔船海上动态实时可查。同时，执法人员还对机舱管路、厨房用火等重点区域逐一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
1: 最主要就是检查网具是否超高，然后那个嘉宾下水之后是否超重，然后船员和那个船员和职务证书是否符合那个驾驶要求，然后船员是否上主格保险。
0: 除了硬件检查，思想防线同样要筑牢。区海洋与渔业局坚持检查加教育同步推进，反复提醒渔民时刻绷紧安全弦，配齐用好安全设备，作业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随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杜绝侥幸心理冒险出海。
1: 一般有极端天气情况下，我们局也会同意对渔船进行召回，就近避风的原则，来那个就近渔港避风，等风停之后才允许出航。
0: 下一步，区海洋与渔业局将持续聚焦开海季突出风险，常态化开展渔港巡查和登船检查，压实船东、船长第一责任人的担子，同时加大安全宣传力度，用有力度、更有温度的监管，坚守不安全不出海的底线，守护渔民出海安全。近日，区卫生健康局对辖区幼儿园开展卫生监督检查，重点排查传染病防控、饮用水安全及卫生台账管理等隐患，进一步规范园所卫生工作，筑牢幼儿健康屏障，严防校园传染病发生。幼儿园是学龄前儿童集中活动的场所，幼儿免疫系统尚未成熟，卫生管理容不得丝毫松懈。此次检查，执法人员采取查资料、看现场、听汇报相结合的方式，聚焦校园卫生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对保健室设置、环境卫生、设施消毒、饮用水安全、传染病防控落实、常见病预防、健康宣教及突发疫情处置等关键环节逐一排查，不留死角。
2: 首先呢，是传染病的一个防控情况，比如说我们传染病预案和制度的一个制定和执行情况和晨午检情况。第二方面呢，是重点关注这个幼儿园小朋友们的一个饮水安全问题，然后我们要检查他这个指引机的一个定期消毒情况，以及咱们这个滤芯的更换情况。第三方面呢，主要要关注一下园区的工作人员的健康情况，比如说他们的健康证有没有过期，有没有定期进行一个健康体检，以及这个教室的通风消毒情况。因为秋冬季节啊，是我们这个传染病，比如说流感啊，还有诺如病毒啊等病的一个高发阶段啊，然后这个通过检查可以帮助幼儿园规范他们的这个卫生工作。
0: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整改实现。
2: 我们会进行一个回头看啊，这个确保他们的这些问题呢能够及时的进行一个整改。最后呢，我们会加强一个日常的一个监督指导，这个要求幼儿园对传染病防控以及通风消毒和晨午检等这些能长期的坚持下去。
0: 区卫生健康局表示，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督导，坚持监督、整改、回头看、闭环管理，从源头降低流感、手足口病、诺如病毒感染等常见传染病的传播风险，用责任和细致守护孩子们的童年健康。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繁越，多彩万绪，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20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

0: 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小子干嘛呀？
2: 是不是要偷车？
1: 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3: 哎，今天特别行啊，
4: 是不是
5: 才来？不是好
6: 人又装的，就在曝光。
1: 今天怎么不
7: 大白天你要偷车呀？
8: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9: 风波。
10: 差点冤枉，
11: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12: 我喜欢你。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13: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1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14: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15: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14: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16: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儿就没了。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不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是阳光明媚，紫外线较强。今天开发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6.6度。下面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那预计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天气晴好，南风3到4级，零八时前后转4到5级。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最低气温是4到16度，最高气温是在27到29度。那明天一见到后天白天依然是晴好的状态，南风3到4级，零八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七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是在28到30度。那预计未来几天里阳光再现，南北风交替登场，气温方面呢是有所起伏。再关注一下森林火线，火线等级3级，可以燃烧，舒适度指数1.2，你感觉暖建议穿长衫长裤等。最后想关注

0: 海面，今天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南风5到6级。一起来看乡镇和六景区预报。
1: 今日阵晴，14到29度。红旗阵晴，15到29度。芦屯镇晴，15到29度。山海广场晴，16到27度。

0: 在辽阳这片反复被历史铭刻的土地上，我们正站在一个特殊的坐标点。在我身后这座看似普通的满族民居，正是抗日名将白以桦人生轨迹的原点。少年时代的白以桦，就是每天跨过这道门槛，沿着这条石板路走到村口的学堂。而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个雪夜，他带着祖传猎枪从这里奔赴战场，最终在燕山深处化作不朽的小白龙。1911年夏天，在辽阳石场峪村的满族农家院里，诞生了个哭声洪亮的男婴。私塾先生为他取名以桦，取《易经》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意。七岁那年，母亲因拒绝给日军带路，被刺刀挑伤，临终前将染血的铜顶针塞进他的手心。这个画面成为少年最痛的记忆。他在桦树皮上刻下了家仇国恨四个字，埋入了院里的老槐树下。1924年考入辽阳中学时，白以桦已显露出过人天赋，左手打算盘，右手写诗，百米赛跑连夺三届冠军。历史教师李玉阶回忆，他总在课本扉页抄入岳飞《满江红》，墨水长渗到下一页。1928年，日军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17岁的白以桦连夜刻印。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国标五八。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

0: 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最近啊，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央视驻外记者孙晴月的文章，大大的标题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有胆量在名品店试衣服，对年轻女孩来说有多重要。突然想起自己刚毕业那会儿，不要说去名品店里试衣服，甚至连进去看看的勇气都没有。这篇文章到底会给年轻女孩带来怎样的启发呢？走进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来一起分享。我记得刚毕业的时候啊，每个月交完房租就剩不下什么钱了。在外出和小伙伴们聚餐以及买衣服中间，我果断地选择了前一项，毕竟那时候觉得有趣的灵魂比美好的皮囊要更重要一些。几个月后啊，见了一个当时我特别崇拜的 Y 姐姐，她在大企业里做咨询，和她一起在国贸吃饭，她穿着 DVF 的裹身裙，麦斯马拉的风衣，踩着一双金色的高跟鞋。我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牌子，毕竟对于一个交完房租就没有钱的小同学来说，还是知道哪家淘宝店性价比高来的要实在。但她是那样的美丽、利落、大方，整个人都闪着光彩。相比之下，我像一只刚从水里被打捞上来的丑小鸭，羽毛都是耷了着的。我们一起去餐厅吃饭，显得是那么的不和谐。走在国贸商场里，看着来来往往的精明姑娘们，穿着打扮是那么养眼，而橱窗里衣服的标价又是那么的贵。我对歪姐姐说，哎，还是有钱真好，这里真是不适合我。然后歪姐姐问我，那么哪里才适合你呢？是成天蓬头垢面穿着睡衣就可以逛的菜市场？是前胸贴着后背，夏天穿什么衣服都沾染一身汗味的公交车？还是说你要穿着你现在的这一身进会议室，然后客户以为你是新来的保洁小妹？我被噎得说不上来话。我确实也想像她一样的光鲜亮丽，可是我没钱呢。这是句不能再实在的大实话了。如果有钱，谁不愿意天天华服美食啊？我看着橱窗里精致的衣服，华丽的展示，觉得 Y 姐姐的生活和我之间就像是隔着这样的一个看似透明却实实在在牢不可破的玻璃橱窗。你看似每个人都可以走进这样的名品店，但却把我这个没有勇气、没有资格、没有钱的小姑娘隔离在窗外。乖姐姐看着我说，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觉得这些都太贵，衣服太贵，这样的生活也太贵，你根本就不可能拥有，又 又或者目前的你与这样的生活差了十万八千里，你连走进去的勇气都没有。我拼命地点头。然而他说，可是你要相信，未来你一定买得起这里的衣服，而现在的你要有胆量在这里试衣服。后来这句话在一本书里也看到过，在名品店里试衣服，哼，你懂的。这个世界上除了客户的脸色难看之外，还有一类人叫做导购小姐。我觉得国内的导购小姐是这个世界上最会看人并给你脸色的，一看你就买不起的衣服，他们会说，小姐，你确定要这件吗？你确定要，我再给你拿。言下之意就是看你也买不起。而等那些光鲜的女神进店的时候，恨不得所有的导购都围着她，陪她从头试到脚，全程陪笑脸称赞她皮肤好。名品店里的导购眼光毒辣得很，一眼看穿谁能买得起，谁只是试试。歪姐姐说，外面有一大堆难缠的客户，要求苛刻的上司，还有半途杀出来和你抢功的同事。如果你连导购小姐的目光都受不了，那么你这颗玻璃心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成长为钻石心去打怪兽呢？你在淘宝上买衣服，敢理直气壮地和客服小妹争辩，那么为什么就没有底气和名品店里的导购小姐从容地说，这个颜色我觉得并不适合我？你的气场做到导购小姐都能够秒杀你，在她的目光下你就战战兢兢，连衣服都没胆试了。那么面对咄咄逼人的客户提出无理的要求，你要如何从容全程面带微笑，不沾染任何血光之气，就优雅从容地搞定呢？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难堪的时刻，但也就恰恰是这些时刻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很多时候你试的不是衣服，你是在试验过去那个拘谨胆小的自己能不能在历练中面带微笑地抬起头，从容走向新的战场。很多姑娘就像刚毕业时候的我一样，我们不相信自己能够买得起那样的衣服，不相信自己能够过上梦寐以求的生活。可是当你笃定地走进去，穿上那件麦斯马拉的大衣，站在镜子前注视着镜中的自己，那样美好精致气场十足的你，是不是值得更好的生活？姑娘们很致命的一点在于不相信自己能行。歪姐姐说，在名品店里试衣服能很好的刺激女生这个弱点。姑娘们都喜欢更美的自己，没穿上那件大衣前，你竟不知自己可以这么干练；没穿上那双高跟鞋之前，你不知道原来自己也可以走路带风。然后你是不是会更努力，让你的这个人配得上这样的华服？因为连你自己都觉得，这样的华服应该穿在一个更聪明、貌美、有才华的女子身上。而你是不是暗暗下定决心也要成为这样的姑娘？这和你天天穿着睡衣走在菜市场里，看到周围面色蜡黄的大妈们为了几毛钱斤斤计较大声嚷嚷，是完全不同的心理暗示。嗯，来说最后一点，他们实在是太贵了。真的有一天你把几个月工资才购买的衣服带回家了，你是不是小心翼翼恨不得把它供着？你想象一下，你每次穿上它是不是都觉得要再化一个精致的妆，再配上得体的小包，连走路你都不会再弯腰驼背了。因为哪怕一点点的瑕疵都好像是要亵渎了这件衣服。贵的衣服和便宜的衣服在你衣柜里的待遇一定是不同的，其实人也是一样的。婆婆更珍惜名门闺秀的媳妇儿，因为她觉得娘家条件这么好，自己也不能薄待了她。老公更疼爱婚前就锦衣玉食的公主，因为她觉得她自己把自己养得这么高贵，不敢有半点轻视她。客户更珍惜那个报价高于行业内标准的代理商，因为我们通常认为 报得出这么高的价，这么有底气，肯定有。

它独特的好。珍惜更贵的东西，这其实是人性。我们会不知不觉让自己更好，去配得上更贵的东西，这也是人性。到今天已经很坦然地逛得名品店，也会在淘宝上海淘小衣服，但路过国贸，看到那些橱窗里精致的衣服，总会想起歪姐姐的话。她让一个刚毕业刚入职场的姑娘相信自己值得被更美好的对待，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相信你试的不是衣服，而是更好的未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有一句广为流传的电影台词，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万丈，有人一身锈。这句话既残酷又现实，道尽了人与人之间不知在何时何地悄然拉开的人生差距。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心灵家园，分享到的话题是20岁后你要培养与别人拉开距离。想来也是，这个世界上有人顶着超大黑眼圈不分昼夜的备考应试，也有人好像轻而易举的就能顺利通过各项考核，有人在恋爱和婚姻中拼尽全力还是苦苦挣扎，也有人好像天生就能够得到所有人的宠爱，娇妻佳婿配良缘。于是我们沮丧地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我终其一生奋斗的终点也不过只是别人正站着的起点而已，是不是我拼尽全力终于抵达罗马，才恍然发现别人压根儿就出生在罗马。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反而成为别人的羡慕对象，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人的命运真的可以是靠后天来改变的。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讲起，那天佳佳打电话告诉我她生了个二胎宝宝，聊着聊着她突然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吗，我真是羡慕你，因为我原本是可以和你一样的。我们俩都是乡下的孩子，差不多是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从小学到初中，佳佳与我的学习成绩都是不相上下。然而中考改变了一切，当时我们都有幸考上了镇上最好的高中，可是佳佳的父母甚至佳佳自己都觉得，女孩子尤其是农村的女娃读那么多书没用，还不如早早出来挣钱。而我却认为，只有读了书，我才能见识更广阔的天地。15岁，我正在读高一，每天解着无数个二元一次方程式，佳佳在外地一家协作坊里做学徒，每个月挣800元。17岁，我正在读高三，备战高考。佳佳告诉我，她谈了一个男朋友，这两年挣的钱也都花光了。21岁，我即将大学毕业，斟酌万分，选择考研究生。佳佳回到了村子里，准备嫁给邻村的小伙子。24岁。我顺利拿到了研究生学位，在一线城市找了份不错的工作。那时佳佳的第一个女儿已经口齿清晰地开始叫我阿姨。27岁，我告诉她我准备结婚了。佳佳生了二胎，还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可她说一定要为婆家生个男孩。她那天和我说了很多，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佳佳最后说，他原本是可以和我一样的。我心中无限感慨，原来哪怕是起点相同的两个人，也会在某个节点上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从此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如果当年在女孩子读书有用吗这个问题上，我和佳佳的想法一样，认为中途辍学去挣钱最重要，那么如今的我会不会也和他一样，在家长里短中早早结婚，早早生个孩子。原来思维方式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工作以后有机会见识到更多或优秀或成功的人士，他们有的工作能力极强，看上去任何事情都能搞定，有的则是智力超群，好像没有什么是不了解的，有的眼界宽广，谈吐间都是我未曾见过的世界。尽管优秀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在这些自带气场的人身上，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闪光点，

思维方式和我们大不相同。如同下棋一样，他们已经开始总结赢棋的规律，你还在琢磨下一步怎么走。同一个问题摆在眼前，他们不仅能迅速抓住问题的本质，还能提出解决方案，而你却只是看到了问题本身。那些优秀出众的人之所以强大，无非是具备了一种核心竞争能力，较强的思维认知能力。拉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不一定都是智商或情商，也可能是思维认知能力上的差别。有人说，当下的社会其实是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其中。一个人如果没有核心竞争力，很快就会被社会大转盘甩出去。所以你要么出众，要么出局，不想出局就必须出众。基因、出身、成长环境，这些先天条件是我们不能选择和决定的，但是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出色的思维能力是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练就的，相信平凡的你也可以做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让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于飞，我们明天再会。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川端康成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人，也是开创意识流写作的《带队的鲸》等标题断断续续地发表在《文艺春秋》《改造》等杂志上，相互之间并没有紧密相连的情节，直至全部完成并经认真修改后才冠以《雪国》，在1948年汇集出版单行本。《雪国》也是川端康成文学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其间描绘的虚无之美、洁净之美与悲哀之美达到极致，令人怦然心动又惆怅不已。作品中唯美的意象描写融入人物情感的表达之中，往往带着淡淡的哀思，同时也表现了川端康成的物哀思想。《雪国》不到8万字，却是川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它和《千纸鹤》《古都》因隐隐约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而于196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他是第一个获得此奖的日本人，也是继印度的泰戈尔之后获得该奖的第二个亚洲人。在作品《雪国》《古都》等文学巨著后，川端康成成为了日本文坛最耀眼的星辰和意识流创作的大师。在很多人眼里，他家庭幸福，生活富足，但没让人想到的是，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却把煤气管直接塞进了自己的喉咙，用这样极端的方式与世诀别。可能谁也没想到，一个迟暮的满身才华的老人竟然以这种方式告别人世。为何选择死？有人说他江郎才尽，力不从心，有人说他所有的愿望都得以实现，人生再没有什么追求能引起他的热情。逝者已矣，我们无从洞察他的内心世界，这也终究是一个永远也猜不透的谜。川端康成一生做了4件大事。第一件是1899年6月14日生于日本大阪。第二件是1926年1月写了伟大的作品《伊豆的舞女》，一炮走红。第三是获得了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第四是1972年4月16日在他自己的工作室自杀身亡，甚至没留只字片言。在他的《伊豆的舞女》《雪国》《千纸鹤》的文字里，我们随处可见美丽的樱花、白雪皑皑的富士山、穿着木屐走来的袅娜的少女、淡淡的哀婉的恋情、纯纯的民族传统。川端康成的世界忧郁唯美，充满了忧伤的青春记忆与纪念。曾经的少年总是以最清澈最柔情的目光注视着这个世界。川端对于作品的文学语言要求极为严格，就说他写完一节之后总要反复推敲琢磨，修改后往往删去大半。因此他的文章虽然颇为接近口头语言，但读起来丝毫没有啰嗦之感，用于简明，描写准确，这又同他对于自己所描写的对象观察细致、熟谙于心有着重要的关系。语言清新秀丽也是形成川端小说阴柔美的因素。由于受传统美的熏陶，川端康成喜欢用纤柔、流畅、平易和优美的语言来描写事件、人物、情绪和自然物象。另外他很重视运用传统艺术的表现手法，抒发人物内心深处那种纤柔的感情，从而形成了抒情化的散文化的风格。可以说，川端的每一部小说都堪称是一首给人以美的享受的散文诗。晚年的川端康成郁郁寡欢，为了排遣心头的寂寞，他喜欢养猫。他伏案写作的时候，猫就在他的办公桌上跳上跳下。老人喜欢清静，但自从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常常有络绎

不绝的祝贺电话，蜂拥而至的新闻记者，将镰仓的住宅挤得水泄不通，彻底打破了平时庭院的幽暗安静。这一世界级的显赫荣誉没有给川端康成带来快乐与激动，反而使他感到厌烦和倦意。他觉得这种生活很无趣，但又只好无奈地接受。最后的日子是在煎熬中度过的，疲倦和不快在他的脸上显现，一双锐利的大眼闪出不快的神色。1972年4月16日下午20:45，他对家人说：“我散步去。”一个人去了不远的工作室，直到晚上，家人才发现他并未回家，以为他是在伏案写作，于是吩咐他的助手去工作室寻找。到了，才发现那惨烈的一幕。此时的川端康成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享受安静去了。枕边放着打开瓶盖的威士忌酒和酒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书。川端康成曾在散文里写道：“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他是无言的走了，但他永远活在日本人的心里，活在每一个欣赏他文字的人的心中。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明天》伊豆的舞女，让钟灵毓秀的伊豆世界闻名，那么散文《我的伊豆》更是直接描绘了她的旖旎风光。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散文《我的伊豆》，在川端康成的文字里来感受伊豆的风光之美。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1: 伊豆是诗的故乡，世上的人这么说。伊豆是日本历史的缩影，一个历史学家这么说。伊豆是南国的楷模，我要再加上一句。伊豆是所有的山色海景的画廊，还可以这么说。整个伊豆半岛是一座大花园，一所大游。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国。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刘仁恭武上沙堰岭，带着礼物啊去见马忠。那你不见我，我把礼物放在这儿，扭头就走行了吧？什么废话都没有。时间一长了呀，把马忠给感动了，决心要归降刘仁恭。上回书咱们也说了，刘仁恭可是个枭雄啊。俗话说得好，好汉出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他呀是既会来事儿，还会说话，人情世故这一套啊，让他给摆弄的那是炉火纯青啊。想当年他混得最落魄的时候，简直是无家可归了，都就投奔李克用去了。狗掀帘子全凭嘴呀，把老李给买活的晕晕乎乎的，差一点没说吐了嘴，把刘仁恭给收为干儿子。虽然说没收他当干儿子吧，可是对他呀比干儿子还好呢。李克用为什么对他这么好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刘仁恭会演戏，才把李克用给哄的是团团乱转。最后刘仁恭啊一脚把李克用给蹬开了，跟朱温合了伙了，李克用一腔的热血全都白费了。这白眼狼养的，你说他能不恨刘仁恭吗？不恨他。

那才奇怪呢。闲言少叙，咱们单说这马忠，这从归降了刘仁恭以后啊，屡立战功，深得赏识啊，被任命为瓦桥关的大元帅。那位说了，刘仁恭对马忠这么好，他被儿子给抓起来了，马忠为什么不去救刘仁恭呢？这里边啊有俩原因。您看这人呐，你一接触时间长喽，互相就了解了。如果是点头之交呢，互相打个招呼，谁也不知道谁是什么人性。你要是在一块共事，时间一长喽，就能品出来这人怎么样了。马忠一开始啊认为刘仁恭这人不错，后来呢经过好多事情，就把他这人性给了解了。马忠心说，李克用对你刘仁恭那么好，需要你出力了，你隐藏实力，隐藏实力就算了吧，你还一脚把李克用给蹬开了，跟他的敌人站到一块儿去了，这就是典型的忘恩负义，狼子野心呐。刘仁恭对恩人都这样，对我好啊，无非就是拿我当个打仗的工具，纯属虚情假意呀。马忠呢也想过离开刘仁恭，可是去哪儿啊，没地方去呀，这待着还挺舒服的，就在这儿混吧，铁拐李八眼挤，你糊弄我呀，我还糊弄你呢。刘守光呢把他爹抓起来了，马忠暗想，太好了，你看遭报应了不是，什么样的爹养什么样的儿子，这就是你们家的事了，我不管，只要你刘守光不缺我的粮草军饷，我就假装还保着你，反正我不缺吃不缺喝的，就在这儿给你泡了。他跟单廷圭不一样，单廷圭是真保刘守光，马忠呢是看透了老刘家爷们的真实嘴脸了，拿他们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就是在这儿混吃混喝呢。齐沟关这仗打得多激烈呀，他也没想着去发兵支援单廷圭，一来是没有国家的命令啊，不能私离训地，二来呢他跟单廷圭俩人啊互相看不起，一山不容二虎嘛，谁都认为自己能力大，谁都不服谁，高人碰到一块兜了，你别看表面上都是一团和气，实际上心里头那个矛盾大了去了。齐沟关爱怎么打怎么打，他一点都不关心，直到袁行钦跑到他这儿来了，他才知道单廷圭跟田忠田良互相残杀，派出探马去打听，这才知道齐沟关丢了，河东的人马呀已经奔他这儿来了。那他也不着急，稳稳当当的，大大咧咧的，该吃吃该喝喝。袁行钦就问他呀，大帅，河东的人马都杀过来了，您怎么还这么稳当呢？马忠一笑，袁将军，你到这儿来呢，我也听你说了，河东没什么能打的战将，单廷圭呢把齐沟关丢了，不是因为他能耐不行，是因为他被奸人所害，叫李存勖那人马刀枪有什么可怕的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来了咱们就揍他，凭咱们哥俩这能耐，难道守不住瓦桥关吗？大帅，您可不能掉以轻心呐，有时候战机瞬息万变，不光凭能耐大就行啊，张成业神机妙算，周德威用兵如神，咱们可得加点小心。嗯，你说的也对呀，两军阵前斗智不斗勇，他们来了我先跟他斗斗勇，斗智啊那就上了一个层次了，斗智这事儿啊就交给你了啊。袁行钦心里话了，这位说话什么意思，这是暗中讽刺我呢是吗？那意思是你有智慧，你怎么连齐沟关给丢了，得我什么都别说了。就这么着，又过了三天，他们蓝旗来报，河东头路先锋李从珂，二路先锋安重惠，三路先锋石敬瑭，四路先锋周光甫，带领8000人马在关前列阵，口口声声要元帅出马一战。马忠一拍桌子，这都什么跳梁小丑啊，跑到我这儿耀武扬威来了，来人呐，擂鼓巨匠。时间不大，36员大将全都到齐了，盔明甲亮，是两旁势力，他
他怎么这

0: 么多员大将啊？嗨，他不原来是沙堰岭36寨总辖大寨主吗？被刘仁恭这么一招安呐，手下这些人啊全都跟着来了，别管真的假的，只要往这儿一站，显得人是真多呀，一个个舔胸叠肚撇着大嘴，36个不含糊，72个不在乎，往这儿一站真够个样。马忠居中而坐，旁边呢坐着袁行钦。马忠一拍这虎胆，诸位将军，河东的李存勖要夺幽燕之地，齐沽关已经没了，单元帅为国捐躯，现如今呢他们已经打到瓦桥关下了，本帅呢正想给单大帅报仇呢，他们自己送上门来了，这可太好了。胡松、胡林、王勇、李进、牛亮、马清，你们几个人留下守城，其余众将和袁将军随本帅是出城迎战呢。把事情安排好了，到外边点兵5000，3声炮响之后，开城门放吊桥，撞出了瓦桥关。在护城河边上，二龙出水是两边一分，亮开了队伍，弓箭手压住阵脚。河东的4位先锋官一看瓦桥关里出了人了，嚯，好几十员大将，正当中高挑一面杏黄色帅子旗，3丈标杆，葫芦金顶，蜈蚣走穗，蓝飘带，红飞火焰，滚狼牙，当中间白月光，斗大的一个马字，旁边竖着一行小字儿：大燕国瓦桥关兵马大元帅。旗脚之下一员大将跳下马来，宅盔卸甲，平顶身高不足9尺，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十分的魁梧呀。一张大黑脸，黑中透亮，亮中透红，花儿角的眉毛，大眼珠子，黑眼珠多，白眼人少，金光四射呀。狮子鼻子，四方阔口，鸭耳毫毛，一扎多长，迎风吹不倒。海下一部短钢髯，亚赛钢针铁线一般呐。头上戴5金8角板岩荷叶盔，身穿锁的大印天王乌金连环甲，杏黄色的盼甲绦，9股凝成，前后护心镜锃光瓦亮，明如秋水，腰扎一1.5丈宽10蛮大带，上边乌金的搭钩，左边挂着纯钢双锋剑和铜胎铁背弓，右边挂的是飞鱼带，内装24根倒须狼牙剑，鱼塔尾3叠倒挂吞天兽，横搭在马鞍桥，梁山凤凰裙左右一分是遮膝护腿，大红的中衣，脚底下五彩虎头战靴，劳叉乌金凳内。坐下这匹马，头至尾有丈2，蹄至背高8尺，细蹄翠，大蹄碗，竹签，耳朵刀了脖，葡萄眼，蛤蟆脸，大嘴叉，干棒骨，开前胸，鞍颤嚼环鲜明，是马带双蹄胸，象挂V50，浑身上下去油黑，没有半根杂毛，踢跳跑好就亚赛一条欢龙相仿，不用问就知道，这是一匹日行千里不黑，夜走800不亮，登山越岭如履平地，穿江过海胜似云飞的宝马良驹呀。书中代言呢，这匹马叫追风逐电1丈青，这匹马可是马中千挑万选选出来的大碗混血马呀，脾气暴，耐力足，水火不怕，刀枪不惧，半夜里头喂它呀都得用2斤黄酒泡过的玉米豆，这马呀老晕晕乎乎的，一上阵着脸珠子都是红的。说完马，再说这鸟之钩得胜环上挂着一条枪，提起这条枪足有丈8长，枪杆是紫藤昆仑山上长，近似来缠就，不怕刀斧伤，枪头折铁灶，点钢放寒芒，舞起风雷动，专把敌将伤，枪落英雄手，扬威震8方。说完这条枪，再往这个人背后看，此人身背后背着一条鞭呐，此鞭乃是天外飞来的云铁打造，名叫18节水磨虎尾鞭呐。这条鞭的前头啊是个6寸5的铁鞭穗，就跟这小甜罐脑袋似的， 黄蓉县的穗子包着，使的时候呢，这铁边穗就露出来了，后头是铁边瓣，两边是八宝灯的铜疙瘩，当中间有黄绸子勒着，黄色的挽手，黄色的灯笼走穗，这条十八节护卫边，每一节与每一节之间呢都有钻盘疙瘩挡着，每一节都有透眼儿，穿着鹿筋绳，每个钻盘疙瘩上头都有三个钢环，这把边上的钢环啊在肩头上是哗楞楞直响，这位这身穿着打扮立马横枪这么一站，那真是气宇轩昂，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真不亚于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相仿啊。没出兵之前，参谋冯道已经介绍过了，瓦桥关的大帅叫神枪镇八方马忠马天龙，这四位先锋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先说这位马大帅长得可太威风了，谁见过三国的张飞，哪位见过前朝的敬德，估计啊也就不过如此了。四位一商量决定呢，少帅周光甫打头阵，少帅周光甫紫金盔甲大红袍，胯下一匹浑红驹，一张紫黑脸，海下无须，掌中一口泼风电光刀，撒马来到两军疆场，双脚一扣蹬，勒住坐骑，手中大刀往对面一点，对面贼兵听阵，你家四路先锋少帅周光甫在此，只是达悟现出瓦桥关，我在晋王千岁面前给你们说几句好话，饶尔等不死，如若不然嘛，我要杀你们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啊。周光甫这一叫阵，马忠看了看两旁边，哎呀，这小子岁数不大，说话可够狂的，哪位将军愿意上去把这小子给我收拾了啊？话音未落，旁边闪出一员将，三十多岁，中等个头，黄白镜子，胯下一匹黄骠马，掌中一条三股托天叉，这位是原来沙堰岭三十六位寨主之一，名叫飞天夜叉尤文志。他出了一抱拳，大帅，末将愿往啊，多加小心啊，料也无妨啊。尤文志催马过去，跟周光甫两个人是马打对头，互通名姓，大叉抡圆了，搂头就盖呀。凡是用叉锤棍棒的大将，都有膀子力气。他们都想一力降十会，拿力气欺负人，周光甫能怕他吗？微微一踹这外手蹬，马往外边一圈，把钢叉就让过去了，就给他来了一个小鬼推磨。尤文志这大叉砸空了，这马可是还往前跑，就等于呢连人带马呀往人家这大刀上撞啊，他再想撤回叉来挡都来不及了。尤文志也机灵，身子往后一仰，来了个金刚铁板桥，这后腰啊就贴在这马的后胯上了。周光甫的大刀呢顺着他这鼻子尖唰就过去了，等刀一过去，他刚往起一直身，人家这边大刀这么一掉个滴溜又回来了。尤文志稍微躲得慢了那么一点儿，咔嚓一声正砍在后脖梗上，当时斗大的人头落地，是死尸落马呀。周光甫是一个照面刀斩尤文志，马忠在后边看得直跺脚，哎呀，这小子有两下子啊，把老尤给整死了，快上去人把老尤抢回来。我说哪位还愿意出去一战呢？大帅，末将柴云龙愿往。好啊，老柴啊，你去可是去啊，多留神，多谢大帅的嘱咐啊。柴云龙拱当催马，倒提金背砍山刀，直奔两军阵。两个人互通名姓，大刀对大刀。柴云龙呢也是原来三十六位寨主之一，他这个刀法呀是野路子自己琢磨的，杀个普通人还行啊，真要是上阵打仗碰见高手了，他那个招数我完全用不上。不过呀，他比尤文志强点，打了三五个回合，被周光甫斜肩铲背一刀是劈于马下，连斩两员大将，马忠可不敢大意了， 感情对面这员小将能耐可不小，我手里这些人呐，谁上去也是白给，干脆我上去得了，别再糟践人了。于是呢，他让袁行钦压住全军，自己双脚这么一点蹬，蹬带绷蹬绳，追风逐电一丈黑是够奔当场，斗丹田一声断喝：“周光佛，你休要猖狂，本帅马忠到了。”周光甫咧嘴一乐：“马忠，你可来了，打那样的废物打多少都没用，我打的就是你，哪儿走招刀吧你。”呼一下子大刀就劈下来了。马忠一看这刀下来了，不慌不忙，一抖大枪，狮子摇头往外一崩，前把一松，后把一递，枪走一条直线就挑周光甫的前心。周光甫一扳刀头，用刀转一挂这大枪，再一按刀头，力劈华山，唰，这刀啊还是往下劈。马忠一摇这大枪，飞龙在天一兜这刀杆，枪头一吞一吐，哧溜扎奔周光甫的梗嗓咽喉。周光甫合刀往外一扇这大枪，涮手凤凰单展翅，斜下里又是一刀。马忠身子一偏，大刀就走空了。俩人这时候呢，二马一错蹬，马忠头都不带回的，单手攥住这枪短，使了个霸王反背摔杆式。少帅周光甫耳听得脑后头恶风不是岸呐，不敢回头，听声辨位，拿刀杆往后这么一背，接他这一枪杆子。按理说周光甫反应不慢，接的也挺准，招式使的也没毛病，坏事就坏在马忠这枪上了。他这枪啊，是朱邪良才在昆仑山上啊采的百年紫藤所制。这种紫藤啊，一百多年才长得有鸭卵粗细，刀砍斧剁根本弄不断，得拿这锯呀，一点一点的锯，才能把它锯断了呢。锯下来以后晾干喽，放在油里头啊，让这紫藤把油吃进去。为了防止油性挥发，紫藤失去这柔韧性，再用这金丝线呢，密密匝匝的给它缠严实喽。这样呢，一条枪就做好了。不过这枪啊，一个月得用这油泡一次，接长不短的都得保养。不保养，时间长了，枪杆子没油性了，柔韧度就没有了。今天周光甫呢，就倒霉在这枪杆子上了。他拿大刀往后这么一背，接人家这枪杆子，接得挺准。他哪知道这枪杆子是软的呀？周光甫这么一挡不要紧，枪杆子借着枪头这重量呢，啪就拐了弯了。这枪头啊，是五金折铁打造的，2尺8寸5，跟那个铁锹头差不多，上称一腰啊，42斤半。枪杆一拐弯，这么重的大枪头子正拍在周光甫的后背上，那家伙1两贯1斤呐，这是多大的分量啊！还好呢，有五杆护背旗挡着，减少了不少冲击力。当时咔吧咔吧，护背旗全折了，枪头子余势未消啊，啪就给砸上了。周光甫就觉得脊椎骨都快裂了，身子往前这么一扑，好悬没掉下马去，眼前都一黑，是天旋地转呐。他趁着这脑瓜啊还算清醒，左手一抖丝缰，这匹马是往本阵就败呀。马忠回来一看，哎呀，小子你要跑啊，杀了我两员大将还想活着回去吗？他大喊了一声：“小儿周光甫，你往哪里跑啊？把命留下再走。”他在后边是紧追不放，这匹马跑的是真快呀，眨眼之间俩人追了个马头碰马尾。马忠这大枪举起来当棒使，往下就打。周光甫，你小子就给我在这儿吧你。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你奶奶有了这几个心事，不觉越抖越厉害，越见得脸青唇白，慢慢的通身抖动起来，吓得如人没了主意。恰好知县退堂进来了，他的本意是要说两句挖苦话给他受受的，及至见了他如此光景，也就不便说了，连忙叫人去拿姜汤来调了定睛酒灌下去，歇了半晌方才定了，又不觉一阵阵的脸红耳热起来。知县说：少夫人放心，这件事只怪和尚不好，别人不打紧，老中堂脸上事生是要顾着的，将来办下去包管不碍着府上丝毫的体面。于奶奶此时说谢也不是，说感激也不是，不知说什么好，把一张脸直红到颈脖子上去。知县便到房里换衣服去了，于奶奶无奈只得搭讪着坐轿回府。这边知县却叫人拿了伤药去替和尚敷治，说用完了再来拿，他的伤好了来回我，家人拿了出去交代明白。过了几天却不见来取伤药，知县心里疑惑，打发人去问，回说是已经有人从外头请了伤科医生，天天来诊治了。知县不觉一笑。等过了半个月，人家说和尚的伤好了，他又去坐堂提上来喝叫打，又打了一百板压下去，那边又请医调治，等治得差不多好了，他又提上来打，如此四五次。那知县借这个和尚出那个和尚的气也差不多了，然后叫人去给那和尚说，你犯的罪我自己知道，你到了堂上如果供出实情，你须知汪府上是什么人家，只怕你要死无葬身之地呢。我此刻教你一个供法，你只说向来以化斋为名去偷人家的东西，并且不要说都是偷姓汪的，只捡那有款的字画说是偷姓汪的，其余一切东西偷张家的偷李家的胡乱供一阵，如此不过办你一个姬妾，顶多不过加几天就没事儿了。和尚说他提了我上去，一问也不问，就是打，打完了就带下来，叫我从何供起啊。那人说包你下次上去不打了，你只照我所教的供是不错的。和尚果然听了他的话，等明日问起来便照那人教的供了。知县也不再问，只说据你所供东西是偷来的，是个贼，但是你做和尚的为什么又置备起富人家的装帘用具来，又有女鞋在床底下，显见的是不守清规了。喝叫拖下去打，又打了三百板，然后判了个永远监禁。一面叫人去招呼汪家，叫人来领赃，只把几张识人字画领了去，一面写个禀帖禀赴汪中堂，也只含含糊糊的说和尚所偷赃物已训明由府上领去，和尚不守清规已判永远监禁。汪中堂还感激他办得干净呢，他却是除了汪府领去几张字画之外，其余各赃无人来领，他便声称存库，其实自行享用了，更把那一所什么精舍充公照卖，却又自己出了二百吊钱，用一个旁人出面来买了，以为他将来治世时的兔球。狗才和季之谈的就是这么一桩故事，我分两绝听了，便拿我的日记簿子记了下来。天已入黑了，我问季之说，狗才那厮说起话来没有从前那么乱了。季之说， 上了年纪了，又经了多少阅历，自然就差得多了。他来求见医生，不知大哥可曾把端府见出去。早十多天我就见了，吃了端府的药，说是安静了好些。他今天来算是谢我的意思。说话间已开夜饭，忽然端府走了来，季之便问吃过饭没有。端府说，哎，没有呢。那么不客气，就在这里便饭吧。端府也就不客气，坐下同吃。饭后端府对季之说，今天我来有一件奇事奉告。
3: 什么事啊？
2: 自从季翁见我给狗观察看病后，不到两三天就有一个人来门诊，说是有了个争冲之症，夜不成寐，闻声则惊，求我诊脉开方。我看他六脉调和，不像有病的，便说你六脉里面都没有病象，何以说有病呢？他一定说是晚上睡不着，有一点点小响动就要吓得了不得。我想这个人或者胆子太小之过，这胆儿小可是无从医起的。虽然药书上或有此一说，我看也不过说说罢了，未必靠得住，就随便开了个安神定魄的方子给他。他又问这个正冲之症会死不会，我对他说就是真正得了争冲之症，也不见得一时就死，何况你还不是争冲之症呢。他又问忌嘴不忌，我回答说不要忌的，他才去了。不料明天他又来了，仍旧是诊诊索索的问要忌嘴不要，怕有什么吃了要死的不。我只当他一心怕死，就安慰他几句，谁知他第三天又来了，无非那几句话。我倒疑心他得了痰病了，极致细细的诊他脉象，却又不是，仍旧胡乱开了个凝神方子给他，叫他缠了我六七天呢。上前天我到狗公馆里去，可巧碰着了那个人，他一见了我就涨红了脸回身去了。当时我还不以为意，后来仔细一想，这个情形不对，我来看病时口口声声说的病情和狗观察一样的，却又口口声声只问要忌嘴不要，吃了什么是要死的，从来没问过吃了什么好的快的话。这个人又是狗公馆里的人，我不觉十分疑惑起来。要等他明天再来问他，谁知啊，他从那天碰了我之后就一连两天没来了，这真是一件怪事儿。我今天又细细的想了一天，忽然又想起一个疑窦来，他天天来诊病所带来的原方，从来是没有抓过药的。大凡到药铺里抓药，这个药铺里啊，总在药方上盖个戳子，打个码子的。我最留神这个，因为常有开了药紧的药，那病人到小药铺子里去抓，我常常知道病人谁家的药靠得住，谁家的靠不住，所以我留神到这个。季翁，你看这件事奇不奇啊？我和季之听了都不觉愣住了。我想了一想说，这个是他们家的什么人呢？倒不得明白。他家一个少爷，一个舒淇老夫子，一个账房我都见过的，并且我和他账房谈过，问他有几位同事，他说只有一个舒淇，并无他人呢。那这样说来，难道是底下人？那天我在他们厅上碰见他，他手里捧着个水烟袋抽烟，并不像下人呢。季之说，他跟来的穷亲戚本来极多，然而据他说早都打发完了。不问他是谁，我今天过来给季翁告个罪，那个病我可不敢看了。他家有了这种人，不定早晚要出个什么岔子。不

0: 要怪到医生头上来，这又何必呢？端翁啊，就只管救病治病，再知道他忌吃什么，他又在旁边出个什么岔子，可与你医生不相干的。哎，好在他的病也不差什么，要痊愈了。明天他再请我，我告诉他要出门去了，叫他吃点丸药。他那种阔老，知道我动了身，自然去请别人。等别人看熟了，他自然就不请我了。说罢又谈了些别的话，方才辞去。我和季之参详这个到底是什么人，听那个牲口简直是要探听了一个吃的死的东西好送他终呢。季之说，谁肯做这种事情啊，要就是他的儿子。干是旁人是不肯干这个的，干到这个无非为的是钱，旁人干了下来，钱总还在他家里，未必拿得动他的。要说是儿子呢，未必世上真有这种宵
1: 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季之听了我的话，说道：“这也难说呀，我已经见过一个差不多的了。这里上海有一个富商，是从极贫寒、极微贱起家的。年轻时候不过提个竹筐子，在街上叫卖洋货，那出身就可想而知了。不多几时便发了财，到此刻是7-8家大洋货铺子开着，其余大行大店他都有股份的，也不知道多少。”生下几个儿子都长大成人了，嘿，内中有一个最不成器的，终年在外头非嫖即赌。他老子知道了，便限定他的用钱，每月叫账房支给他200洋钱。这200块钱呢，不定他2-3个时辰就花完了，哪里够他一个月用的？闹得不得了，便在外头借债用。起初的时候啊，仗着他老子的脸，人家都相信他。商定了利息啊，定定了日子，写了借据，及至到期呢，向他讨的时候啊，非但本钱讨不着，便连一分几厘的利钱也付不出。如此搅得多了，人家便不相信他了。他可又闹急了，找着一个专门重利盘剥的老心儿，要和他借钱。老心儿说，咱借钱给你是容易的，但是你没有还期，咱有点不放心呢，所以啊，咱就不借了。他说，我和你定一个日期啊，说到期啊还你，如果不还凭你到官去告好了吧。老心儿说，嘿，咱老子上你的当啊，打到官司多少总要花2文，这个钱叫谁出啊？你说吧，你说定个什么期限吧。他说，1年如何？老心儿摇头不说话。他说，那半年呢？老心儿说，不对不对。他说，那么准定3个月还你。老心儿哈哈大笑说，你越说越不对了。他想，这个老心儿倒不信我短期还他，我就约他一个远期，看他如何。他要我定远期，无非是要多刮我几个利钱罢了，好在我不在乎此呀。所以说短期你不肯呢，我就约你的长期，3年5年随便你说吧。老心儿摇摇头。他急了，那么10年8年，再长久了恐怕你没命等了。老心儿仍是摇头不语，他着了气了，说长期又不是，短期又不是，你不过不肯借罢了。你既然不肯借，为什么不早说啊，耽搁我这么半天。老心儿说，咱老子本说过不借的呀，但是看你这个急法也实在可怜，咱就借给你，但是还钱的日期要我定的。他说，如此要哪一天还呢？你说。老心儿说，咱也不要你一定的日子，你只在借据上写的明明白白的，说我借到某人多少银子，每月行息多少，这笔款子等你的爸爸死了，就本利一律清算归还，咱就借给你了。他听了一时不懂了，就问说，我借你的钱怎么要等你的爸爸死了还钱呢？莫非你这一笔款子是专预备着办你爸爸丧事用的吗？老心儿说，呸，咱说是等你的爸爸死了，怎么错到咱的爸爸头上来了？呸呸呸， 他心中一想啊，这老薛的主意却打得不错，我老头子不死，无论约的哪一年一月都是靠不住的，不如依了他吧。想罢呀，便说，那这倒依着你，你可以借10000给我吗？老薛说，你依了咱，咱就借你10000，可要5分利的。哎，他嫌利息太大。老薛说，咱这个是看见款子大格外相让的，咱平常借小款子给人家总是1+2的利钱呢，两个人你争多我论少吧，好容易搓磨到3分息，那老薛又要逐月滚息，一面不肯，于是又重新搓磨，说到逐年滚息啊，方才取出纸笔写这个借据。可怜那位富翁的儿子呀，从小不曾好好的读书，提起笔来要有10来斤重，平常写10来个字的一张请客条子也要费他7-8分钟的时候，内中还要犯了4-5个别字，笔画多点的字啊，还要拿一个字来对着临仿，即使仿了下来还不免有1-2笔装错的，此刻要他写一张借据，那可就比新共事电视写一本册还难点了。好容易写出了某人借到某人银12000几个字，以后便不知怎样写法了，没奈何请教老七儿，老七儿说，咱是不懂的，你只写上等爸爸死了还钱就是。他一想，先是爸爸2个字非但不会写，并且生平没见过，不要管他，就写了父亲吧，提起笔来先写了一个父字，却不想写成了爱字，总算他本事的了，又写了半天，写出一个亲字来，却把左半边写了个姓字，底下多了2点，右半边写成了一个叶字，又把底下2点变成了个物字，自己看着有点不像，也似乎可以将就混过去吧，又想一想，就写了死了2个字，总不成文理，却又想不出个什么字眼来，拿着笔先把写好的念了一遍，偏又在副字上头漏写了个等字，只急得他满头大汗，没奈何放下笔来说，我写不出来啊，等我去找一个朋友商量好稿子再来写吧。老心没奈何，由得去，他一走走到一家烟馆里，是他们日常聚会所在，自有他的一般瓢朋独友，他先把缘由说了出来，叫众人带他想个字眼儿。一个说，这有什么难呢，只要写等父亲死后便了。一个说，不对不对，他原是要避这个死字，不如用等父亲末后。一个说，也不好，我往常看见人家死了父母，刻起父帖来必称孤哀子，不如写等做孤哀子后吧。内中有一个稍微读过2天书的，却是这一班人的篾片。起来说，列位所说的几个字眼啊，都是很通的，但是都有点不很对。众人忙问什么原因呢？那人说，他因为死了2个字不好听，才来和我们商量改个字眼，是嫌那死字的字面不好看之故。诸位所说的还是不免死呀末呀的，至于那孤哀子3个字也嫌不详，我倒想了4个字很好的，包你何用？但是古人一字值千金呢，我虽不及古人，打个对折是要的。他屈指一算，4个字是2000银子，便说，成你的情，打了对折，却累我借来的款就打了8折了，如何使的？于是众人做好做歹，和他2个说定，这4个字啊，100元1个字，还要那人跟了他去代笔。那人应允了，才说出是代父天年4个字。众人当中还有不懂的，那人早拉了他同去见老心了。那人代笔写了，老心又不答应，说一定要亲笔写的方能作数。他无奈，又辛辛苦苦的对临了一张，签名画押，事事齐备。老心自己不认得字，一定要拿去给人家看过方才放心，他又恐怕老心拿了借据去，不给他钱不肯放手，于是又商定了3人同去。他自己拿着那张借据走到胡同口，有一个测字的，老心叫给他看， 次次的看了说啊，这是一张写剧啊，又颠来倒去看了几遍。

0: 说不通不通，什么傅天年呢？老子年纪和天一般大，也写在上头做什么？老心儿听了就不答应了。那人说这测字的不懂，这个你要找读书人去请教的。老心儿说有了，我们到票号里去啊，那里的先生们自然都是通通的。于是一起同行到了一家票号，个人看了都是不懂，偏偏那个写往来书信的先生又不在家，老心儿便嚷靠不住，你们这些人啊串通了，做手脚骗咱老子的钱，那可不行。那时候票号里呢有一个来提款子的客人，老心儿觉得票号里个人都看过了，唯有这个客人没有看过，何不请教请教他呢？便取了那借据请那客人看。那客人看了一遍，把这借据向桌子上一拍，说这是哪一个没天理没王法不入人类的混账畜生王八蛋干出来的。老心儿没来及开口，票号里的先生见那客人忽然如此臭骂，当是一张什么东西，连忙拿起来再看，一面问说这到底写的是什么呀，我们看好像是一张借据呀。那客人说可不是个借据，他却拿老子的性命抵钱用了，这不是放他妈的狗臭大驴屁吗？票号里的先生不懂，说这谁的老子呀可以把性命抵着钱用。那客人说我知道是哪个萧敬干出来的，他这借据上写着等他老子死了还钱，这不是拿他老子性命抵钱吗？哎呀，外国人常说雷打是没有的，不过偶然触着电器罢了。嗨，雷神爷爷不打这种人，只怕外国人的话有点意思。一席话当面骂得他置身无地，要走又走不得。幸得老心儿听了知道写的不错，连忙取回借据辞了出来，去画了10000银子给他。那人坐地分了400元。他还问说方才那个客人拿我这样臭骂，为什么又忽然说我孝敬呢？那人不懂，说他几时说你孝敬了？他说他明明说着孝敬两个字呀，不过我学不上他那句话罢了。那人低头一想啊，好，明白了，孝敬两个字被他误作孝敬，不觉好笑，也不和他多辩，乐得拿了400元去享用。这个风声传了出去，凡是曾经借过钱给他的一律都拿了票子来，要他改做了代付天年的妻，他也无不乐从，免得人家时常向他催讨。据说他写出去的这种票子已经有7-8万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神枪镇八方马忠，枪伐周光甫。按说以周光甫这能耐呀，不可能这么快就败了阵了。主要是呢，他不了解人家这枪的功能啊，吃了一个暗亏。周光甫被这一枪头子给砸的，俩眼发黑，头晕目眩，心口窝发闷，知道这仗啊打不下去了，拨马就往下败。马忠催马摇枪，是紧追不舍呀，眨眼之功就追了个马头碰马尾。他把这大枪当棒使，运足了力气，

往下就砸呀。这个事儿发生的太突然了，马中的马又太快，李从珂这马都冲出去了，想要救周光甫啊，眼看着就不赶趟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光甫只能自救了。他往下一拜，就听见马蹄声音追下来了，他再想抡刀都没那个力气了，身子越来越沉，意识越来越迷糊，往前一歪就趴到马脖子上了。他斜挎着这百宝囊呢，往前一甩，正好磕到他这个磕膝盖上。书中暗表，这百宝囊里边装着一种特殊的暗器，叫三棱透甲锥。这个暗器啊，个头不大，跟现在那一颗烟卷啊差不多少，两头带尖，金刚打造，穿袍透甲，取人性命啊。周光甫心里话，刀抡不动了，我使暗器得了，你追不上我还则罢了，你追上我，我就拿透甲锥打你，咱们呀来个两败俱伤。想到这儿呢，他就从百宝囊里掏出三只透甲锥来，扣在手里头了。他这身子朝前趴着呢，拿暗器这个环节呀，马中可看不见，电光火石之间，他这马就到了，举枪就砸呀。周光甫这时候也是豁出去了，马照样往前跑，猛然间这么一回身，攒足了浑身的力气，一抖手，三只透甲锥是脱手而飞呀，追打迎门翻不过，打脑门烧挂两只眼睛，要换别人离这么近，说什么也躲不开了。马忠那可是草原圣人的高徒啊，面前银光这么一闪，他把大枪往后一撤，单把一抡，来了个老军关门，汤汤汤，三只透甲锥全都给磕飞了。就耽误这么一下，周光甫这马呀也跑回本军阵了。由于他受伤太重，马刚到队伍边上坐立不住，一头就栽下去了，这口血也憋不住了，哗就喷出来了。当时啊是不省人事，安重会石敬瑭立刻传军医大夫过来给医治。咱先不说马忠用枪挡透甲锥这功夫，少保李从珂就到了，搬抱铁滑流往上一撞，八棱紫金锤流星赶月式，照着马忠往下就砸。马忠往外一学马，抖枪就刺，李从珂合锤这么一推，反手野马分鬃往下就盖，两个人二马一错蹬，互通名姓，马打盘旋就站到了一处。只见马忠这条枪，一扎眉头，二锁喉，三扎左右两肩头，五扎双手，六扎肘，七扎金鸡乱点头，八扎霸王回身走，九扎神仙也发愁啊。这枪法太好了，打到十几个回合，李从珂就招架不住了，被人家一枪砰正扎到大腿肚子上了，是败回了本军阵。安重会石敬瑭一瞧这马忠也太厉害了，俩人二马齐出，让过李从珂，是双战马忠马天龙。俩人也不行啊，没到三十几个回合，双双挂彩。李从珂是二次出马，仨人打马忠还是不行啊。三员将且战且走，河东的先锋军是节节败退。袁行钦一看，这可是大好的机会啊，在后边指挥着瓦桥关的人马随后就追下来了。得胜的狸猫欢似虎啊，打仗打的就是气势，气势打没了，主将都败了，当兵的能扛得住吗？哇，这一下子晋军呐、是兵败如山倒。前回书咱们说了，李安、石周是四位先锋官，他们这一打败仗呢，跑来跑去就看见河东的人马了。后边紧跟着的是谁呢？监军李嗣源。李嗣源带了五员将，李从审、李彦清、何福晋、王全斌、郭从谦。李嗣源有五个亲儿子，一个继子，继子就是李从珂。李从审呢是他亲儿子里的老大，李从审呢还有个名字叫李继景。您看他们这个名字排辈儿，

李嗣源这一辈呢，四字辈啊和存字辈是一辈的，到他儿子这辈呢，季字辈和从字辈是一辈的。李嗣源带着这几位呀，还有一位比较出名的，谁呀？郭从谦。后来此人火烧兴化门，李存勖倒霉呀，就倒在他手里头了。闲言少叙吧，咱们继续说河东的人马往下这么一败，李嗣源就接到报告了，他让李从审先去通知周德威保护好晋王，自己带着嗣源将迎着就上去了。他这一来呀，河东的人马算是有了主心骨了，纷纷掉头抄家伙跟追过来的燕军交战。李从珂一看爹来了，飞马来着切近，把事情说了一遍。李嗣源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哎呀，摸不成这马忠比单廷圭还勇吗？儿啊，不必担惊，待为父前去会他。说完了，他一挥给方天戟，将士儿郎随本将军会斗马忠啊。李彦卿、何福晋、王全斌、郭从谦七发战马各走思江，加入了战团。霎时间呢，连李从珂、安重惠、石敬瑭算上八员将，就把马忠给截住了。马忠一条大枪力敌八将，是毫无惧色呀。他这一被围住呢，袁行钦领着人马也到了。袁行钦高声喊喝：马元帅，李嗣源就交给我了，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您先去中军把李存勖抓住，太原的人马是不攻自破呀。马忠一点头：袁将军，你说的有理呀，有劳你拖住李嗣源，马某要活捉李存勖，咱们一块领功受赏啊。他啪啪啪猛攻几枪，杀开了一个豁口，挺枪跃马奔南就下来了。马忠是真猛啊，他要说走谁也拦不住。马忠这话说的吓人呐，他要去捉拿李存勖，李嗣源还能在这儿跟袁行钦耗着吗？不敢怠慢，跟着也追下去了。可他这马慢呐，跑来跑去就让马忠给落没影了。不说李嗣源，还说这马忠，他单枪匹马奔南一路飞奔呐，跑出去有二十多里地，就看见河东的中军大队了。李从审回来送信儿，周德威早就得到消息了，吩咐众将保护王家千岁。他领着马勋、刘东、王林、李成来到队伍前边，防备着呢，万一李嗣源挡不住马忠呢，自己也好把马忠给拦住。人马正往前走呢，前边一匹马飞也相似就到了，马上之人正是神枪镇八方马忠马天龙。马忠一瞧对面来了河东的人马了，大喝一声：尔等要命的都给我闪开了，要不然我是枪下无情，别耽误本帅捉拿李存勖呀。马勋、刘东不等周德威说话，舞动兵刃就过去了。贼将马忠休出狂言，马勋、刘东在此。马忠哈哈一阵的狂笑啊：尔等无名的小辈，还是闪躲一旁吧，免得白费了性命啊。这家伙也太狂了。马勋一抡大斧子呼就下来了，刘东摆大枪是铺路就刺呀。马忠上面枪头一磕马勋的大斧子，下边枪短一撩刘东的枪尖子，八抬手往前一递枪，扑一枪就给马勋的软肋挑上了。马勋一捂伤口，拨马就败呀。刘东瞧准了机会，照着马忠后心就是一枪啊。马忠一侧身把这枪头让过去了，扭向回身使了个犀牛望月，砰，正给刘东的前心扎上。刘东惨叫一声，是死尸坠马呀。马勋、刘东一死一伤，王林、李成也上来了，每人一口大刀，不由分说是搂头就剁。马忠抖枪左右一崩，是套式还招，左边一个蜻蜓点水，右边一个纸上弹额，枪法这个快呀，啪啪两枪。

全扎在对方的手腕子上了，俩人再打都打不了了，单手提刀是拨马就跑。马忠哈哈大笑，早说你们白给嘛，啊哈，死了一个伤了仨，这回知道厉害了吧，要不是本帅有好生之德呀，你们一个都活不了。他拿枪一指周德威，我说那老头你是谁呀，要比划你过来试试，不比划赶紧给我靠边站，别耽误本帅捉拿李存勖。周德威戎马万生，大小战阵数百有余呀，那名将见过无数，今天一看马忠这枪法与众不同啊。你说他像中原的枪法吧，又没有那么花哨，一点多余的动作都没有，简单利落，非常实用。你说他用的不是中原的枪法吧，招式呢又很类似，这是什么枪法呢？他正琢磨这功夫呢，四员将一死三杀，马忠冲他叫声号了。周德威知道马忠枪法厉害，但是也不能怂了呀，倒拖大刀来到了疆场。大帅嘛，这稳当劲儿啊得有，你当元帅的都六神无主的了，那哪行啊，那么多兵将在这看着呢。马忠仔细观察这员老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8尺开外，细腰炸背膀，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这脸色呀黑里透红，宽天庭重地阁，眉清目秀，五官端正，海下胡须黑白相间，看年岁50岁左右，头上戴3叉帅子黄金盔，身穿9吞18炸黄金甲，脚穿5彩虎头靴，斜挎铜胎钢骨弓，胯下赤炭火龙驹，手中平端着一口8宝乌龙大砍刀。瞧这个穿着打扮是个元帅，河东的元帅没别人，就是周德威呀。呵，周德威出马了，马忠高声断喝，对面的老将军可是红袍墨玉将周德威吗？不错，正是本帅，请问你是瓦桥关的元帅马忠吗？然也呀。周元帅，你这年岁也不小了，你得有50多岁了吧，我劝你呀别和我动手，躲一边去，否则呢我认识你，恭敬你，我这条枪啊可不留情面呀。哎呀马元帅，瞧你这话说的，我周振远受先王托孤之重，福保晋王，能为了自己的生死就置身事外吗？你呀确实有能耐，这个谁都看得出来，算是一员猛将，周某今天要是死在你的枪下，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怨不得你。可是只要我有3寸气在，你要捉拿晋王啊，是比登天还难呢。马元帅，亮兵刃吧，你我撒马一战。马忠可不是糊涂人，一瞧周德威这稳当劲儿就明白了，他这是拖延时间呢。河东的战将多呀，一会儿就全来了，自己能耐再大，自保没问题，再抓晋王就没戏了。我呀不跟你费这唾沫星子，速战速决吧。他一拧大枪，说了一声如此来说得罪了啊，枪尖子这么一抖，枪缨子就圆了，猛然一招直捣黄龙，是迎面就挑。周德威和大刀一挂，用刀盘一压他大枪上的刘情节，乌龙大刀横下里一推，大鹏展翅，拦腰就斩。马忠前把一松，大枪往回撤，立枪一顶，这刀盘咯楞顶住了，逆时针用力这么一脚，你给我撒手吧你。他呀要用转环枪把周德威的大刀给搅飞喽。大元帅摇刀头，反把一拧劲，说了一声好枪法，但是没那么容易呀、啊、开呀，愣把枪给甩出去了，紧跟着刀杆这么一抬，
用刀短点奔马忠的面门，马忠用枪一盖刀短，把刀短盖下去，枪走平杆扎周德威的小腹。周大帅悬当换腰，一歪身把枪躲过去，两个人二马冲锋，是打到了一处。周德威可不是一般的战将，红袍墨玉将那不是浪得虚名啊。年轻的时候战的是马快刀急，上了岁数了，那凭的是经验阅历。当年在鸡宝山，王彦章厉害不厉害？和周德威交手啊，也没占着便宜。他这口刀守得好啊，看官定势封住门户，大刀云片相仿护住全身。他的目的不是赢啊，因为他摸不透马忠这枪法的门路，自己只要能把马忠给拖住喽，自己的人马众将一到，质量不够，人数凑啊，人海战术，你马忠能力再大也得把你撅回去。马忠早知道他这意思，他想把周德威给甩开，继续往前杀去抓李存勖，可是他怎么也甩不开呀。周德威把他给缠住了，贴身铐一样，甩也甩不掉，是杀也杀不死。两个人马打盘旋二十多个回合，愣是分不出来输赢胜败。正在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大太保李嗣源到了，晃动方天画戟，帮助周元帅是双战马忠。周德威呀，这会儿总算喘过口气儿来，自己这压力小了一点啊。河东的两员名将和马忠又打了十几个回合，袁行钦带着雁兵雁将又冲上来了，双方兵对兵，将对将，一场混战。因为马忠厉害呀，大伙的注意力呀全在这马忠身上呢。袁行钦打着打着拿眼睛一看，马大帅这条枪力敌众将，一点都不落下风。他心说这回呀别嚷嚷了，蔫不唧的奔南走，我抓李存勖去得了。打定主意，他是杀出重围，可就奔南边下去了。没跑出五里地去，就看见晋王的大道旗了。走在前面的军兵就喊上了，对面的将军别再往前走了，赶紧通名报姓，晋王千岁的王驾在此，再不通名报姓，我们可就要开弓射箭了。袁行钦也不答话呀，一提卷毛狮子黑往上就冲啊。河东中军早就得到报告了，说有燕军大将要对晋王不利，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甭废话，开弓放箭吧，啪啪啪啪啪，凋零箭玩命的招呼啊，这马也给力呀，连窜带蹦，几个跳跃就到了晋军的面前了。这弓箭没有射程了，还不如烧火棍呢，一点都不好使。当兵的扔弓箭是撒腿就跑啊。晋军这刚一乱，就听有人喊了一声，我军勿乱，你家镇殿将军张唐在此，后退一步者杀无赦呀。随着声音冲出一员将，这个人身高顶丈，金盔金甲大黄袍，面似淡金，胯下一匹大黄马，掌中一条长背金瓜槊，威风凛凛，不亚于金甲天神一般的。张唐迎着袁行钦就来了，俩人也不答话，上来就玩命，长剑短不容缓呐、短剑长不容忙啊。张唐这金瓜槊抢先手，泰山压顶往下就砸。袁行钦呢，用短背独龙戟一搭十字架，海底捞月，嘡啷往上这么一蹦，马往前一拱，抢进篱笆门了。双戟二龙戏珠就扎张唐的双眼，张唐金瓜槊在手里一转，如风似壁往外一封。袁行钦撤双戟，一学马就转到侧面了，双戟合到一处，照着他这后背就砸呀。张唐再挡不敢。

0: 怕了，急忙往前一大哈腰，双脊砸空了。还没等张唐起身呢，袁行钦右手这把戟往回一翻，手腕子往下这么一摁，大月牙子朝下扑哧就给张唐脖子砍上了，斗大的人头是滚落尘埃呀。就这样双戟这余势未消，耳轮中就听见咔嚓的一声，连战马的脑袋都给划了下来了。袁行钦是一戟斩双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讲啊，人是分不同体质的，还说药补不如食补。那么在进补的时候，您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吗？怎么样的体质，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理，您更清楚吗？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用药膳来调理体质。要想说用药膳来调理自己的体质，前提条件是我们得知道自己的体质是什么样的，怎么来调。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质的分类。如果说您经常性的手脚冰凉，那就意味着您是阳虚的。

体质。阳虚体质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畏寒、怕冷、手脚冰凉、尿频、经常腹泻、出汗多、神疲乏力、皮肤暗沉等等现象。身体胖而发白，或者是面色淡白，经常是四肢发懒和怕冷，喜欢让上身感觉温暖。那如果属于是阳虚体质的话，如何来进行调补呢？我们给的药膳啊是韭菜炒蛋，还有就是当归生姜煲羊肉汤。阳虚体质的人呢，平时的饮食是要偏温一些的，韭菜是一种温性的食物，最宜养阳性。韭菜炒鸡蛋是一道既简单又方便又有效的佳肴，韭菜炒鲜虾仁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是在冬天的话，手脚不温的人呢，可以选择用当归生姜煲羊肉汤，温阳补血行血。当归的味道是比较重的，煲汤的用量呢不宜太多，一般是5到10克就行了。如果大家出现了经常气喘的现象，那是属于气虚体质。气虚体质的人呢，会感觉乏力气短，严重的时候稍稍的活动都会感觉特别累，爬2-3层楼就已经气喘吁吁了，也有的是面色苍白，甚至是容易出虚汗。调补的方子呢，主要用到了参和杞来益气，8克补气的黄芪，10克益气养血生津的党参，2枚补益脾胃的红枣，100克温中益气补精养血的鸡肉，还有25克的瘦猪肉，3克的补益心脾养血安神的龙眼肉。把这些东西放到一起，搁砂锅里，加上适量的水，微火炖汤，炖熟了之后喝汤，能够补气养血，宁心安神。如果您是经常上火，那就是阴虚体质。阴虚体质是容易上火的，实际上这是一种虚火，经常感觉手足心发热，是阴虚内热的一种表现。因为易上火还会表现出消瘦、咽干、口燥、面部的两颧潮红，自己感觉身体一阵阵的发热，实际呢体温并不高，晚上的时候容易盗汗、心烦、易怒、便秘等等。调补的方子是枸杞菊花茶。阴虚体质的人啊，可以经常用玉竹、麦冬泡开水代茶饮用，或者是做成药膳，也可以呢来喝5枝饮，选择的是梨汁、荸荠汁、桑葚汁、麦冬汁和藕汁各适量，把它们搅在一起，然后凉着喝下去就行了。熬夜伤阴上火的人啊，不妨试试用枸杞加上菊花泡点水，不但能够养肝阴、清肝火，还可以明目。如果您是容易困倦的体质的话，那就是湿热体质了。湿热体质的人呢，常常偏胖，症状大多数是神疲乏力，容易犯困，四肢无力，舌诊，还有舌苔厚，不想吃饭，大便粘马桶，小便发黄，常会感觉啊身体比较的困乏，提不起精神来，有时口气比较重。调补的方法呢，是用荷叶薏仁煲汤，把荷叶10克，薏仁30克，煲到了200到300毫升的水，作为代茶饮，它是祛湿的好饮品。当然了，比较适合湿热体质的食物还有绿豆、苦瓜、丝瓜、芹菜、荠菜、芥蓝、竹笋、紫菜、海带、四季豆、赤小豆、一西瓜、兔肉、鸭肉和田螺。湿热体质的人要少吃甜食、辛辣刺激的食物和酒，也不宜食用燕麦、燕窝、银耳、阿胶、蜂蜜、麦芽糖这些滋补性的食物。如果您容易生痰，那就是痰湿体质了。痰湿体质的人呢，是有痰多，觉得微微的胸闷，皮肤的油脂比较多，多汗且黏，甚至啊面色淡黄而暗，眼皮微肿，另外容易困倦，口黏腻或者是甜，身体不爽，大便正常或不实，小便不多或者是微浑。调补的方法是陈皮煲汤和泡水。痰湿体质的人呢，多

半是脾虚，脾虚不能够运化水湿，就会生痰。所以呢，有痰湿症的人啊，可以通过健脾的方法来运化痰湿。云苓、薏仁、土茯苓都是有健脾祛湿的效果的，痰湿体质很适合用。痰湿伴有腹泻，可以吃一些芡实和莲子。痰湿如果还出现了腹部的胀满、食欲减退、咳嗽有痰，可以使用广陈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将它泡开了之后喝水，或者是呢煲汤的时候加入少许。我们这里说的广陈皮啊，就是广东新会的陈皮。第六，如果您容易过敏的话，那就是特禀体质了。特禀体质呢，通俗点说就是过敏性体质。比如说有过敏性鼻炎的人，遇到空气不好的环境当中，特别是有粉尘，就会诱发喷嚏，严重的呢会出现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紫癜、过敏性的荨麻疹等等，也是属于特禀体质。调补的方法是小米、芝麻、绿豆粥。特禀体质的人啊，日常饮食当中应该多吃一些滋阴清热养血补气的食物，比如小米儿、芝麻、绿豆、薏仁、黄豆等等，用它们来煮粥就不错。平时呢要少吃甚至是忌口辛辣食物，虾、蟹、海鲜、牛羊肉、鹅肉和韭菜。如果您容易疼痛，那就属于淤血体质。淤血体质的人呢，存在着气血不通的情况，可以表现为面色口唇暗紫、舌紫暗，或者是有瘀点、瘀斑，头、胸、肋、腹或四肢等处啊刺激，而且呢疼痛晚上会加重，而女性的生理期呢也容易痛经。调补的方法就是当归田七乌鸡汤。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活血类的药物，比如说常吃药膳当归田七乌鸡汤。取一只乌鸡，当归十克，田七五克，生姜一块，先把当归和田七放到清水当中浸泡20分钟，然后将乌鸡放进煲汤的容器当中，再把当归、田七和生姜一起放在乌鸡上，再加入适量的盐，倒入清水没过乌鸡，盖上盖，水开之后小火焖3个小时，鸡肉烂熟就可以食用了。如果您身体平和，那属于平和体质了。平和体质的人啊，气血比较旺盛，身体也比较强壮，气血阴阳比较平衡，没有出现什么偏差，是最稳定也是最健康的体质。调补方面呢，是粗细搭配，别挑食就行了。对于这种体质来说，平时说的辛甘酸苦咸五味是不能太偏的，需要平衡饮食。长期饮食不平衡，比如说过于喜欢辛辣、过酸或者过咸，都可能把体质给调坏了。所以建议呢，这一类的朋友平时吃东西的时候要比较平和一些，或者是保持五味协调、阴阳平衡，粗细粮要合理搭配，饮食也要节制。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啊，进食药膳一定是在中医的指导之下，针对于自身的体质选择特定的膳食才可以进行。好，亲爱的朋友们，这时段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天。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消息。朋友们，您在公园里边遛弯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您有这样的发现吗？公园里去晨练，经常看到有人在撞树或者是撞石头柱子，这也是健身的一种锻炼方式。从理论上来说呀，撞击运动可以刺激穴位和经络，促进局部以及全身的血液循环，增强消化功能，可以说起到的是局部按摩的作用。经常性撞击的锻炼呢，还可以使人的肌肉弹性和力量增强，并且使内脏的稳定性增强。但是专家却提醒说，这些锻炼只适合于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和运动员，并不适合中老年朋友。这一时段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老年人为什么不适合撞树锻炼呢？首先，肺气肿的患者是不适宜的。老年人由于机体的退行性改变，大多数啊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其中肺气肿就是常见的疾病之一。由于反复的咳嗽，肺泡腔内的压力是在增高的，肺泡壁破裂相互的融合，在肺内形成了寒气的囊腔，医学上称为肺大泡。肺大泡大小是不一的，直径呢从十毫米到数厘米不等。在老年人的人群当中啊，有肺大泡的人是很多的，大多数呢都没有症状，不用处理。但是这些人如果进行撞击锻炼，靠近肺表面的肺大泡就可能会破裂，进而呢就会引起急性的

气胸，出现突发性的呼吸困难，甚至会危及生命。第二类是骨质疏松的患者，不适宜这种锻炼方式。骨质疏松呢，也是老年人常见的退行性改变。有的老年朋友们坐公交车、坐游船，剧烈的颠簸之后啊，会造成脊椎压缩性的骨折。也有一些老年朋友剧烈咳嗽之后呢，可能会导致肋骨骨折。老年人跌跤之后引起的是股骨胫骨折的概率比年轻人要多得多。这些都与骨质疏松的基础性疾病有关系。曾经有报道说，老年人撞击树木之后引起了腰椎骨骨折以及滑脱。所以我们在这儿要提醒一下大家，撞击健身不适合老年人，即使身体健康没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朋友，也要慎重地选择撞击性运动。老年人应该选择一些没有危险性的锻炼项目，比如说像散步、快走、太极拳、游泳和舞蹈这些有氧运动。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

0: 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山。

0: 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1: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2: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3: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4: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5: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8: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7: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9: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7: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0: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
11: 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12: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0: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役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

0: 红石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4: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5: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4: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6: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4: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7: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4: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8: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向了算力达到4.5万匹。
4: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9: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0: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乓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源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1: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3: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12: Is th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1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3: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正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1: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小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14: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 从重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重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9: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震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9: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9: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3: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9: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9: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3: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9: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

0: 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0日，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带队深入区实验中学、月亮湖小学，调研校园安全和办学发展情况，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区实验中学、月亮湖小学，调研组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校园安全管理等情况，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理念、特色课程、办学发展情况，并与教师代表亲切交流，详细询问教师工作状态、教学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并向一线教师送

0: 送上节日祝福。调研组强调，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最宝贵的财富。要坚持用爱心、耐心教育引导，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健全家校协同机制，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要始终把校园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压紧压实安全责任，深入排查整治消防、食品、交通等各类隐患。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与医院联动，确保师生意外受伤得到及时有效处置。广大教师长期坚守三尺讲台，潜心育人，工作辛苦，使命光荣。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教育事业发展，落实各项惠师政策，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区领导任贺、周兰参加调研走访。9月10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率队到营口金谷物流有限公司调研，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倾听发展诉求，共商未来发展思路。调研组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近期业务开展、市场拓展、要素保障等情况，认真听取企业面临的困难和诉求。调研组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深耕主业、创新模式，积极拓展新业务，持续强练、研练、补练，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要加快运输、贸易电动化场景建设，探索绿色物流新路径，同时推进相关产业耗材回收和资源化利用，实现降本增效、可持续发展。园区及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打通运输、贸易等环节堵点，全力为企业营造稳定发展环境。要高度重视员工福祉，关注员工精神文化生活和社交需求，通过组织文体活动、搭建交流平台等方式，增强员工归属感，让员工安心工作、舒心生活。区领导李明刚、杨小良参加调研。开海之后，海面上再现千帆竞发的繁忙景象，渔船出海频次增加，海上安全风险也随之加大。我区海洋渔业部门紧盯开海季安全生产，通过人防加技防的闭环管理模式，严把渔船出港安全关，全力守护渔民出海平安。连日来，区海洋与渔业局严格规范渔船出港安检流程，落实渔船自检报备、现场核查、线上审核的闭环管理模式。每一艘渔船完成自查整改后，必须经过监管人员登船检查，依托执法 APP 逐项核对、留存资料，审核合格后方可准许出港，从源头杜绝渔船带病出海。登船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核查救生筏、灭火器等救生消防设备是否完好有效，检查卫星定位等通导设备能否正常使用，确保渔船海上动态实时可查。同时，执法人员还对机舱管路、厨房用火等重点区域逐一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
1: 最主要就是检查网具是否超高，然后那个嘉宾驾驶组是否超重，然后船员和那个船员和职务证书是否符合那个驾驶要求，然后船员是否上足额保险。
0: 除了硬件检查，思想防线同样要筑牢。区海洋与渔业局坚持检查加教育同步推进，反复提醒渔民时刻绷紧安全弦，配齐用好安全设备，作业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随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杜绝侥幸心理冒险出海。
1: 一般有极端天气情况下，我们居委会同意对渔船进行召回，就近避风的原则，来那个就近渔港避风，到风停之后才允许出航。
0: 下一步，区海洋与渔业局将持续聚焦开海季突出风险，常态化开展渔港巡查和登船检查，压实船东、船长第一责任人的担子，同时加大安全宣传力度，用有力度、更有温度的监管，坚守不安全不出海的底线，守护渔民出海安全。近日，区卫生健康局对辖区幼儿园开展卫生监督检查，重点排查传染病防控、 饮用水安全及卫生台账管理。

0: 理等隐患，进一步规范园所卫生工作，筑牢幼儿健康屏障，严防校园传染病发生。幼儿园是学龄前儿童集中活动的场所，幼儿免疫系统尚未成熟，卫生管理容不得丝毫松懈。此次检查，执法人员采取查资料、看现场、听汇报相结合的方式，聚焦校园卫生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对保健室设置、环境卫生、设施消毒、饮用水安全、传染病防控落实、常见病预防、健康宣教及突发疫情处置等关键环节逐一排查，不留死角。
1: 首先呢，是传染病的一个防控情况，比如说我们传染病预案和制度的一个制定和执行情况和晨午检情况。第二方面呢，是重点关注这个幼儿园小朋友们的一个饮水安全问题，然后我们要检查它这个指引机的一个定期消毒情况，以及咱们这个滤芯的更换情况。第三方面呢，主要要关注一下园区的工作人员的健康情况，比如说他们的健康证有没有过期，有没有定期进行一个健康体检，以及这个教室的通风消毒情况。因为秋冬季节啊，是我们这个传染病，比如说流感啊，还有诺如病毒啊等病的一个高发阶段啊，然后这个通过检查可以帮助幼儿园规范他们的这个卫生工作。
0: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整改实现。
1: 我们会进行一个回头看啊，这个确保他们的这些问题呢能够及时的进行一个整改。最后呢，我们会加强一个日常的一个监督指导，这个要求幼儿园对传染病防控以及通风消毒和晨午检等这些能长期的坚持下去。
0: 区卫生健康局表示，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督导，坚持监督、整改、回头看、闭环管理，从源头降低流感、手足口病、诺如病毒感染等常见传染病的传播风险，用责任和细致守护孩子们的童年健康。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要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防诈反诈从你我做起，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防诈反诈从你我做起。
10: 花样年华，别为溺水停下，防范青少年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1: 把两名犯人带上公堂。犯人纽扣电池，你污染了60万升的海水，杀害了众多的海洋生物。还有你，犯人一号电池，你使得1平方米的土地不能再利用，还产生了有害物质，严重妨碍了农作物的生长。你们两个知不知罪？
2: 冤枉啊，大人！
3: 小人本来打算告老还乡，回到属于我们的废电池回收箱，可是人类用完我们以后就随处乱扔。
2: 大人，有罪的应该是那些把我们随意丢弃的人才对呀。
1: 说得有理，来人呐，把真凶缉拿归案。
4: 是，不想成为破坏环境的罪人，请把废旧电池投进回收箱，
5: 让地球充满生机，共建你我的生态家园。
0: 生命来源自然，健康。

0: 来自环保，让地球生机勃勃，让家园绿意融融，还老人一个纯净的梦，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1: 出来了出来了，新郎新娘出来了，
2: 请新郎新娘上花车喽。
1: 哎，等一下，
3: 怎么了怎么了？
1: 这车有问题
3: 啊。
1: 车牌上怎么没有贴上百年好合那样的字呢？
3: 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呀，车牌必须要保持清晰和完整，不能够故意把车牌遮挡住的，所以
1: 那我们不百年好合了。
3: 一百年怎么够？我爱你一万年。
4: 共同维护有序交通，尽享一路幸福人生。
5: 乖儿子快走，
6: 妈妈你看是红灯，
5: 现在没有车，警察叔叔也没在，乖快走吧。
6: 不行，过马路绿灯才能走呢。
4: 生活中你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父母是孩子的榜样，为了孩子请以身作则，共建和谐社会，从你我身边做起，
7: 保护广电设施，打击犯罪行为。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7: 呵护祖国花朵，关爱未成年人。
4: 现在城市里的车越来越多，道路也变得拥挤，
7: 行车在路上，有的人会无意间加个塞儿抢个道，
4: 还有的人开车时超速闯红灯接打电话，看似无意间的行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可能造成终身的遗憾。
7: 但是仔细想想，我们曾经是否也这样做过？
4: 从今天开始，从每一次出行开始，
7: 拒绝危险驾驶，
4: 倡导文明出行，
8: 让我们一起行动。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职业女性经济独立，积极自信，能够引领都市潮流，令人羡慕。但是呢，她们在职场上要承受和男同事同等的压力，回家后又要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社会要求她们要像男人一样果断坚强，又希望她们不失女人特有的细致温柔。过多的压力令她们身心俱损，使她们在美丽的外表背后显得又有些脆弱。今天的职场魔方呢，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女性着装的那些事儿。许多职业女性都有着不知如何着装的困惑。当生活模式日趋丰富，工作节奏日益加快，职业女性的上班服不应该再是古板单一的，而应该是大方而不失女性风度，美观而不失女性风韵，年轻而不失优雅，简洁而不失有型。首先来看看庄重大方型应该是怎样的搭配。许多女性的着装外形正变得飘逸柔软，渐渐走出女强人的模式。衬衫款式以简单为宜，与套装配衬可以选择白色、淡粉色、格子、线条等变化款的衬衫。着装整体色彩上可以考虑灰色、深蓝、黑色、米色等较沉稳的色系，给人留下干练朝气、充满亲和力与感染力的印象。此外也可以选择白色，考虑到职业女性一天近8小时面对公众，必须始终保持衣服形态整洁的，应当尽量会选择那些经过处理不易起皱的丝、棉、麻以及水洗丝这些面料。庄重大方型的着装适合从事教育、文化、咨询、信息和医疗卫生等工作的职业女性。其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成熟含蓄型。许多职业女性着装的原则是专业形象第一，女性气质其次，在专业及女性两种角色里取得平衡。不同质地和剪裁的西

服西裤能够穿出不同的感觉。总的来说，西服和西裤的搭配显得成熟稳重、帅气潇洒、自由豪迈。连衣裙适合身材窈窕的女性，常见的连衣裙款式类似套裙，长度或短或长，没有太多的限制。露肩的黑色连衣裙长度及踝，流畅而华丽的线条令身体的美无言的展示。神秘的黑色适合成熟含蓄的女性，这样的服装呢可以出现的场合就比较多了。职业女性优雅利落的套装给人的印象是井然有序。至于颜色，当然还是以白、黑、赭、海蓝、灰色等基本色为主。如果嫌色彩过于单调了，那不妨呢就加一条领巾，或者是在套装内穿一件比较亮眼、质地又很轻薄的上衣。成熟含蓄型的着装适合从事保险、证券、律师、公司主管、公共事业和政府机关公务员等工作的职业女性。如果你喜欢素雅端庄型，那么接下来呢就更要好好听一听了。职业女性的穿着啊，除了因地制宜、符合身份、清洁舒适之外，还必须要记住以不影响工作效率为原则，才能够适当的展现女性的气质与风度。例如女性的衣着如果说太于暴露，那么就容易让男同事不知所措，自己呢则是要时常的瞻前顾后，如此呢就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效率。因此职业女性的上班服装应该注重配合流行，但是又不损及专业形象。原则是在流行中略带保守，是保守中的流行。太薄或者太轻的衣料会有一种不踏实不庄重的感觉。衣服的样式比较适宜素雅，花色的衣服呢则是应该挑选规则的图案或者是花纹，如格子、条纹、人字形纹等。素雅端庄型的着装呢更加适合从事科研、银行、商业、贸易、医药和房地产等工作的职业女性。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简约休闲型。许多职业女性的着装当中啊，简单里面又透着一些优雅，舒适当中呢又比较休闲。但简单的服饰可以造就不简单的女人。白色或者深蓝色细格的棉质衬衫，修身的设计，半透明的质感，内衬白色吊带背心，那么简约和性感呢就能够很好的混合在一起。穿这样的衣服令你在单位人气大增。简约休闲型的着装适合于从事新闻、广告、平面设计、动画制作和形象造型等工作的职业女性。最后呢，我们要说到的是清纯秀丽型。虽然办公室里不需要风情万种，但是女人聪明的天性以及对美丽的极度敏感，使她们能够轻而易举的就将流行元素融入到枯燥沉闷的上班服饰当中。时尚无需复杂，一双华丽斑斓的凉鞋，一只绣有花朵的书包，都可以成为职业装穿出流行感觉的点睛之笔。职业形象呢，也能够带出甜蜜的感觉。清纯秀丽型的着装呢，更加适合于从事网络、计算机、公关、记者、娱乐等工作的职业女性。要做一个成功的女性，发型可是不能忽视的重点。也许呢，你会在美丽和职业化两个标准之间摇摆挣扎，但是只要注意了一些基本的原则，美丽和干练就可以兼得了。职业女性第一也是最重要的规则就是干净和整齐。无论你留什么发型，至少要6到8周修理一次。如果头发长得快的话，那么4到6周就应该修理了。挑选头发护理产品也是很关键的，放弃那些让你的头发看起来非常僵硬的定型和护理产品，选择一些能够带来柔软光泽的产品，这能帮助你既跟得上潮流又非常的职业化。另外，选择护理产品还需注意这些产品是否适合你的习惯，协调你的发型风格和办公环境。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可以有不同的风格，比如如果你在网站工作的话，年轻一些、狂野一些的发型就不会受到指责。但如果是律师事务所或者银行的话，你的发型最好就老实一点、专业一点。长头发还是短头发？的确，短发给人干练的感觉，不过呢，长头发收拾好了也会有一种职业化的感觉。只要干净，没有披散在脸上或者肩上，一样非常干练。例如，你可以把美丽的长发编起来，再配上雅致的发卡来作为装饰。

些闪亮的发饰，把那些可爱的亮色的美丽装饰品都留给 party 吧。想用一些自然色或者深色的发饰，而它们的功能呢，也只是在于帮助你维持你头发的整洁。发带和工作场所也不太协调，总会给人天真和没有经验的感觉。在选择发型的时候呢，考虑到自己的脸型，让头发凸显脸型的优点是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换发型之前，和发型师商量一下如何让自己的发型更加成功。短直发要稍微长一点，不要太辣妹了，前面的刘海呢要小心，切忌蓬乱。长直发注意保持长发的干净和光亮，否则的话就会显得非常的邋遢。短卷发，选用适合你发质的产品来保持头发的整洁和服帖。如果你选择长卷发，那么就要给头发一点蓬松的感觉，但是要注意通过将头发分层剪来保持整齐和便于收拾。无论哪一种类型，职业女性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好了，说了这么多，相信你也累了吧，先来听首歌休息一下。丽人榜样，我们稍后再见。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接下来的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里面呢，我们要分享一个关于亲情的主题故事。听说有人在手心上用画笔绘出了童话故事里的场景，即使没有绚丽的色彩，时间刻画的掌心的故事同样温暖而且感人。小云很喜欢听故事，可是她家里并没有多余的钱为她买更多的故事书，所以她只有唯一的一本童话故事书，已经听父亲讲了好多遍。这一天晚上，难得不用加班的父亲终于可以给小云讲睡前故事了。原本小云还期待着父亲可以带回一本新的故事书，可以不用再听那个已经听腻了的故事，但是看到父亲依旧拿着那本故事书走进他的房间，小云失望地哭了起来。父亲紧张地问小云怎么哭了，从小云断断续续的话语中得知了原因之后，父亲露出了愧疚的神情，还夹杂着无奈。不忍心看着小云继续哭，父亲就对小云说，别哭了，今晚啊给你讲个新故事，你再哭我就不讲给你听了。听到这句话，小云立即抹去了眼泪，乖乖地躺进了被窝，等着父亲讲新故事。父亲倚在床头，把右手的手心放在小云的眼前，还把小云的手放在旁边，叫小云仔细地看一下两只手有什么不同。小云听话地捧着父亲的手心认真地看着，和小云柔软细腻的手不同，父亲的手心上有一层厚厚的茧，还有一些新旧不一样的小伤疤布满了整个手心。父亲温柔地摸了摸小云的头，开始讲述今晚的故事。父亲指着手心上一个看起来最严重的伤疤，告诉小云，那是自己小时候调皮偷拿爷爷的打火机，不小心烧着了窗帘，差点烧掉整间屋子，气得爷爷拿藤条狠狠地抽了自己的手心，当时整只手都疼得麻掉了，过了好几天才痊愈，只是留下了这个疤痕。小云一开始还嘲笑父亲的顽皮，后来听到父亲被狠狠地打了一顿就吓了一跳，听着就觉得很疼，庆幸父亲从未如此打过自己，也暗自决定以后啊一定要乖乖听话，别让父亲生气。接下来父亲又指着手心上的茧诉说着他的来历。父亲小时候家境并不富裕，虽然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但是呢还是要做手工来贴补家用，在农忙的时候还要帮助插秧和收割，时间长了，长期劳动的手就长出了一层茧。后来长大进入社会工作，因为学历不高，做过很多体力活，像建筑工人、搬运工等之类的工作，让手心的茧越来越厚。后来得到一位老板的赏识，才得以做稍微轻松一点的工作，但依旧忙碌和劳累，无法常常陪伴小云。为了给小云创造更好的环境，父亲几乎全年无休，只为赚取微薄的薪水供小云上学。小云听了很难过，原来父亲这么辛苦工作都是为了自己，自己还埋怨父亲不能陪伴，不买故事书，决心要努力学习，长大后找份好工作，减轻父亲的负担，让父亲轻松一些。父亲本来还打算讲其他伤痕的故事，可是小云已经昏昏欲睡了，父亲就轻轻地离开小云的床，为她盖好被子，关上灯。正准备走出房间的时候，小云对父亲说，下次还要听掌心的故事，我以后会当个乖孩子，长大之后保护你。还没说完，小云就睡着了。父亲感动得眼泛泪光，轻轻地关上房门，回到书房继续工作。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总会有一些微小的事情触动了我们的心灵，也许是悲伤，也许是酸楚。

但更多的也许是平凡的点滴。浓浓的爱带给我们的感动，让我们感觉世界真美，被爱着真好。就到这里吧，本期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扬升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林口市坝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坝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步伐不再矫健，他们的眼神不再明亮，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老人。也许他们在等待一个温暖的问候，也许他们在期盼一次耐心的陪伴。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多去关心老人，给他们一个微笑，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关爱老人，传递温暖，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让爱永不缺席。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